0: 理提出25项嘅建议，希望可以協助項目控制成本。相關的報告亦都已經上載至 Infrastructure BC 網站，以供公眾查閱。他強調，省府並非要取消本納比醫院的二期工程，而是希望先做好成本的控制，再決定下一步的安排。他亦都表示，政府在過去多年一直額外撥款吸收項目的超支，但在目前赤字擴大的情況之下，省府必須要更謹慎管理公共開支，納稅人有理由要求政府控制好成本，而不是無止境追趕工程的超支。
1: Given the province's current fiscal condition, however, with big deficits here in BC and in other provinces and right across the country,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ctually do the hard work to get those costs down.
0: 馬博文補充，疫情之後的建築成本急升，加上戰爭、燃料價格上漲、供應鏈中斷和貿易戰等因素，令到全國的基建項目都面對嚴重的成本壓力。以長期護理院舍為例，2018至19年間，每個長期護理床位的建設成本大約是40萬，但現時的床位價格已經升至180萬。他表示，省府未來一年將會繼續與非洲衛生局合作，希望項目可以趕得及納入27年度的預算審議。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2: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一将会进行会员的投票，决定是否授权罢工行动。黄耀明报道。
3: BC 省约55000名护士将会今日起至下周一就是否采取罢工进行投票。工会提出改善工作量、解决工作场所暴力问题以及加强职业健康与安全，但相关建议遭到资方拒绝，双方经过6个月的谈判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谈判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正寻求改善福利和提高工资，并向资方提出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的65项提案，但只有4份被接受。Gear 又说，希望可以继续谈判。护士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了近25%。心理伤害增加了2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仲需要几万名护理人员。工会需要在已提出的其他提案加强合作，当中包括工作量、预防暴力、改善护士工作条件以及护理条件。Adrian Gear 又重申，今次投票将会为工会采取合法罢工行动奠定基础。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理人员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前提是资方亦愿意参与谈判，协商福利待遇，确保护理人员能够获得与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资金，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和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谈判方案。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早前回应护士工会罢工投票的时候表示，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省民普遍能够感受到护士的专业和付出，但亦理解护士面对工时过长及职场安全风险等，强调省府将会努力寻求一份既尊重护士贡献亦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运作。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听日翻嚟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工党失利。
4: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5: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4: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5: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2: 翻嚟新闻时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首相施纪贤领导的工党失利。罗宇光报道。
6: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

0: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听日开始将会实施三日停火并交换战俘。蔡由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亦都应该实现停火。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王毅重申中欧不是对手。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标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标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回来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重申中欧是伙伴关系，并不是对手。张曼燕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香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5: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
1: 跟着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5月8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英式足球拜仁慕尼黑加拿大的国脚阿芬素戴维斯将要因伤退下火线，估计要休养4至5个星期。对于加拿大备战世界杯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离加拿大第一场

0: 晚赛事6月12号在多伦多举行的揭幕战对波克的比赛只剩下5个星期而已。换句话来说，阿方素戴维斯可以说是仅仅能够伤愈复出，如果顺利的话，但对于操练回状态似乎就欠缺时间了。拜仁在欧冠杯的准决赛1-1同巴黎圣日门打成平手。这场赛事戴维斯似乎在第86分钟在左路进攻的时候左脚就是受伤的。专家较早前曾经报道过，西门菲沙大学希望重返加拿大学界体育协会，基本上就是获得批准的。联盟已经就是批准这间学校成为就是试用的成员，再次要进入 probation。西门菲沙大学能否正式重返加拿大大学体育的赛事，取决能否在6月2号到4号在圣约翰斯举行的加拿大大学体育协会周年大会上面需要进行投票才可以通过的。讲网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好手女子的费南迪斯在意大利公开赛就以4-6、6-4、6-4爆冷1-2的盘数输给世界排名第160位的瑞士球员马萨罗娃的。除了史丹利杯之外，讲下世界冰球锦标赛 World Championship 这个赛事，亦都有不少叫做失意或者未能跻身季后赛的球员可以就代表加拿大就出战的。较早前就有多位球员就表示都会是避籍的了，不过圣何西鲨鱼的新星 Sarah Brinley 和埋埃文顿游人队的后卫就是 Bouchard 将会就是加入23名球员的大军名单。加拿大第一场赛事将会迎战瑞典5月15号开幕，他们将会在 B 组面对另外几支球队，包括瑞典、丹麦和斯洛伐克、挪威、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欧美冰联方面，季后赛就是继续，东岸将会上演第二圈第二场的赛事。今晚国民队将会作客水牛城长剑，他们暂时落后0-1的场数。西岸方面，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将会作客安纳海姆，双方打成1-1的平手。去到星期六，卡罗尼纳飓风意图就是横扫费城飞人，他们在场数领先到3-0。在季后赛至今是两圈的赛事，总共就打7场赢7场的。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今个星期会看看多伦多 TFC 将会就是主场迎战迈阿密国际的。加拿大锦标赛方面，第一圈的预赛将会有太平洋足球会 Pacific 在主场迎战就是卡加里骑兵 Calgary FC 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肉赞助播出。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7: .ca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8: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了。 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 20%。听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日都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 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 63%。
1: 黎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Granville Highway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喜士定东街。Queensborough 桥嘅南北行方向所有行车线现已全面开放，近 Boy 街多车。丽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35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的准备。
5: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d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册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预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6: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7: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当父母发现孩子经常睇啲色情网页同埋电影，都会感觉到非常之不安。好多父母都会责备孩子，同埋采用禁制嘅方法。除非完全唔想用电脑同埋手机，孩子都会识得点样去除封闭。互联网可以提供好多资讯，亦都带嚟不良嘅影响。两性同埋不同年岁嘅人，都能会出现失控同埋无法之控制嘅性冲动。失控嘅性冲动系对性方面过度关注，往往唔顾后果而寻求满足，耗费咗好多时间。亦都可能影响到生活同埋工作，就同其他上瘾嘅习惯一样。随着时间，需求可能变得更加强烈同埋频繁，家庭生活同埋人际关系都可能出现障碍。个人可能感觉到羞愧同埋内疚，但唔能够自拔，情绪出现波动。除咗环境、朋辈同埋资讯泛滥嘅影响，性冲动过度嘅人，中央神经内分泌可能唔平衡，

0: 性衝動同埋需求，腦部創傷同埋病變亦都能引發同樣嘅反應。一啲控制帕金遜症狀嘅藥物亦都能會引發症狀。青少年喺青春期荷爾蒙分泌飆升，亦都較為容易有性嘅憧憬同埋衝動。如果發現孩子或者伴侶出現性方面嘅問題，最重要係能夠保持溝通同埋盡快求助。責備同埋爭吵只會令到問題更加惡化。醫務人員可以安排心理輔導同埋治療，幫助了解引發衝動嘅原因，同埋提供替代不正常行為嘅活動同埋控制方法。如果藥物或者酒精嘅影響，就逐漸戒除。醫生可以考慮配方抗抑鬱或者穩定情緒嘅藥物。有暴力同埋攻擊性嘅男性可能需要服用降低體內雄激素嘅藥物。我是思明的医生。
1: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o，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3: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6: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7: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6: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7: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6: 系咩啊？
7: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8: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美国前外交官罗森布拉特病逝，终年83岁。罗森布拉特在1975年南越西贡沦陷前，在未经授权下撤离几百名越南公民。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作为知名难民权益倡导者的职业生涯，在1990年至2001年间担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并积极游说当局要求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危机地区采取更积极的人道干预行动。罗森布拉特的父亲是一名核子科学家。罗森布拉特1966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曾经被派往越南、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地。1975年初身处华府的罗森布拉特知道共产党军队卷籍南越，他和几名同事就力主撤离和美国在南越战争相关的越南人和官员。随着北越军队向南越首都西贡推进，眼见美国大使马丁不愿意采取果断行动，在同年四月，罗森布拉特就同一名同僚约翰斯顿无视规定，发起一项救援任务。两个人请了私人假期，以私人身份前往西贡，为大约200至400名高危越南人安排航班离开。罗森布拉特返回华盛顿之后，被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召见，遭到严厉斥责，两人未经授权去西贡，但最后都微笑同两人握手。又被两个人在国务院内选择工作，罗森布拉特就选择继续从事难民援助工作，其中包括老挝的苗族。

0: 山地部落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的秘密战争中作为代理士兵，支持亲西方政府对抗共产主义的巴特辽组织。当巴特辽获胜之后，数以万计的苗族人预期会遭到报复，于是逃往泰国。罗森布拉特就意识到苗族部落在美国面临严重偏见和恶劣重新安置前景，所以在官方文件入面隐瞒他们民族身份，以确保他们获得接纳。1976年到1981年间，罗森布拉特大部分时间都在泰国曼谷担任美国大使馆难民协调员，负责处理越南船民和老挝难民到美国的申请。还有就是在1979年越南推翻残暴的赤柬政权之后，逃离饥荒的柬埔寨人直到1988年提前从外交部门退休。1990年罗森布拉特出任国际难民组织主席，直至2001年，期间他和皮尔保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倡导向难民提供援助，并寻求人道主义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达到 6.9%。 统计局表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人数增加了51000人，其中青少年，也就是15至24岁的失业情况尤为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至 14.3%， 远高于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的失业率也上升 0.3% 至 6.1%， 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族群的失业率在4月维持不变，为 4.9%。统计局又表示，在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22.5%，仍远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17.1%的水平。另外，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了18000人，当中全职就业人数减少0.3%，兼职就业人数增加0.8%。各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休闲业，减少了25000个。建筑业也减少了16000个职位。经济分析师表示，经济前景远称不上乐观，劳动力市场仍然疲软，企业将通胀冲击带来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更加有限。如果油价急剧上涨的趋势逆转，加拿大央行今年将能够维持利率不变。而 BC 省四月份失业率则上升 0.1%， 达到 6.8%。全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当中兼职职位新增7300个，全职职位减少11700个，导致全省就业职位整体减少。BC 省四月份就业人数290万3900人，比三月份的290万8200人略为下降。四月份失业人数21万700人，高于三月份的209800人。行业方面，BC 省的零售、批发及贸易行业四月流失了7700个职位，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流失6400个职位，建筑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则新增6600个职位，建筑业则新增3900个职位。BC 就业厅长 Rafi Kalon 柯伊伦表示，今天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 ，BC 省的失业率为 6.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青年失业率仍然令人担忧，但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从三月份的 15.6% 略为改善至四月份的 14.4%，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安省和阿省。月内青年就业增长幅度则位居全国之首，新增就业人数4000个。他又表示，本省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过去两个月新增了近12000个工作岗位。他形容这是积极趋势，反映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和基建工作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而四月份自雇人数就增加了10300人，显示民众对自主创业充满信心。柯伊伦强调，就本省经济而言，省民和企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包括

0: 这些数字背后是省民的房贷、租金、杂货开支乃至未来前途。保守党省议员兼就业评论员杜嘉文表示，一整代 BC 年轻人正面对难以在本省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现实。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拒绝正视公安危机，令过去一直为年轻人提供第一份工作的街头小商户正受到持续冲击。又批评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际，人工智能省务厅长至今没有提出任何策略。他也形容最新的劳工数据是省府在土地业权问题上的立场反复，严重打击 BC 省投资信心的可预见后果。BC 省府宣布进一步扩大助产士的职业范围，包括允许助产士处方终止妊娠护理药物，也可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以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相关变动生效后，助产士将可以处方三种药物，包括用于治疗早期流产或在妊娠首三个月内提供安全终止妊娠服务的药物 Vifagamisole， 用于管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Levofloxacin， 还有用于抑制泌乳，也就是分娩后停止乳汁分泌的 Cabergoline。 助产士也可以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例如在怀孕早期确定胎儿位置。这些新变更是基于助产士职业范围的其他扩展措施，有关措施已经在2026年4月1号与医护专业与职业法同时生效。助产士现在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在人生任何阶段置入同质的子宫环，并提供其他避孕服务，包括荷尔蒙避孕药。助产士以往只可以为产后三个月内的人提供避孕服务，从2026年4月1号起，具备适当认证的助产士也可以使用所有引产方法提供与医生差不多的引产服务，包括使用超声波检查婴儿出生前的胎相和位置。 BC 省约55000名护士将会在今天起至下周一就是否采取罢工进行投票，劳资双方经过6个月谈判仍未能达成共识，谈判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正寻求改善福利和提高工资，并向资方提出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了65项提案，但只有4份被接受。 Adrian Gear 又说，希望可以继续谈判。护士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了近 25%，心理伤害增加了2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还需要数万名护理人员，工会需要在已提出的其他提案加强合作，当中包括工作量、预防暴力、改善护士工作条件以及护理条件。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之前回应护士工会罢工投票时表示，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省民普遍能感受到护士的专业与付出，但也理解护士面对工时过长及职场安全风险等，强调省府将努力寻求一份既尊重护士贡献也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运作。美国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 Instructor 证实近期遭受网络攻击，根据该公司初步调查显示，部分用户的个人资讯可能遭到外泄，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证号码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内容。 Instructor 首席资讯安全官 Steve Proud 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用户密码、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或财务资讯遭到盗取。美联社报道，事件怀疑与黑客组织 Shiny Hunters 有关，事故影响全国多所大学，包括 BC 大学、西门菲沙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还有多伦多大学等。 BC 大学表示正努力维持课程正常运作，并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防范钓鱼电邮，同时建议使用强密码以及多重身份验证。西门菲沙大学也证实事故可能涉及用户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 Canvas 用户之间的信息内容。该公司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并正持续监控事态发展，对受影响的系统进行安全修复和审查。
1: 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通力行航列出文件。

0: 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国际新闻。
2: 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南韩之前表示，在俄乌战争开打后，据估计北韩最少派出了11000名士兵协助俄方攻打乌克兰。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金正恩最近指示要被阵亡的援俄士兵建立一座纪念馆。 BBC 根据卫星影像及北韩官方媒体照片推估，约有2304名北韩援俄士兵在俄乌战争期间丧生。中广记者报道。
3: 金正恩2025年10月下令在平壤和盛地区新建一座纪念馆，以纪念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北韩士兵。这间叫做海外军事行动战功纪念馆的纪念设施4月26号落成。据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照片，馆内包含2道长30公尺的纪念墙、一栋建筑与一处墓园。 BBC 分析北韩官方媒体发布的多张照片后发现，每面墙大约被分为14个区块，其中9个区块刻有名字，每区约有16列姓名。其中东侧纪念墙的特写照片中显示，每列刻有8名阵亡士兵姓名。依照每列8人、每区16列、共9个区块推算，每面墙约刻有1152个名字，两面墙总计约2304人，因此推算出北韩援俄士兵约阵亡2304人。南韩的资深北韩问题分析专家金正武认为，几乎可以确定所有援俄阵亡的北韩士兵姓名都被刻在纪念墙上。他指出，这座纪念设施的目的在奖励为国牺牲的人，并维持民众的支持。如果遗漏阵亡士兵的姓名，可能会引发遗属不满。而北韩设立这座纪念设施也显示，无论战争如何发展，北韩都有意持续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全面课征 10% 关税的政策违法，对于川普引以为傲的代表性经贸政策再给予了一次重大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稍早裁定川普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之后，联邦政府改以1974年订定的贸易法第122条款继续推动关税征收政策。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允许总统在特定条件下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对所有进口商品课征最高 15% 的关税，但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三人合议庭7号以2-1的比数裁定，川普政府提出的开征关税理由并不符合法条规定，无法作为开征关税的法律依据。贸易法院多数意见指出，川普签署的总统公告中未提出足以证明美国存在庞大且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证据，因此无法合理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征收关税。根据裁决，政府必须停止向提告的原告收取相关关税，并且要退还先前已经缴纳的款项。目前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动用的主要征税工具只剩下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措施。不过据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启动程序，将对这次的裁决提出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探险游轮洪迪亚斯号爆发的汉他病毒疫情不是新一波全球大流行的开始，强调这种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说法报道，目前8起疑似病例中已经有5例确诊，并且有3人死亡，包括一名69岁荷兰籍女性已经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她的丈夫和另一名德国籍女性也相继死亡，但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死因。这艘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船上原本大约有150

0: 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台湾新闻。
0: 台湾樟宜医院发生医疗惊魂事件，一台放射检查仪器管球整座异常脱落，意外砸中了患者。彰化县卫生局启动调查，理清是否有医疗疏失。中广记者报道。
7: 这起医疗惊魂事件是发生在樟宜总院的放射影像医学部，原本正在急诊针对一名刚做完肺结节手术的男性患者，准备执行 X 光检查过程中，不料却发生整座放射检查仪器管球异常掉落的意外，部分的仪器还压到患者并饱受惊吓。院方医疗团队紧急安排患者进行电脑断层的扫描，经详细检查评估之后，所幸身体状况并没有大碍，然而患者的家属则是上网留言求助之外，并不排除寻求法律的途径。院方则强调，除了已经立即暂停院内所有同型号 X 光检查的设备进行预防性检测之外，也要求原厂商前来检修，提出事件发生真正原因的完整报告。至于针对管理以及设备监督应付的责任，绝对会负起全责。
8: 有去探望他了，该是我们这边要去负责去处理的，我都会把它做好。
7: 县卫生局已经派员前往稽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案发的真相以及全责之后，再考量对院方是否进行应有的惩处或裁罚。记者李和熙在彰化道。
0: 高雄市的鼠患问题引发社会大众关注，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8号表示，这是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怎样阻断传播链。中广记者报道。
9: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前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最近的鼠患议题，陈其迈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也是环境卫生的问题，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把防治工作落实。他说在他上任市长之前，高雄市有5例汉他病毒，最近2年已经没有发现。汉他病毒是藉由老鼠传播的疾病，基本上不会人传人，因此怎么样阻断传播链特别重要。市府卫生局也特别召开了专家会议，盘点防治鼠患的策略。
10: 它的传播链包括说怎么样能够减少鼠的密度，那当然是要物理及化学性的防治，譬如说那在鼠机经过的地方，那必须设立鼠站，或者是配合这个鼠站的这个投药。那另外，当然环境的清洁整洁，就必须在整个热点，包括在公共场所，譬如市场，或者是在足以对峙的地方，或者是餐厅等这些地方。
9: 陈其迈说，怎么样减少鼠患，减少汉他病毒的数量跟相关的传播管道，市府会持续落实环境卫生防护，想办法阻断传播链，减少老鼠带来的危害。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

0: 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1: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21.14， 以 34,077.76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3.01， 以 997.2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12.07， 以 49,609.04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40.88， 以 26,247.08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61.76， 以 7,398.87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43.88， 以 12,33.07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324.98， 以 24,388.63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89.51， 以 8,112.57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312， 对人民币 4.9719， 对港币 5.7240， 对新台币 22.9043。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470-4610。
5: 961气象站。
1: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0度，降雨几率20%。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8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晴间多云，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也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3%。
6: 本周大华超华算货品有：
7: 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杂，新鲜前肘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8: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9: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961交通站。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 Granville Highway 有交通意外，目前堵到了喜士定东街。Queen's Bow 桥的双方向所有行车线已经全面开放，从靠近 Bow 街开始车都缓慢。奈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东三。

0: 15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神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2: 从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轮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元罚款。
1: 警察和交通部执法官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也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
1: 信心十足有保。
3: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现在时间6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微琴行劣质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劣质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西比卡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西比卡特价21.5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思想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0: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好听，好声音。

0: 音 FM 961，
1: 由 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这个周末呢，周日的时候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在这边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都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最重要的子女都孝顺在旁边。哎，带妈妈的时候，你会带妈妈去哪些地方玩或者做哪些事情呢？当然一定要妈妈体力可以的，她也喜欢的。不知道在这些的选项里有没有骑单车去旅行的这个项目。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刘友明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刘老师你好。
5: 卡门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也祝福各位妈妈或是年轻妈妈，不管是年轻妈妈或是妈妈小孩已经很大的，就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4: 谢谢刘老师的祝福。是，现在这个做妈妈哈，也有很多做。昨天我的节目是兽医来上节目，也有很多人是做毛小孩的妈妈哈。现在大家都有很多选项。但是呢，说真的，这个我常常觉得妈妈真的是很辛苦，从怀胎然后再养育等等，所以很多的母亲现在也越来越有意识说，诶，除了要好好照顾这个家人子女，也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啊。讲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话题呢，其实我知道刘老师很喜欢骑单车啊。我们在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节目，我们也谈过一次骑单车的这个话题。现在骑单车其实蛮在温哥华当然更是看到常常很多人都会骑，而且也有很多的路是专门设计给骑单车的，所以在这边骑单车算是一个还是蛮友好的环境啊。那刘老师自己骑单车的这个历史或各方面，你怎么看温哥华对于单车这个路线啊或各方面的设计？
5: 其实温哥华这几年其实并没有像很多加拿大其他城市，譬如说蒙特利尔啊或是维多利亚，他们这几年更去规划了城市的单车路线。虽然是说我们因为盖的建筑物很多也在调整当中，是有在进步，可是呢跟一些城市来比的话，这几年有点比较慢，并没有说已经有的路线是在那边了，可是可能因为温哥华到处都在盖房子嘛，所以说就变成说你就算是弄好想要规划好也很难，因为一直都在修来修去就对了。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整个大温地区并没有真正看到那么进步那么多。可是如果说今天如果说大家去维多利亚啦，或者去那个渥太华啦，或者去蒙特利尔啦，这些地方你会发现他们的单车路线会更完整，更在发展当中这样子。
4: 但是像我最近我的住家附近哦，就在这个道路改装改修，那他们就是有一个也是专门给单车的一个路线，所以就变成本来是双向行车，现在以后只有单向行车等等，所以还是看到他们有在做了，也希望这个，因为相对于东岸的冬天来讲，我想温哥华可能还是比较合适骑车，当然我们下雨下的比较多，不过对于骑单车来讲，大家也知道它有很多对身体健康的好处啊。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这个也不是你一天学会了就骑得很累很累，而是这个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嘛，是不是？
5: 对的，其实温哥华主要是在 Richmond 现在或是说新盖的一些社区，尤其是譬如说 Richmond 的三号路，那新盖的房子边边他们都已经开始在规划一个路线。那大温地区主要的现在就是说每一个城市的连接的脚踏车网路并没有真正连接的很好了。那这个是慢慢每一个城市就互相怎么去沟通然后连接。那温哥华本身就是算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脚踏车的
4: 友善城市。

0: 对，友善城
1: 这样。
0: 市，对，应该算是友善城市。那只是说，因为比较麻烦，是因为温哥华上下的坡度变化比较大，它不像譬如说在那个欧，在比如说渥太华了，那他们比较平一点，那就没有那么多上下。所以在温哥华骑车本身需要的，除了个人的体力以外，那还要看就是说你脚踏车怎么去选择脚踏车，因为它有上上下下的坡度比较多，所以可能需要变档。那我们因为大家从不管是从国内来的，或者从台湾，或者从其他城市的华人来到这个地区，那一般来讲都没有那么多，以前骑的车子并没有那么多变速，所以一般来讲，可能大家对变速的方式或者是怎么去骑这种就会比较缺乏一点。那这种就需要靠经常骑这样子。
1: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温哥华骑车之前的这个训练哦，要更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丘陵地嘛，所以
0: 对。
1: 高低起伏比较大，所以你要是要在这边骑，尤其你的家里如果附近也是地势比较高高低低，那所以这个上坡或下坡，这个耐力也好，或者注意力也好，都很重要
0: 没错，没错。其实，在
1: 哦。
0: Richmond 是比较好一点，因为 Richmond 比较空旷，比较平坦。可是，在温哥华或是本纳比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上下的坡度是很高的。那一般来讲，可能真的大家不习惯怎么去变档来调整自己啊。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个好处，是因为有电单车了嘛，那大家也开始实际上。这个电单车也让大家开始又回到骑单车，然后来看这个城市，因为我觉得可能开车不见得能够好好的去看这个城市，那骑单车更能够去好好的看城市。然后，而且现在充电几乎已经可以达到，比如说你充满一次至少可以达到差不多100公里左右。那如果说今天想要用单车来玩整个比较大的区域，譬如说整个大温地区啦，甚至 BC 省比较一个小的环线，就是说可以一直骑到譬如说骑到 Hope 啦，再骑这样的一圈回来，其实上电动单车是可以达到，就等于说，如果说不想要自己搭营帐的话，那就是电单车充足了电，那就是选择超过80公里左右就住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在那个地方玩一下，因为电单车速度也比较快，那一般来讲可能3到4个小时就骑到了，那还可以在那个小城市好好去了解一下那个小城市这样子，这个是我蛮建议大家可以考虑的，对。
1: 电单车如果要达到像刘老师说的，你可以到附近去的城市走走看看的话，那么我想它也是会有很多不同等级嘛，是不是？那
0: 对，
1: 还是
0: 没
1: 说，
0: 错。
1: 就是说我如果要达到这样的话，我是要到一个什么样等级？
0: 其实电单车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等级，因为主要就是看它的充电的续航力多少。那一般有些电单车是我们称为，就是说，你踩了以后，电只是一个辅助单车。那当跟那些什么，譬如说送餐的那些单车又不太一样了。那送餐的单车本身就有点像是电动摩托车一样，因为它本身不怎么骑就能够用靠电就能够推动的。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是那种就是电扶，就等于说你还是有在踩，那只是在上坡的时候，那这个电就会跑出来，让你能够比较轻松的坐上坡。那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现在从温哥华市区，那以前譬如说要骑到Horseshoe Bay 好了，就那个马蹄湾好了，那可能这段路的话上上下下很厉害。那可是像最近几年，自从 COVID 之后，因为电单车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了，那就在像我们一般骑，就是人动力的脚踏单车，然后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不少，譬如说60、70岁的那个老先生，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壮年人，也开始用电单车能够骑到那边去了，所以这种就是。

0: 电单车可以帮我们跑得更远，因为毕竟电辅车可以让上坡更简单一点。
1: 是，所以就是说即使上了一点年纪，也许你的体力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这个电的关系可以帮助你达到你还是想用这样单车的方式去旅游的目的嘛，哦，那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那所以电单车当然它虽然很方便，有很多的这个便利性，但是还是可能对于有些非常爱骑脚踏车的朋友，会不会对这个电单车会有排斥啊？
0: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人骑电单车，譬如说比较喜欢做我们称为是 downhill 的 mountain bike， 就等于说是像那种像滑雪一样，然后像 Whistler 部分，他们在冬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脚踏车场了，然后在对那种他们来讲的话，现在就是用电辅的方式能够上到上面，然后嘞就这样冲下来，等于说电单车是帮辅助他们上去。
1: 是，
0: 对，那当然是没错啦，当年纪还维持在某一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当然是很多时候不愿意去用电单车，因为想说就是靠自己体力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想要走得更远，然后又不失这个骑单车的乐趣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可以考虑买一个电辅车，我不能讲说是电单车，而是电动辅助的单车。其实我蛮建议，家就是妈妈爸爸如果要带着小孩，都可以考虑，就是说如果说妈妈爸爸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三代一起出去玩呐、那爸爸妈妈如果年纪比较大一点，他们可以考虑买电辅单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比较上比较陡一点的坡，这样子。那当然要确定一下，那个电池一定要充满电啊，因为它本身它的重量就比较重，因为包括了电池跟马达，所以说到时候如果没电的话，就更麻烦去骑这样子。
1: 那像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电单车也好，各方它可以折叠哦。
0: 对。
1: 那你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自己体力还可以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加拿大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跟美丽，比方说我一程坐火车，然后我可以把电单车或电辅车把它折叠到当地再拿下来，再把它组装，再开，再骑，你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旅游方式吗？
0: 这个是不错的旅游方式，只是说因为加拿大或是其他城市并没，可能这种方式可能是全世界来讲，可能只有台湾地区是比较最方便的地方。因为除非是折叠，它有一个皮箱，实际上有些比较好的那个的折叠单车实际上是有皮箱的。那就可以装在皮箱里面，就跟着一起去旅行。
1: 是，
0: 然后呢等于说坐火车或者坐有那个游览车的话，那到某个地方再把那个皮箱打开，就脚踏车拿出来。如果比较大一点的车子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考虑带着脚踏车去利用火车的方式到处旅游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投资一台就是比较小尺寸，那同样就是轮子可能只有16寸的或是12寸的轮那种车子，也有20寸，也可能有些有箱子可以装得进去，那就是买那种折好可以放在皮箱里面的，那有专门的皮箱，然后就带着那个皮箱就可以全加拿大走一趟，如果考虑的话。而且那种的话就算是放在车子后头都是蛮容易的。
1: 听起来就是也有它，就像您刚刚说，因为单车可以带你到一些比较可能甚至开车都不太容易去的一些地方，比方有的时候真的在一些很小的山路啦、农舍啦等等，但是它有它的趣味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单车会这么着迷，也有它的这个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假如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做这个单车旅游规划的话，从这个我们现在讲壮年吧，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年纪开始。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是不是还是要先把我的体能先要训练好呢？
0: 实际上我觉得 骑车

0: 主要并不是体能，而是去多骑。
1: 嗯。
0: 可能今天就是先骑个5到10公里，然后慢慢这个礼拜，然后下个礼拜变成10公里以上，变到30公里。那这样慢慢培养的话，就会体，就自然而然就会习惯了。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体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可能脚踏车没有调整好高度，或是选的你的尺寸选错了，所以就并没有发挥到很大的那个功率用在脚踏单车上面。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华人，尤其是在差不多40、50岁以上的华人，一般来讲，我们以前对单车的概念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就认为说哦，单车就只是一般骑行，并没有考虑说哦，单车调整好的效率会好很多，然后又可以做更长的旅行。那很多时候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大家需要去学习的。那有一个好处，现在 YouTube 上面油管上面有很多在教大家怎么去调整高度。可是我觉得大家要尝试去调整啊，因为可能因为大家年轻的时候骑车的时候都会认为说，哦，我骑单车一定要脚要碰到地上啦，这样我才会感觉有那个安全感。可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反而调整不对了。那这样的话，效率就变低，要骑的距离也就没办法骑那么远了。
1: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比方说第一个这个高度怎么样适合？因为每个人身高不一样嘛，脚
0: 对，对。
1: 长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高度怎么样是适合我的？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判断？那另外你也讲到这个轮胎轮的尺度，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包括你的用的力啊，各方面，这方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一般来，因为这个调整方面是一个比较复杂，因为每个人身体都结构不太一样。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最简单调整位置的高度是，我们如果说踩在踏板上，坐在脚踏车椅子上，踩在踏板上的时候，后脚跟踩在踏板，并不是前脚，并不是前脚，就等于不是，并不是我们的前脚趾，而是后脚跟踩在踏板的时候。几乎脚是直的，对，这样子的高度是大约差不多的，对。可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形，就很多人可能就会怕了，因为这样子一踩下去，可能刹车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可能你的脚不见得能够钉在地上，因为还要看你就等于说大家有所有的那一台脚踏车，它的曲柄的长度啦，还有尺寸能不能达到踩到地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尝试，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会鼓励大家多骑，然后这样骑久了以后就会一个习惯，那你就会知道这个脚踏车的怎么去控制，或者怎么应该怎么去刹车，怎么去变挡，那刹车的时候怎么去就是下来能够马上停住，利用脚把脚踏车给撑住这样子。对，这是一种多骑就会习惯，可是刚开始一定会怕，因为你也知道，当过了差不多，一般来讲，每个人几乎都会这样子啊。过了40岁以后，可能就不太敢去尝试一些新的改变了。那所以说学习起来又会比较慢一点，对。而且很多人可能因为要，尤其是爸爸妈妈，因为要照顾孩子，工作忙啊，照顾孩子忙。可能原本小时候还有骑车，就等于说有整整的10到15年，可能连车子都没有去碰，所以说又忽然间捡起来又要骑的时候，就有点忘记了。那等于说又重新学习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需要去多骑，而且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中国社团里面实际上是有啦，是有不同的组织在，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组合大家一起骑车，那到时候看看，就是说看越来越多的社团在带着大家骑车导览温哥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我们华人社会可能慢慢可以带动起来一个活动，因为一般来讲外国人都会有所谓的就是约骑，他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约骑啦，那就是等于说看。

0: 那种，譬如说大家像义工一样啊，譬如说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去在某个地方见面，然后大家能够学习骑这个，对，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慢慢建立一个平台起来，这样子。
1: 所以你刚才一直强调说每天要去骑，而且变成你骑久了，第一个你就比较习惯，第二个你也比较了解你的，对你自己的车子也了解多一点了。那当然，如果我只是比方我上下班骑的车，跟我要去一个旅游想要骑的车，它是不是有所不同？
0: 其实很多真正像外国的博主啦，他们自己是，或是说并不是博主，旅行家，我都称为他们是旅行家，单车旅行家。其实他们并没有说你一定说哦要很，譬如说举一个例子，要横渡加拿大，你就不能用你在市区用的，所以说不需要去另外买一台，说你因为你要横渡加拿大，你就去买一台。那唯一就是说，譬如说因为横渡加拿大这个距离很远，那或者说你要去一些地方是土地比较没那么好的，那为了怕车子故障的率比较高，或是说担心自己比较不会去修这个单车，就会比较会考虑去买一台可能比较坚固一点的，或者是变速器会比较不容易坏掉的车子，是为了比较长途旅行，是有人这样考虑。可是，一般来讲，对想要长途旅行，我都会建议是说，也要有时候也要开始自己知道怎么去换轮胎啦，然后怎么至少说怎么去加油、加蜡、加油在你的链条上面啦，然后微调的变速器的微调，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学习的，其实也蛮好玩的啦。那只是说，就像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在学校里面的话，那我们是有专门就是在教小孩子如何去换轮胎。对，我们就等于说有那么一年当中有一两天，就是我们称为脚踏车日，那就会鼓励小孩子当天就是骑脚踏车到学校。那我们还提供免费早餐给他们，
1: 好可
0: 然
1: 爱。
0: 后对，然后就是鼓励学生骑脚踏车到学校。那我们就会专门的就利用那几天，或者是说有专门的课程在教小孩子换轮胎。对，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父母跟小孩子一个很好的一起学习的时候，因为
1: 是。
0: 我觉得父母要换轮胎其实也都不容易。那这个时候跟小孩子一起动手，如果轮胎坏了，那小孩子也知道怎么去换，这样子。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亲子互动的方式哦，就是说
0: 没错。
1: 培养一个相同的嗜好，然后一起去做，然后参与，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好。那当然，骑单车又包括你可以像是运动健身的效果，然后大家又可以在一起，然后欣赏美好风景。但这里面有个很重要，就是安全的装备啦。那我想这个比方说安全帽是一定要有。那安全帽的选择有没有你什么建议？比方说，像有的人会觉得戴安全帽，尤其夏天可能是闷热了还是怎么样，安全帽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这个是完全看每个人的预算啊。可是，一般来讲，在加拿大几乎是所有的安全，如果说是在正常的店里面买的，那几乎所有的安全帽都是有合标准的。可是大家都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安全帽是有效期限的。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是，就等于是保利龙嘛，那它也有退化。对，有一段时间还是会退化，如果你没有保养好，就是丢到一边。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在多少都还需要去检查安全帽的里面的保利龙的它的退化现象。那一般来讲都会建议，譬如说至少3到5年，你都可以考虑可能换一顶安全帽，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温哥华这边我们比较多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习惯穿比较深色的衣服，所以说会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有反射、
1: 反
0: 有
1: 光的，
0: 反光的那种背心，或是反光的十字的，有一种

0: 较简单，就是十字贴条那种的背心，嗯，就是穿着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然后当然是前灯后灯是一定最好要放上，对，因为这个是蛮重要一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在那个网站像 BCAA 啦，或是在那个温就是考驾照的网站上面，实际上都有都有附上骑脚踏车的手势的那个 FT， 就等于说那个 PDF 的
1: 对
0: 教学。那我觉得大家也要开始去看一下那些资料，然后知道怎么去比手势，你要右转左转，或是前面有障碍物告诉后面的车子，嗯，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讲话。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大家有已经有这种经验了，譬如说你们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在斯坦利公园里面走路，那忽然间有一个人骑脚踏车在后面，你后面大声的跟你讲说keep right 或者 keep left，嗯，或者 on your left 或者 on your right，嗯，就是在你的左边或在你的右边，这种的话习惯可能我们都要去学习，就是告诉前面的行人我在你的左边或是我在你的右边，嗯，
1: 是，
0: 对。那这种可能我们华人因为没有骑这个习惯，那我们就要，这种是一种教学啦。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好好的去带孩子骑车的时候，或是就算我们年纪大开始学习骑车的，再开始动起脚踏车的时候，就是可以考虑就是练习跟前面的人提醒说，哦，我在你的左边或者我在你的右边，
1: 嗯，
0: 告诉对方，这样的话会更安全。可是重点还是穿一个反光背心会比较好。对，
1: 所以所有的装备哦，绝对不能省，而且绝对不能够这个就随便弄。但它是一定的是，不但保护你自己，也保护行人，也保护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刘友明老师来谈骑单车这样的问题。那也许你也想骑单车去旅游，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想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在6:50以前，如果当然还是数理学习有问题，也是可以请教刘老师了。那我也可以写 email 进来给我们。那时间现在来到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一磅，生猛油水大肉蟹14.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爆汁爬爬干2.49一磅，阿克苏冰糖新苹果1.29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3: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 Stowe、 Miyabi、 Demair 以及 Henkel，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awazu Mills、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

0: 店，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2: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3: 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杂，新鲜前肘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观望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深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天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永明老师，刘老师跟我们谈的是关于他自己非常热爱的单车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喜欢骑单车呢？那么或者你们已经有骑单车出去旅游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或者你真的很想问数理方面学习，我们还是欢迎打来 604-295-9616。那么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 karmashaw@fm961.com。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就是我们的装备一定很重要，因为这是安全问题，包括你的安全帽。但是刚刚刘老师还特别提醒哦，就是说安全帽是有使用年限，所以每到3到5年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甚至换新的哦。那还有这个反光的背心，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这个是最好能让别人看到你，你也可以让别人注意的。那还有你前后的车灯。那刘老师，像现在这个夏天哦，阳光这样的烈哦，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早上会朝东，下午会朝西的来骑车，开车也一样。所以像在这个骑车时候，保护眼睛的这个太阳眼镜也好，各方面也好，甚至我看有些很多骑车的人都还会戴手套等等，请问这些是不是也是要必备的？
8: 实际上太阳眼镜在北美，尤其是在加拿大，紫外线其实是非常强的。
7: 对，
8: 所以说除了戴眼镜以外，擦防晒是很重要的。那本身这是每个人的习惯啊，因为确实有些人习惯戴，可是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戴着太阳眼镜。那如果是戴眼镜的听众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你眼镜是那种会变颜色的眼镜。那至于手套，就是每个人习惯的，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握着那个刹车握久了会痛，所以他们希望说戴一个手套，然后能够帮助掌握那个刹车，这样不会去碰撞啊，或者跌倒的时候不会直接插在手上。那像我们经常骑，我们都还是会戴手套，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如万一车链掉或什么，还可以拿来帮忙拿一下，不会手那么脏来换那个，把链条弄上去啦之类的。那这些就是看每个人的习惯，可是太阳眼镜在北美，尤其在加拿大是一定是需要的。那在大温地区，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去骑，可能因为对温哥华大温地区整个脚踏车路线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可以，大家可以到一个网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在整个大温地区很有名的一个 non-profit 的 organization， 叫做 HUB Hub Cycling。那这个是所有在这边最大的外，就等于说一个团体。

0: 专门就是在教一些安全，还有就是说甚至就是每年的就举办，譬如说有刚开始的时候九月份会有一个说 back to work 的 week 或是 month， 那各个团体都可以去累积那个分数去比赛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差不多四五月又会有一周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譬如说大家各个公司团体，有些华人公司团体甚至都可以去登记这个，然后大家来跟就是每个公司互相比赛啦，然后看能不能就是累积比较多的骑乘里数。对，这个字也蛮好玩的，而且他们都会设定某些地方也帮你调整脚踏车，或是教你一些安全，然后告诉你路线，在这里面也可以查到说哪些是单车路线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个是一个在温哥大温地区最大的一个non-profit 的 organization 就对了。
1: 那讲到安全呢，我忽然又想到说，现在很多人呢，别说骑车了，走路啊，他都一只手盯着手机，甚至戴着耳机听音乐也好，或做其他的什么讲电话等等。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有危险性，因为你可能听不到别的声音，或者在你过街的时候头还低着。那你会就是说在你的这个骑车的经验里，就是说骑着脚踏车也戴着耳机，或者听着音乐，或者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危险性，或者你会怎么样来建议？
0: 我本身骑车是不戴着耳机的。
1: 嗯，
0: 对，可是会有看到有人骑车戴耳机，实际上我不建议啦。
1: 嗯，
0: 对，因为毕竟什么事情发生有声音出现都是靠耳朵在听的，
1: 是，
0: 所以说我比较不建议。可是像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有时候在人比较多的地方，其实上也是我们也会遇到困扰，譬如说有些行人可能会走到脚踏车路，因为毕竟可能有些我们从亚洲过来，或者从其他过来，就算欧洲人来到温哥华这个城市，并没有很去仔细，就原本不是住在这个城市，可能不习惯说，实际上譬如说在斯坦利公园里面有一条路是给脚踏车走的，那有一条路是给人走的，那大家跨越的时候并没有去看得很仔细，那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就要很注意这些行人。对，那我觉得是大家多少在走路或是骑车的时候要注意说你在哪一个路线上，而且其实真正来讲在大温地区是不太让大家骑在人行道上面的。
1: 是，
0: 对，因为其实骑在人行道上面照理说是按照规定来讲应该是要罚款的某些地区啦，只是说没有真正去执行这个法律那么严格，可是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在亚洲已经有一个习惯了，我们就认为说哦，人行道也可以骑单车这样子。那可是实际上真正来讲在这边单车是有单车走的规则的，那大家就是说注意一下，除非那个人行道是人车共行的人行道，那他就是注意看一下方向，或者注意看哪一个是应该人走的。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行人或是单车，大家都要互相尊重，
1: 都要注意，对，
0: 都要注重尊重，对。
1: 因为我也确实有看到，我今天就在史丹利公园，然后就有一个道，它其实有个牌子有写说，单车是不可以进来的，或者你要下来。推车你不可以骑的，但是就我迎面就来了一个人，而且骑得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能够怪骑车的人，是因为那个牌子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他没那么注意，然后他前面都在骑，他就后面也可以骑，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提醒，不管你是骑车，不管你走路，甚至你是开车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四周的环境，能够不要用什么耳机啦，或者是这个甚至去偷看这个简讯啊，在开车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人这样，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请问一下这个刘老师，如果说我想规划一个旅游用单车，那当然可能初级版了啊，这也许是开始的时候，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怎么来做？
0: 如果是住在 Richmond 地区的

0: 听众的话，我会蛮建议就是走那个提防，因为那个提防的实际上从北提防就等于说从二号路那个提防可以一直就接到最西边的提防，然后从最西边的提防这样子可以转到五号路，然后再上来。对，或是六号路再上来，那当然那一段可能比较不好骑。那一段的话，实际上是需要骑在它的单车是指定要骑在行人车道，并不是车子的车道。对，那这样的话骑一圈，实际上是差不多20公里，就看骑多远了、啊。那一般来讲是10到20公里左右，这是在 Richmond。在 Burnaby 就有点更方，有一个好处是 Burnaby 的话可以考虑，就是说。北奔的比是比较麻烦，因为北奔的比的坡度比较多，所以说上上下下那就会比较多。可是北奔的比因为要骑上坡下坡，反而在北奔的比某些脚踏车道看不到什么单车，所以说骑起来还蛮舒服的。越像 Union Street，就是一直可以骑到，然后就会接到那个 Bernard Highway，一直可以骑到 Coquitlam。那都是一条直线，然后实际上这一条路这样走来回走一圈是差不多可以到30、40公里，看你要走多远。那这一个是很不错。那如果说在大温地区，那大家最知道了，就是从大温可以斯坦利公园转一圈是差不多10公里了。那如果说你想，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去骑，人车共就是人跟。脚踏车共用的那一条，就是沿着海边走的那个。可实际上，骑里面的话，就是有上坡哈，更能够练习，因为里面是有脚踏车是可以骑上去上坡的。那这样的话，斯坦利公园绕一圈是10公里，所以说有些练车的，就譬如说，可能很多人在斯坦利公园就看到很多人是在走在车子开的那个道，实际上他们是人跟车子共用的。那个的话，转一圈10公里，那很多人就是骑个3圈就30公里这样子。那再进阶一点，我会建议，真的是很建议大家往更远一点。譬如在 Richmond 的话，我会建议可以试着走，就是 New West 一直走下去，可以接到那个 Alexander Bridge，然后就可以过桥，然后就可以走到 Tawasan 的 Mall 里那边去。那这个距离是比较远，对。可是那边的话，还很不错的自然风景让大家看。
1: 你
0: 对，
1: 估计这条路要花多少时间骑？
0: 如果从因为从温哥华，如果从 Richmond 这样子走过去，过桥到那边的话，差不多走一圈回来，差不多是40、50公里了。对，如果从不是从温哥华过去这样走一圈，是差不多100公里了。对，那就是看那如果是住温哥华地区的听众的话，或是住 Burnaby 地区的听众的话，我会建议往北温或者西温骑。其实上，整个这个大温地区反而自行车的规划的路线，我个人感觉最完整的是北温哥华。对，北温哥华它是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称为是 outdoor center 的地方，所以它自行车的路线规划是蛮完整的。那我会建议就住 Burnaby，甚至就可以骑到 Deep Cove，对，然后在那边坐着吃一个那个 fish and chips 啦，或是吃一个 sandwich 在那边，然后再骑回来，或是可以往北边更北边。

0: 是蛮过瘾的一条路。
1: 嗯。
0: 对，那个就是在北温，尤其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想要带小孩子练习脚踏车骑更长一点，我会建议带车到北温，然后骑那一条路。
1: 是，
0: 对，那一条路真的很不错。那住温哥华的话，我会建议就往 Horseshoe Bay 骑，就是
1: 好
0: 马
1: 久
0: 蹄湾。对，因为这条公路有走过西温，然后再从西温的海滨公路这样子骑过去，可能是这所有在这个地区最漂亮的。
1: 是。
0: 对，那个骑过去来回，如果从温哥华市区这样子来回骑过去，差不多是50到60公里，看你在温哥华住哪个地方。那刚好就骑到 Horseshoe Bay 那边有不少餐厅，吃一个东西，然后享受一点那个 Horseshoe Bay 那个感觉，然后再慢慢骑回来。其实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路线，这个是等于一天的路线啦。那如果说，对对，那如果说真的要考虑住一个晚上的话，那就可以考虑骑比较远一点的，就譬如说骑到 Hope。对，那骑到 Hope 差不多是180公里左右了。那你可能就是有些人是可以一天撑180公里了，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中间停一下。那我会建议，其实这个也不错的一个方法就是，譬如说，如果说先生很想骑车，然后太太只是想要开车跟着一起玩，那可能就是说大家中间在哪里见个面，吃个东西，然后再继续就好。然后太太可以在住在旅馆里面等着先生骑车过来这样子，然后再一起把脚踏车放着，在附近玩一玩，再骑回来这样子，这是不错路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考虑到上香 coast 的，对，上香 coast 也是不错，只是说我不建议上香 coast 骑后段，因为后段虽然没有人，可是他车子他并没有专门的脚踏车道，所以说你骑在路上，你是跟着车子一起在走。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长期骑车的人可能还好，可是如果说没有那么多
1: 经验
0: 骑
1: 的
0: 车
1: 朋
0: 经验的人，可能会怕，因为有时候车子这样超过去。可是因为 BC 省现有规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开车的听众也要注意一下，因为从去年还前年开始已经有规定，当你看到脚踏车的时候，你要距离脚踏车距离至少是2公尺左右，我记得好像是2公尺，所以你一定要让脚踏车在你前面，等到安全的时候，你超过它要给它让出一个差不多2公尺的距离才能够过去。对，这个是在保护脚踏车的。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开车也要注意到骑脚踏车给他们一个安全距离就对了。对。
1: 当然就是大家都是互相的了啊。那么骑脚踏车的人呢，也不要认为理所当然你该让我，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可能对交通规则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大家的误解。所以刚才刘老师有讲，去这个 ICBC 拿一本这个驾驶手册，上面也都有一些的手势说明，学习骑脚踏车的、开车的都要学习哦。那在这边，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丁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想请问一下刘老师说，温哥华他讲的是温哥华哦，有没有租单车的地方？
0: 温哥华其实租单车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一般都是集中在斯坦利公园呐、对，斯坦利公园那边租车通常一个小时在10几到20块左右啦。对，那通常就是租了车，然后绕一圈斯坦利公园，一般来讲差不多是2个小时，就是因为大家会停照照相这样子啦。那我会建议在斯坦利公园那边好几间都差不多价钱啦，然后就是那边租车，然后骑一圈这样子，是很安全的路线，非常安全的路线。那其他地方租车的话，一般是在 Barra Street。Barra Street 路上实际上有蛮多间也可以租，那主要也是为了就是说斯坦利公园啊。那如果说真的说要想要租一台车，然后骑距离比较远，其实我会觉得蛮贵的啦。对对，而且温哥华地区的那种，就像 U Bike，就是像台湾的 U Bike 啦，或者是像国内的那个自自自，就等于说自助单车， 价钱跟这边来讲，温哥华是

0: 算是北美比较贵，实际上是整个加拿大租自用自租单车里面最贵的，因为我们的税制的问题。因为譬如说渥太华、多伦多都是政府补助的，都是属于政府的单位，可是温哥华是属于私人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说，然后还包括租地啊这些，所以说，温哥华自动单车像那个 Mobi 那个价钱是比加拿大任何城市都可
1: 都
0: 能
1: 贵
0: 甚至都贵一倍
1: 是吧？
0: 左右。对，所以说我会觉得，如果说您真的是住在温哥华，想是住一段日子的，我觉得花个钱买一个便宜的脚踏车，对，是一定划得来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你租车骑一天，骑完可能就已经50、60块甚至100块了，对，那还不如就花个400、500块买一台还算可以骑的脚踏车，就好好骑一下，不然就是买二手的。实际上这边也有在 Main Street 附近，都还有在那个 Broadway 靠近 Main 附近都有二手单车店，我都会蛮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买一台不错的二手，然后好好的把温哥华利用单车的方式好好的玩一下，这个都我是蛮建议的。
1: 是，所以这个有租单车的地方，那就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哈。假如说去这个史丹利公园，那当然就可以到 Demon Street 那边的很多这个租单
0: 吃的东
1: 车的
0: 西，
1: 地
0: 对。
1: 方，或者你可以先练习练习，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一般这边的这个骑单车的一就是刷卡就可以去骑了啊，骑了到下一个点把它放下来的也是可
0: 对
1: 以，
0: 对，也
1: 就是说
0: 是
1: 你
0: 有。
1: 看看你怎么去。你是想怎么个走法？想怎么个这个？是要玩呢，还是真的把单车当成一个你的交通工具啊？这个就都有啊。好，那么我们再回来，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就是我们刚刚讲，刘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又怎么个玩法，在不同的 city 里面啊，比方说 Richmond 有 Richmond 的这个地方，那么 Burnaby 有 Burnaby 地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很美
0: 都有
1: 丽
0: 特
1: 的地
0: 色，都有
1: 方
0: 他们
1: 哦，
0: 特
1: 对。
0: 色，对。
1: 然后就像刚刚讲到西温那边一路骑到后秀贝内斯，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住温哥华真的还是蛮有福气的，看到这样子海天一色了哦。
0: 没
1: 那
0: 错。
1: 请问一下刘老师，就是说，一般对于因为我时间不太多了，是可能3分多钟，想问一下，就是说中间你会建议多久应该要休息一下？那我是不是身上要带点什么水啦、食物啦？你会建议什么样食物最好做补充？
0: 其实食物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每1小时一定要补充一次，对，不然的话真的话到最后可能会骑不动。那一般来讲，这是看每个人吃东西习惯。那一般来讲，在运动的时候，大家没错都会补充碳水了。对，那可是也不要一下吃太多，就是补充一点，补充一点。对，然后每1小时就是吃一点，每1小时吃一点，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累。不然的话，你如果说骑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做补充的话，可能一下子就休息了以后要再骑，就变得更累了。对，就可能会骑不动的感觉了。
1: 了解。
0: 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蛮注意，就等于说每1小时可能就要补充。那在这边实际上最简单的补充，可能就到 Starbucks 或者是到 McDonald 停一下买个汉堡，或者自己。实际上我自己是习惯自己就带一个，比如说巧克力棒啊，或者带一个面包啦，就是自己补充这样子。那最重要的就夏天骑车，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大家要买一罐运动饮料了。对，因为毕竟这边的太阳太烈了，怕电解质不平衡。那这点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因为我们华人没有那种电解质的平衡概念，没像外国人那么充足。那所以说，我会感觉大家还是要去，不管是怎样买一罐那个，就是说运动饮料。那如果太甜，就跟着水兑在一起，至少让电解质是平衡，免得流汗流太多的时候电解质不平衡，那忽然间就会晕了这样子。对，这一点我是觉得大家应该要考虑。其实有些人就是直接喝可乐啦，也是可以啦。可是我会觉得也不需要去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可能胃不好，那我会建议就干脆买运动饮料，太甜就加水这样子。
1: 我是不建议喝可乐啦，
0: 对，
1: 可乐其实对身
0: 比
1: 体。
0: 赛的人会用可乐了。对
1: 是哦，
0: 对，
1: 那当然是，那又不一样，因为他
0: 不
1: 们
0: 一
1: 同
0: 样。
1: 时补充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0: 但是这个可乐，因为这个可能对你的血糖啦各方面，那个当然考虑的又不一样。哎，
1: 不
0: 就是
1: 一样
0: 哎，就这样就知道我年纪跟你是不同的啦。年纪比较大就会比较考虑这一些。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说我才会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一罐运动饮料，准备着，因为毕竟这边的夏天热，这边的太阳照射
0: 很
1: 会
0: 多
1: 让
0: 哎，
1: 人的，对对，可能比亚洲还要更缺电解质，
0: 所以
1: 对，
0: 这是
1: 这一
0: 很
1: 点我
0: 好
1: 觉得
0: 的
1: 大
0: 提
1: 家需
0: 醒
1: 要
0: 哦。
1: 去注意
0: 对，
1: 的，
0: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跟刘老师谈了很多。如果你想骑单车去，不管做附近旅游的城市旅游，或者要到远地，或者各方面，你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希望提供这么好天气的已经开始了，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刘老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希望刘老师以后有空还来我们节目。那同时也先预祝您有一个非常好的暑假，骑单车愉快。好，谢谢您。
1: 谢谢卡门姐，谢谢各位听众，再次祝福各位妈妈们那个母亲节快乐。
0: 是，谢谢罗老师，我们也再次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都快乐、平安、健康。下周一我们要来谈这个，由物理治疗师来谈运动上面的一些伤害要特别注意。感谢您今晚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我们下周一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4: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从5月4号起，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5: 晚上7点。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7: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每一个基督徒父母都希望能够加强对孩子的保护和防卫，以致他们能够在主里成长，做一个敬虔的人。而这样的心愿在为人母亲的生命中又特别强烈。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一位母亲的见证，或者是一位传道人怎么样从他母亲那里所得到的教导、所学到的功课，从而来帮助我们，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懂得怎么样培育下一代，影响并教导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8: 曾经有人说，那推动摇篮的手，正是那统治世界的手。当我们细心思想到为人母亲，特别是敬畏神的母亲，所给孩子的影响和冲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同这句话的可能性和真实性。不要说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极大极深的。不管是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都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事实上，圣经也认同这样的说法，而圣经也曾经记载使徒保罗所挑选的一位年轻传道人，他就是受他母亲和外祖母极大的影响的。是谁呢？就是保罗的传道伙伴提摩太。我们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者，给了他一些鼓励和教导。在信里边，保罗提到这位提摩太有一位很好的母亲以及敬虔的外祖母，虽然他的父亲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但是母亲呢却是敬虔的基督徒。提摩太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他母亲的影响很大，以至于

他所流露出的气质和属灵生命的特质，使得保罗乐意拣选他作为传道的同工，好和他一块出发进行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后来更鼓励他做神忠心的传道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记载，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像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在这儿讲出了他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心中是怎么样的欣赏提摩太。相信保罗不但认识提摩太，也认识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而保罗也知道提摩太成长的背景所受到的影响。他观察到提摩太的行为表现，知道他跟一般的年轻人不一样，因为他里边有一种非凡的特质，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气质，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而保罗相信提摩太身上的这些独特的气质应该是受到他家里母亲和外祖母所影响的。事实上提摩太在成长的过程中深深地受到家中这两位女性长辈的影响。接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接着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毫不避讳地挑战提摩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和保罗为福音的缘故一同受苦难。这是保罗向提摩太所发出的挑战。当然保罗知道提摩太受得起这样的挑战，因为他有极多属灵的资产和潜能。我们再接着看同一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经文这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跟着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经文接着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接着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再看第五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读过上边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这些劝勉和鼓励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可能正面临一些非常让人沮丧和泄气的时刻。保罗于是要写信去鼓励他，安慰他，重新提醒他和振奋他。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也看见你心中有无畏之信，你的信不是虚假的，你的信是真实的，那是因为你受到你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而有的，而你也继续的持守着这信心，能够使你做成神呼召你去做成的工作。而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之后保罗给了提摩太很多实际的教导和指示，让提摩太知道怎么样在逆境中自处。其实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在很多圣徒的生命中，母亲的影响力是极大的。我们撇开圣经的事迹不谈，即使在一般伟人的传记或者是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也看见一件事实，就是母亲对孩子的成长以及他的一生成长。

成就，那个影响是极大的，是不可磨灭的。就在你跟我的生命中，只要我们仔细的回顾，我们也不难找到母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大。也许我们所能够看见和数算的不过是母亲对我影响的片段，而不是全部。那就说母亲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估量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么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一位传道朋友的见证，他怎么样在他母亲身上认识和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原则和真理。我就把这位传道朋友的见证用第一人称叙述出来，我好像就是这个传道，这样呢朋友听起来会更有亲切感。头一个属灵原则，我在母亲身上看到的就是他对神话语的爱慕，以及他是怎么样的勤于祷告。童年的时候看见母亲经常手里拿着圣经，而母亲的圣经是破烂不堪的，上边有很多的折痕，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旧很旧的圣经。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们全家人就只有这一本破旧不堪的圣经，很多页都是经过补贴的，但是母亲很爱读，而我也好奇地想知道母亲到底在读些什么，是什么吸引着她让她爱不释手。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一本像我母亲当年那么样破旧的圣经，我们手里的圣经也许是新的，或者我们同时拥有超过一本的圣经，但问题是我们爱惜圣经的程度如何呢？有没有珍惜它、爱慕它、把它看作是珍宝呢？除了殷勤的读经之外，母亲还乐于祷告。我还记得童年的时候，不论我睡得多晚，母亲总是在我床前带着我一块祷告，也为我祷告。有时候我故意做这做那，把睡眠的时间拖得很晚，又或者把自己弄得很困很疲倦，以为母亲就不会坚持做睡前的祷告，但是母亲依然一样，每天晚上都必定带着我一块祷告，而且我们是跪着祷告，因为母亲认为跪下向神祷告是最敬虔的一个动作。母亲的祷告对我有什么意义呢？那种意义是极大的。也许母亲当时并不完全察觉到，每一次当我听见母亲提我的名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和温暖。我把所有烦扰我的事、心中的问题和烦恼、惧怕的事以及自己无法解决的事都告诉母亲，然后母亲就会在祷告中提我的名字，然后逐一的把我的事告诉神，交托给他。母亲并不晓得当他提到我的名字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让我觉得我受到保护，因为神透过他的祷告而施恩保守我。到了年纪稍长的时候，我有个人的生活圈子，我会遇到不同的试探，而每一次当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母亲祷告的形象以及他慈爱的声音都会在我脑海中不其然的浮现，让我根本无法摆脱。我好像感受到母亲在为我祷告，他信任我，也借此加强了我对神的信号。有多少次我没有进入试探，因为母亲的带导，因为母亲为我祷告的那个影响，像四周筑起了围墙那样把我保护着，让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也许是母亲为我祷告的时候不曾想到的结果，但她却是这样真实的帮助了我，在我人生的路上不断的给我安慰和保障。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为我祷告时候的模样，她怎么样呼唤我的名字，她的声调、她的声音是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身为母亲的你，这是你要学习的，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恒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不间断的祷告，不要让忙碌成为你不为孩子祷告的借口。老实说，不管你教导他们什么，也不管你是怎么样鼓励孩子读经祷告，这些都比不上你带着孩子跪在床前带着他祷告来的实际有功效。在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带着他一块读经，然后聆听他的心声，了解他这一天的遭遇和难处，然后带着他一块祷告，又提他的名为他祷告，把他带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样的服侍必然会为孩子带来一生的祝福。不要以为孩子这么小还不懂事，其实不然，当你每天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形象就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中，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会记得你怎么样带着他跪在床前祷告，他日后会追想，他会回味，他会为此感恩。
为此

而得到鼓励跟安慰。虽然当时他还幼小，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或者记不起你当日所说过的话，但是这个画面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永远不能磨灭。你为他们的祷告必然会产生影响力，必然会为他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如果你渴望孩子得到神的保守，如果你渴望孩子能够长大成为敬虔的人，如果你渴望他们走在正路上，如果你盼望他们能胜过试探，能够在逆境中依靠神，那么你就要恒久地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块儿带着他祷告。这是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大的宝藏。许多良好的习惯，包括属灵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不要因为你觉得孩子还幼小，就不开始训练他们，或者不让他们经历祷告的实在。要知道，有些习惯长大了就不容易再培养，所以有必要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养成。很多人不习惯跪下来祷告，但是因为母亲从小的训练以及她的身体力行，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懂得跪下祷告。这其实是很好的操练。要记得，当孩子幼小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听母亲的话，只要你是这样吩咐，他们都会听从，他不会违抗。所以要趁着孩子还幼小的时候，心还柔软的时候，给他有良好的教导、榜样和训练。在我的印象中，我母亲从来不会太忙而无暇祷告，没有时间陪着我一块儿去面对困境。对我来说，母亲为我所做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我祷告，以及带着我一块儿祷告。这当然是我年幼的时候所不晓得的，但是长大以后，我就发觉，原来母亲真的是这样伟大，以及眼光独到。今天，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我告诉你，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你为孩子献上祷告更有意义，更具有功效和价值。这是第一个，母亲所教导我的原则，就是祷告。不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向他陈明诉说。好，第二个，母亲教导我的功课，它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那就是在凡事上信靠神。我不是因为母亲不停地用口说要信靠神，所以我才信靠神，乃是我透过观察母亲的生活，透过她对神的信靠而学会的。我在年少的时候，家里很穷，由于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必须出去赚钱为生，她的工资非常微薄，却又要支付许多的开销，实在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可是母亲坚信神的供应，从来不流露出她对生活的担忧。当环境实在恶劣，连饭也吃不上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让我们一块来信靠神吧，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我从小就经历一次又一次神信实的供应，不是听别人讲见证而认识的，而是透过跟母亲一块的经历，看见神信实奇妙的供应。神真的让我们一无所缺，虽然物质并不丰裕，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挨饿。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母亲总是抓紧神，对神充满信心，并且提醒我，神从不误事，他必定会供应。因为神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是孤儿寡妇的神，神不违背自己，他是诚信真实的。就这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母亲建立了我对神的信心，也给我有很多机会去体会到神奇妙的供应，这成为我一生极大的资产。虽然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物质短缺，生活环境又很简陋，是生长在贫穷的地区，但是我实际上并不觉得自己贫穷。我知道我有一位爱我的母亲，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最宝贵的。不论我遭遇什么，母亲都必定和我一起度过，不离不弃的在我身边，给我无限的支持以及鼓励，让我知道生命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金钱所不能衡量，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今天我看见不少青少年，他们生活很富裕，有些甚至有父母亲的信用卡，随时可以拿来买东西，然后刷卡结账。他们要什么，只要开口，几乎都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反而不懂得珍惜，反而让自己陷于负债中，因为不晓得怎么样量入为出，因为过度挥霍。有时候我们拥有的实在很多，而且得来太容易，所以反而不是件好事。因此，做父母的要学习怎么样教导孩子生活，帮助他们学习信靠神，在凡事上交代

托和信赖神的供应，过于自己去筹算，而身教往往更胜于言教。母亲很少坐下来给我讲解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她以身作则，使我在生活中观察和体会到，这样的学习和教导方法是最有效的。今天，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往往能够记起往日跟母亲一块儿经历的日子，怎么样挨过贫穷，怎么样经历神的供应，神怎么样在大小事上为我们预备，神从来没有一次失信，不论事情多么棘手多么困难，神都能够领我们度过。我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第三样，我从母亲身上所学会的，就是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这个功课。其实母亲从来没有说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但是她的生活就表达了这强烈的信息。我们渴望获得怎么样的对待，我们先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即使别人对她不好，但是她也会对他们好，是因为她把自己所渴望得到的对待先去对待别人。在那个年头，我们的生活很穷困，周围也有很多生活穷困的人，经常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向我们求助、向我们要求施舍的人。虽然我们自己也没有，但是母亲总是设法把自己仅有的和别人分享。她即使手里仅有一小块面包，她也会分一半给向她求助的人，因为她相信她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而她同时也相信她把仅有的分出去之后，神会继续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不担心自己有或没有，他乃是关心别人。直到我长大，成家立业，有机会回去探望母亲的时候，他每一次总是不忘给我一点什么，这就是他喜乐的原因，他喜欢把自己所有的与他人分享，而从其中得到欢乐和满足。我还记得在饭桌前，母亲总是拿别人不爱吃的菜，像他如果知道同桌的人不喜欢吃鸡脖子或者吃鸡胸肉，他就挑来吃，不是因为他喜欢吃，而是他愿意别人得到最好的。他效法主耶稣的心肠，把好的留给别人，他希望自己得到怎么样的对待，而他就会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他常常将心比心去善待身边的人，这种生活态度影响我很深。母亲书读的不多，其实是没有正式读过书，她不会跟我坐下来说长篇大论，但是她会用生命去见证一些宝贵的真理，她会活出真理，让我明白和学习，这是更有效的方法，让我一生铭记在心。从母亲身上，我看见了她对神的顺服，她晓得神的大爱，他同时也晓得神的审判，他乐意顺服神，讨神的欢心，而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顺服神，这对我的一生影响极深，因为他不单是叫我去顺服神，他乃是跟我一块儿去顺服神，他带着我去做，让我去实行圣经的真理。母亲认真地告诉我，不顺服神，或者说悖逆神，将会得到的后果，就是换来神的管教。而母亲在我的生活中也会管教我，在我不听话的时候，她绝对不会纵容，而是严厉的管教，让我知所悔改，就好像神管教他的儿女一样。我庆幸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她是神所赐给我这一生最大的礼物，因为她不但带领我认识神，并且让我看见一个敬畏神的榜样，让我能够具体的从她身上学到。母亲常常告诉我说，要记得，当你叛逆神的时候，要知道神在看着你，他看见你所行的一切，他晓得你所想的一切，所意图要做的一切，所以千万不要欺骗神和欺骗自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神都看见了，他都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为人母亲的，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儿女们呢？你可以以什么属灵的原则教导他们？当你教导他们的同时，你有没有以身作则，给他们看见一个好榜样，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效法

0: 和跟从呢？还是你只是用口去教导，每天唠唠叨叨的，却忽略了身体力行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教导孩子做个敬畏神、尊神为大的儿女，在凡事上顺服神、信靠他。弟兄姐妹，神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给了为人父母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教养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过敬虔的生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福分。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里经文记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弟兄姐妹，神所吩咐我们的话语，我们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让我们的儿女常常是明白神的话语，并且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今天的讲题，母亲教导我的功课，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母亲的角色能够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身心灵以及全人。然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我们要靠神去做，要依赖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来。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1: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3: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2: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3: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8: 影音风暴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终于到了我们都很期待的星期五，周末已经正式开始咯。想必收音机旁的大家呢，跟我一样，应该心情也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星期天呢，有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也猜想很多家庭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如果担心礼拜天人太多呢，当然出去吃饭也可以选在礼拜六啊，对吧？虽然经常也有人说啊，这些所谓的这个节那个节，无非就是商家想要搞一些活动哦，但我觉得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真的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因为大家也常常觉得生活比较的无聊，好像一成不变，那当然是需要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多姿多彩一些。而在这个周末，除了母亲节千万不要忘记庆祝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待会儿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做一些介绍。而且我们今天呢又会有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入场券要送哦，待会儿呢也会跟你仔细说说今天要送的是哪一个表演。好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歌吧，来听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开心的歌曲，就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呢，到了星期五就是应该开心的，不管找一些什么样子的理由办一些 party 也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呢，其实找一些朋友一起聚会，一起吃吃好吃的东西，也真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而说到吃饭呢，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经常也是点外卖的？我昨天呢看到了这个新闻哦，哇，想一想这个画面应该是挺有趣的哦。说的是我们温哥华的市议会呢，已经是批准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机器人试点项目。这个相关的项目呢，将会从今年的秋天就启动了。有一个总部在美国的机器人公司，将会率先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还有 Kitsilano 社区的行人路上启用外卖的机器人。说起来，我好像前两天是看到了一个视频还是一个照片，因为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呢，已经在洛杉矶等等的一些美国城市投入使用了。温哥华的市议员就说呢，这种相关的机器人它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是一些单车外卖配送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的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呢，能够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为什么选择温哥华的市中心还有 Kitsilano 社区做测试？主要就是因为相关地区的房屋密度比较高，这样呢，机器人需要行驶的距离就短一点，那么送餐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测试也是有反对声音的。有其他的市议员就表示说，像多伦多呢是已经禁止使用外卖机器人，因为他们对一些视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人士会构成危险的，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堵塞道路。那么在其他城市呢也发生过机器人和行人呢差一点相撞的这个事故，而且通常来讲当然是机器人的过失哦。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个威胁可能是会更大的。所以啊，在这个秋天开始，如果你会去到温哥华市中心还有像是 Kitsilano 这个区域的话，如果真的是在人行道上遇到了这个送餐的机器人，可能也是要稍稍注意一点，因为他们毕竟送餐嘛，或许他们走路的速度是会挺快的。我真的还没有见过，也是有点好奇哦。但我相信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双刃剑，而且关于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这件事情呢，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它的发生了。但是要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稍微缓慢一点呢？这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吧。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在这个周末还有即将在五月份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其实昨天已经讲了，我们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就会在五月最后一周，5月25到5月31号举行。那我们昨天呢在节目里也是送出过一套2张的这个表演的入场券。今天呢同样也有一个表演呢要来跟你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Comedy Patrol。听到这个名字你也知道，这一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很风趣的一个表演呢。这是来自魁北克的一个小丑的马戏团式的表演，那如果用中文翻译它名字的话呢，是可以叫做喜剧巡逻队。这个show呢它总长是只有50分钟，所以呢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小朋友，甚至包括抱在手里的小 baby。而这个表演的开局呢，就是有一些小警官们正在巡逻，因为舞台已经布置好了，灯光也是准备就绪，这些小警官们试图维持秩序，因为呢即将会有一个歌唱巨星的演唱会要开始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因为一个很特殊的事件呢，就令到这位歌唱巨星拒绝上台，所以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的混乱的事情会发生啊。可是呢，一定是会让你看得很开心的那种混乱。整个

这个表演呢是会有杂技、音乐还有喜剧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个来自魁北克的小丑的表演呢，这次也是在温哥华呢会做他们加拿大的英语的首演。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从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这个官网上面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表演。它的名字就叫做 Comedy Patrol。那它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呢，从5月26号到27、29、30和31号都有。我们今天要送出的一套两张的入场券呢，就是在最后一天5月31号的中午，它的 show 是1点钟开始的，但是12点半就可以入场咯。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要送出的也是一套两张的入场券，不过呢就要请你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我们刚刚在介绍说这个 show 它主要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嘛，那么一开场巡逻的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什么身份呢？给你几个选项吧，如果是 A 的话呢就是老师， B 就是警察， C 呢就是医生。那你知道答案就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杰颖这个中文名字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而三个选项分别是 A 老师， B 警察， C 就是医生。那我们也会在所有答对问题的这个听众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儿，把这个入场券送给他的。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超人披风》，唱歌的是两位曾经在同一个乐团的成员，他们分别就是姑姑吕思伟还有萧秉志。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超人披风》，唱歌的是之前 MP 魔幻力量这个组合当中的姑姑吕思伟和萧秉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温哥华有什么好玩的本地的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哦，这两天呢，在我们 Richmond 的 Lansdowne Center 的这个大停车场又开始搭起了马戏团的帐篷了。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皇家国际马戏团呢，又一次到我们温哥华做表演。那具体的日期呢，就是从昨天5月7号就开始了，一直会到5月10号。那这个皇家国际马戏团呢，其实我自己有身边有不少朋友去看过之后都是赞不绝口的，大家也不需要拿它呢跟另外那个太阳马戏团做对比，毕竟这个票价也是差了很多嘛。皇家国际马戏团呢，他们也是会有很多高空的杂技，还有一些比较惊险刺激的表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像是铁的球，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杂技的这个表演者，他们是骑摩托车的，就在这个铁球里面呢高速飞驰哦，非常的刺激。这个也是很适合一家大小大人小孩都去看的。那再说一次，他们今年在 Lansdowne Center 的表演时间呢，就是5月7号到5月10号。而除此之外，在5月9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在我们的 Port Coquitlam 呢，会有一个 May Days 的活动。那从上午开始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大游行，然后呢，也有这个 Kids Party 加上一些广场的活动，所以呢，同样也是适合一家大小去参与的。那在当天呢，还会有一个小朋友的这个 Bike Race， 不过这个是需要提前报名的，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来得及。那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呢，就是在downtown Port Coquitlam 的 Lay Square。而这个大游行呢，是从上午的11点就开始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应该是要早一点去抢一个好位子的。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今年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是在5月最后一周，但其实在这之前，就是下个周末5月15到17号在 Whistler 也会有一个 Children's Festival， 这个真的就很适合呢给自己的家庭搞一个亲子的小旅行了。因为在下个周末呢，就会在 Whistler 有不同的儿童表演，像是魔术啦、音乐、创意互动等等，也会有一些艺术活动，还有一些 hands on 的 workshops， 都很适合小孩子们去参与。当然他们有不少活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大家最好先在网络上面查好这个节目表。那再说一次哦，这个活动呢就叫 Whistler Children's Festival。

0: 他是单依纯，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还有什么更好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金海心，来听这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人缘好坏，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0: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你做我
2: 的指引。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3: 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4: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的一开始呢，想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很新的歌。我是在前天晚上第一次刷到的，哇，真的觉得挺惊艳的。首先来讲一下呢，这首歌曲哦，是一部电视剧同名的主题曲。电视剧呢，即将也是在过两天，应该是5月10号吧，就会在中国开播了。它的名字就叫做《主角》。这部电视剧最大的亮点呢，当然就是它的卡司非常的强劲，而且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是张艺谋。我相信大家都看了不少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哦。那么监制这个电视剧呢，也是他第一次。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呢，是曾经执导过《妆台》这部电视剧的李少飞，而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位艺术总监，就是张嘉译。听说导演李少飞这次是延续了《妆台》的烟火气的风格，有超过60%的场景呢是在陕西实地取景的，比如说还原了一些土坯房、老戏台等等的年代风貌。而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呢，应该说就是刘浩存，她扮演的是一位叫做易晴娥的秦腔皇后。电视剧也是从她小时候开始拍哦，从一个放羊的小姑娘逆袭为一个秦腔名伶。整部剧呢是跨龄演绎了将近50年的艺术人生，而且听说刘浩存呢也是提前8个月封闭训练秦腔的一些唱腔和身段。那这部电视剧当中跟他搭戏的当然也有一些老戏骨啦，就包括有张嘉译还有秦海璐，然后和他演对手戏的就是窦骁。其实熟悉这些演员的你说不定也发现了，他们都是陕西的这个演员，所以听说呢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全员都是使用陕西方言对白的。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将会从5月10号正式登陆中央电视台1套的黄金档还有腾讯的视频平台。那让大家相当惊喜的就是呢，也没有一点点的宣传，突然之间从前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听到了王菲的歌声出

出现在各大这个视频的平台，因为呢他就为这部主角唱了同名的主题歌。虽然说这些年他唱了不少的电影的 OST， 但是为一部电视剧唱主题歌好像还真的是第一次。因为这一部剧呢拍摄的是秦腔明伶的命运浮沉嘛，所以呢王菲在这首主题曲当中加入了这个秦腔，还有一些陕西的方言呢，真的是让人听到的时候觉得相当的惊喜。其实王菲出道也这么多年了，这真的就是她第一次挑战这种戏曲风格的歌曲。我当然也看到了在网络上面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其实呢大部分的她的歌迷还是相当喜欢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尝试，而且毕竟这首歌和这部电视剧绝对是非常契合了。可是也有人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啊，说她唱得不够好听啊等等等等。还是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我是觉得以他现在在歌坛的地位还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这个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吧。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王菲为这部电视剧主角唱的主题歌。

狂欢。

是的，你没有听错，刚才这首歌唱歌的就是我们的天后王菲。在这首全新的歌曲当中呢，融入了秦腔，还有一些陕西的方言。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是真的觉得挺惊喜的。那刚刚也介绍了这部电视剧呢，就很快5月10号就会在中国内地开播了。改编自一部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讲的就是一位秦腔名伶，他的半生浮沉，满是热爱与坚守的故事。我自己呢，看了这首歌曲的 MV 之后，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期待了。看到了张嘉译、秦海璐、窦骁、刘浩存，这些全部都是陕西籍的演员，用他们陕西的方言来演这部剧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代入感的。其实呢，说到了歌曲当中有戏腔的部分，这几年好的作品很多，但因为王菲真的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呢，让人觉得很有新鲜感。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周深的一首歌曲《光亮》。在这首歌中间，他的戏腔的部分也是相当出色呢。

唱歌的是最近正在忙着巡演的周深，刚刚这首歌就是他的《光亮》。继续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看到了歌手袁娅维在今天呢通过了他的微博晒出了一张病床照，然后他也是向粉丝们报平安，说自己呢已经是确认手术顺利，并且还跟大家承诺说一定会努力恢复健康的。他在这个微博发的照片下面呢写的话就是给大家报平安，我加油好起来，我们杭州见。因为他6月27号是已经订了一场杭州的演唱会，在照片当中看呢，他整个人当然是挺虚弱的，不过依然还是保持面带微笑。因为我没有看到说他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手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哦，但是看到了很多人都知道原来他长期都有严重贫血的问题，他的血红蛋白质呢是远远低于常人的，而且据说医生曾经多次警告他有健康的风险，还质疑说你竟然还能在台上唱3首歌，哇天哪，可是他已经完成了很多次的巡演了。真的希望袁娅维能够快一点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再来听听他唱的这首《阿楚姑娘》。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相当熟悉的阿楚姑娘。唱歌的是刚刚才动完手术的袁娅维，真心的希望她可以快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跟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2323-604-961-2323。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跟我留言点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解影。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泡泡熊，他说想要听的是 JJ 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他说就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来自 JJ 林俊杰，刚刚听到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说真的，林俊杰也是很少为一些古装片唱 OST 的，刚刚这首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诶，他今天选了一首很久没在节目里播的歌了，这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合作的《不得不爱》。我猜想收音机前有不少听众以前应该都是听过的。好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经典的合唱歌曲《不得不爱》。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要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也要祝福大家这周末两天都能够过得开心又愉快。我是杰影，拜拜。

0: 96.1 FM。
1: 现在时间11: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1点的整点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达到 6.9%。 统计局表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人数增加了51000人，其中青少年，也就是15至24岁的失业情况尤为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至 14.3%，远高于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的失业率也上升 0.3% 至 6.1%， 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族群的失业率在4月维持不变，为 4.9%。 统计局又表示，在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 22.5%，仍远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的水平。另外，4月份就业人数减少了18000人，当中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 各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休闲业，减少了25000个，建筑业也减少了16000个职位。经济分析师表示，经济前景远称不上乐观，劳动力市场仍然疲软，企业将通胀冲击带来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更加有限。如果油价急剧上涨的趋势逆转，加拿大央行今年将能够维持利率不变。而 BC 省4月份失业率则上升 0.1%， 达到 6.8%， 全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当中兼职职位新增7300个，全职职位减少11700个，导致全省就业职位整体减少。BC 省4月份就业人数290万3900人，比3月份的290万8200人略为下降。4月份失业人数21万700人，高于3月份的20万9800人。行业方面， BC 省的零售、批发及贸易行业4月流失了7700个职位，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流失6400个职位，建筑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则新增6600个职位，建筑业则新增3900个职位。BC 就业厅长 Rafi Kalong 柯伊伦表示，今天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 BC 省的失业率为 6.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青年失业率仍然令人担忧，但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从3月份的 15.6% 略为改善至4月份的 14.4%，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安省和阿省。月内青年就业增长幅度则位居全国之首，新增就业人数4000个。他又表示，本省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过去两个月新增了近12000个工作岗位。他形容这是积极趋势，反映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和基建工作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而4月份自雇人数就增加了10300人，显示民众对自主创业充满信心。柯伊伦强调，就本省经济而言，省民和企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包括35个计划中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而且即将举办重大国际活动，包括将于周一开幕的温哥华网络高峰会以及2026年非法世界杯。省府将继续努力支持经济增长，为省内各地民众和企业创造良好就业和发展机会。而反对党 BC 保守党则表示，今年前四个月 BC 省已经流失了4200个职位，当中31500个是全职职位，占整体跌幅大部分，形容这些数字背后是省民的房贷、租金、杂货开支乃至未来前途。保守党省议员兼就业评论员杜嘉文表示，一整代 BC 年轻人正面对难以在本省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现实。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拒绝正视公安危机，

0: 令过去一直为年轻人提供第一份工作的街头小商户正受到持续冲击。又批评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之际，人工智能省务厅长至今没有提出任何策略。他也形容最新的劳工数据是省府在土地业权问题上的立场反复，严重打击 BC 省投资信心的可预见后果。BC 省府宣布进一步扩大助产士的职业范围，包括允许助产士处方终止妊娠护理药物，也可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以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相关变动生效后，助产士将可以处方三种药物，包括用于治疗早期流产或在妊娠首三个月内提供安全终止妊娠服务的药物 Vifagamisole， 用于管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Levofloxacin， 还有用于抑制泌乳，也就是分娩后停止乳汁分泌的 Cabergolin。 助产士也可以因应更多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例如在怀孕早期确定胎儿位置。这些新变更是基于助产士职业范围的其他扩展措施，有关措施已经在2026年4月1号与医护专业与职业法同时生效。助产士现在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在人生任何阶段置入同质的子宫环，并提供其他避孕服务，包括荷尔蒙避孕药。助产士以往只可以为产后三个月内的人提供避孕服务，从2026年4月1号起，具备适当认证的助产士也可以使用所有引产方法，提供与医生差不多的引产服务，包括使用超声波检查婴儿出生前的胎相和位置。 BC 省约55000名护士将会在今天起至下周一就是否采取罢工进行投票，劳资双方经过6个月谈判仍未能达成共识，谈判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正寻求改善福利和提高工资，并向资方提出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了65项提案，但只有4份被接受。 Adrian Gear 又说，希望可以继续谈判。护士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了近 25%， 心理伤害增加了2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还需要数万名护理人员。工会需要在已提出的其他提案加强合作，当中包括工作量、预防暴力、改善护士工作条件以及护理条件。省长 David 尹大卫之前回应护士工会罢工投票时表示，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省民普遍能感受到护士的专业与付出，但也理解护士面对工时过长及职场安全风险等，强调省府将努力寻求一份既尊重护士贡献也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运作。
1: 国际新闻。
0: 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南韩之前表示，在俄乌战争开打后，据估计北韩最少派出了11000名士兵协助俄方攻打乌克兰。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金正恩最近指示要为阵亡的援俄士兵建立一座纪念馆。 BBC 根据卫星影像及北韩官方媒体照片推估，约有2304名北韩援俄士兵在俄乌战争期间丧生。中广记者报道。
2: 金正恩2025年10月下令在平壤和盛地区新建一座纪念馆，以纪念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北韩士兵。这间叫做海外军事行动战功纪念馆的纪念设施4月26号落成。据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照片，馆内包含2道长30公尺的纪念墙、一栋建筑与一处墓园。BBC 分析北韩官方媒体发布的多张照片后发现，每面墙大约被分为14个区块，其中9个区块刻有名字，每区约有16列姓名。其中东侧纪念墙的特写照片中显示，每列刻有8名阵亡士兵姓名，依照每列8人，每区16列，共

0: 九个区块推算，每面墙约刻有1152个名字，两面墙总计约2304人，因此推算出北韩援俄士兵约阵亡2304人。南韩的资深北韩问题分析专家金正武认为，几乎可以确定所有援俄阵亡的北韩士兵姓名都被刻在纪念墙上。他指出，这座纪念设施的目的在奖励为国牺牲的人，并维持民众的支持。如果遗漏阵亡士兵的姓名，可能会引发遗属不满。而北韩设立这座纪念设施也显示，无论战争如何发展，北韩都有意持续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全面课征 10% 关税的政策违法，对于川普引以为傲的代表性经贸政策再给予了一次重大打击。中广记者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稍早裁定川普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之后，联邦政府改议1974年订定的贸易法第122条款，继续推动关税征收政策。美国贸易法第122条款允许总统在特定条件下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对所有进口商品课征最高 15% 的关税，但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三人合议庭7号以2-1的比数裁定，川普政府提出的开征关税理由并不符合法条规定，无法作为开征关税的法律依据。贸易法院多数意见指出，川普签署的总统公告中未提出足以证明美国存在庞大且严重国际收支赤字的证据，因此无法合理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征收关税。根据裁决，政府必须停止向提告的原告收取相关关税，并且要退还先前已经缴纳的款项。目前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动用的主要征税工具只剩下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措施，不过据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启动程序，将对这次的裁决提出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探险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的汉他病毒疫情不是新一波全球大流行的开始，强调这种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说法报道，目前8起疑似病例中已经有5例确诊，并且有3人死亡，包括一名69岁荷兰籍女性已经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她的丈夫和另一名德国籍女性也相继死亡，但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死因。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船上原本大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来自28国。邮轮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已经有数十人提前下船。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范科霍夫表示，这次疫情首度确认出现人传人案例，但传播方式需要非常密切的接触，不像新冠或流感能透过一般近距离接触扩散。他说，目前船上已经要求所有人戴口罩，照顾患者的人员则必须使用更高等级防护装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属于低风险，但由于汉他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目前包括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荷兰等国都在追踪曾经下船或搭乘相关班机的旅客。西班牙表示正和英国协调安排撤离班机，协助英国乘客从加纳利群岛返国。记者戚海伦报道。
3: 中国新闻。
1: 湖南长沙烟花厂当地星期一发生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也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而有报道指，在劳动节假期发生的这场爆炸事故是因为工厂员工没有放假，正全面加紧赶工，为了要交货给美国厂商。中国湖南省与江西省是烟火制造商集中地，有厂商表示受惠于美国中国之间的贸易休兵，今年的美国国庆烟火订单与去年相比增加了30%。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位在湖南醴陵市的黑蝎子烟火公司最近积极赶工制作美国客户订购的美国国庆烟火。这批货的包装使用美国总统川普2024大选竞选期间遭人暗杀未遂高

0: 举拳头大喊 fight 的经典画面。黑蝎子烟火的美国业务经理表示，得益于中美贸易战休兵，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好多了，增加了 15% 到 30%。 黑蝎子烟火公司表示，他们制造的美国7月4号国庆烟火大多已经交货或正在运送途中，并没有受最近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件影响。黑蝎子烟火公司也说，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显示仍然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与交流。针对中美双方一度贸易交锋，黑蝎子烟火方面表示，夫妻之间都会吵架，这很正常，中国与美国都不能没有对方，因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贸易资料视觉化机构经济复杂性观察所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出口的烟火占全球市场的1/3，市值达到11.4亿美元，美国市场则占据中国大陆烟火出口的40%。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发言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2: 台湾新闻。
1: 台湾樟宜医院发生医疗惊魂事件，一台放射检查仪器管球整座异常脱落，意外砸中了患者。彰化县卫生局启动调查，理清是否有医疗疏失。中广记者报道。
3: 这起医疗惊魂事件是发生在樟宜总院的放射影像医学部，原本正在急诊针对一名刚做完肺结节手术的男性患者，准备执行 X 光检查过程中，不料却发生整座放射检查仪器管球异常掉落的意外，部分的仪器还压到患者，并饱受惊吓。院方医疗团队紧急安排患者进行电脑断层的扫描，经详细检查评估之后，所幸身体状况并没有大碍，然而患者的家属则是上网留言求助之外，并不排除寻求法律的途径。院方则强调，除了已经立即暂停院内所有同型号 X 光检查的设备进行预防性检测之外，也要求原厂商前来检修，提出事件发生真正原因的完整报告。至于针对管理以及设备监督应付的责任，绝对会负起全责。县卫生局已经派员前往稽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案发的真相以及全责之后，再考量对院方是否进行应有的惩处后裁罚。记者李和熙在彰化大。
1: 高雄市的鼠患问题引发社会大众关注，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8号表示，这是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怎样阻断传播链。中广记者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活动前接受媒体联访，被问到最近的鼠患议题，陈其迈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也是环境卫生的问题，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把防治工作落实。他说，在他上任市长之前，高雄市有5例汉他病毒，最近两年已经没有发现。汉他病毒是借由老鼠传播的疾病，基本上不会人传人，因此怎么样阻断传播链特别重要。市府卫生局也特别召开了专家会议，盘点防治鼠患的策略。
5: 它的传播链包括说怎么样能够减少鼠的密度，那当然是要物理及化学性的防治，譬如说那在鼠机经过的地方，那必须设立鼠站，或者是配合这个鼠站的这个投药。那另外，当然环境的清洁整洁，就必须在整个热点，包括在公共场所，譬如市场，或者是在足以对峙的地方，或者是餐厅等这些地方。
4: 陈其迈说，怎么样减少鼠患，减少汉他病毒的数量跟相关的传播管道，是否会持续落实环境卫生防护，想办法阻断传播链，减少老鼠带来的危害。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讯息，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8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天多云渐晴，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也是 3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 祝您晚安。
6: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0: 威领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 Stowe、 Miyabi、 Demare 以及 Henkels， 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 Metro Town、 Tawasu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2: 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杂，新鲜前肘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万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 Stowe、 Miyabi、 Demare 以及 Henkels， 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 Metro Town、 Tawasu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7: 音乐国道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就在东阿阿胶速溶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0: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1: 好啊，不过你行吗？
0: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1: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0: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那我来一把。
1: 来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把。
1: 旁边那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abi、Demeyer同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 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Hello，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New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音乐国道。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同Henkels，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 Tuas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音乐国道。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Una, una.

0: 来，都令人喜出望外啊！你又何用惊慌呢？
1: 小姐，你唔知噶啦，
0: 咩事啊？
1: 喺赵番姑爷飞好烟，
0: 咩事啫？
1: 老爷全死。

0: 大王，
1: 你不用惊慌，小兰佢曾经禀报啦。
0: 夫人啊，夫人啊，而家祸在燕尾，我急于张继文啊。你虽知道洪仙峰素来忠义嘅，当然唔肯赴役啦。若不肯赴役，难免招致杀身啊！
1: 燕眉，有何妙计可以挽救农夫呢？你家夫人既然无宗无主，百姓不得其计。小兰，你足智多谋，有何妙计可以挽救夫爷啊？
2: 我
3: 计多，佢计计多啦，我就等唔到嘅，佢计计多。
0: Thank you.

0: 教我，唔系我讲噶，你唔好嬲我。正是进退两危难，后若应承，我个心又震。我唔在，我唔在，我唔卖，你同埋一仔卖得，
1: 系咪啊？
0: 我唔制啊，唔好做啦，搵第二个做。
1: 你真系唔制？
0: 系梗系啦，
1: 系唔制嘛？开嚟，
0: 最衰一世听佢话嘅，最衰呢样嘢，开嚟咪开嚟。
1: 我问你，你食边个嘅？
0: 咪梗系食将军啦，
1: 石
0: 呢？又唔系将军，
1: 柱呢？
0: 都系将军。
1: 哦，你食嘅又将军，着嘅将军，住嘅将军，
0: 冇
1: 错，你条命都系将军救翻嚟噶啦。
0: 想当日系我条命系佢执翻嚟嘅。
1: 哦，若果冇将军，你跟住咁死鬼咗啦，系咪？
0: 诶，冇乜所
1: 谓。咁而家叫你系救将军噃。倘若将军死咗，你都要啄头啊？
0: 谂落又。

0: 啱嘅。
1: 係報恩，唔係負義噃。
0: 報恩，
1: 知人係啊，知恩報德啊嘛。
0: 咁好啦，死貓都啃。
1: 咩啊？叫你做一陣間㗎咋，唔係叫你做成世。
0: 一陣間啊！
1: 梗係啦，做唔做啊？
0: 啊，以後嗰啲你做埋佢。
1: 唔做，我以後唔睬你。
0: 好好好。
1: 夠，不如翻啊！喂，你有冇講？

기억이 안 나. 뿌양아, 我饭又来了。

0: 咩夫人？
1: 张凳唔系担俾你坐噶，张凳系担俾我自己坐噶咋。
0: 哦。夫人啊，往日为夫回来，你梗系欢天喜地嘅，何以我两载始得回家，你会对我不抽不睬这般嘅奇怪呢？
1: 乜你觉得好奇怪咩？
0: 系啊。
1: 哦，你今日翻到嚟，见到我个面口好难睇啊！你见到我木口木面冇笑容、啊。
0: 系咯。
1: 唉，一个人啊，所谓有于内就形于外啊嘛。既然我系咁黑口黑面木口木面咯，唔使讲，我梗系有心事啦，傻人啊！
0: 哦，原来夫人你系有心事。咁就唔怪得知啦。往日你淡素峨眉人婉顺，
1: 系啊，
0: 何以今朝浓妆艳抹，发雕真啊？女儿心事都实。

0: 事啊，夫人？
1: 哦，你话我往日就淡素峨眉，今日就浓妆艳抹系嘛？
0: 系咯。
1: 咁而家我唔通搽多啲粉唔靓咩？我话你份人啊，一啲都唔识得欣赏我噶你。柔和汤甜，更不知情趣，更殷勤啊！女儿心事你应明了，又何须多余为一问啊？你想知我有咩心事？咁你自己咪猜下估下咯。
0: 哦，你叫我猜呀、啊、嗯，好好好，大为夫而猜呀、
1: 啊、看你猜不猜到先，
0: 我细夜里我也猜叫你呀、啊、心请求啊莫发生，且看我

0: 系唔系啊，夫人？
1: 真系唔系噶？
0: 唔系啊！
1: 佢讲得又话，花残花谢就年年有啊！我又何须为花伤感，为花贫啫？唔系啊！你快啲猜过啦！
0: 哦，咁样，好好好好，大为夫再来一猜。

0: 认知我的啦。斯文才华遇到运，未行七步都已成文啊，使乜为写唔出诗词歌赋，我真喺度发掹憎啫。哎呀，做乜你咁蠢，猜嚟猜去都猜唔到噶，你再猜过啦，牛鬼啊！
1: 咁真系好难猜噶噃，夫人。好啦好啦好啦，待为夫再来猜过啦。

0: 你真的被你笑死我了，你以为我因为你不写信回来给我，所以我就嬲啦？哎呀，你记唔记信俾我几咁闲啫？我真系唔想到一封书信就可以安慰玉人啊！当然系唔系啦，所以话你份人咧真系啊又傻又蠢又钝又牛你。
1: 咁又话唔系，咁又话唔啱喎！啊，呢次维姑一定猜得中啦，你一。

0: 开始。
1: 哦，呢一次啊？
0: 点啊？
1: 咁都算你猜到少少咧。
0: 系，我都话实猜中啦。

0: 但你正人非薄幸，我愿为蝴蝶遥相困。
1: 哎呀！

0: 宝，乜你知道我寂寞？你话辞官唔做，翻嚟陪住我啊？
1: 咁好唔好啊，夫人？
0: 哎呀，本来翻嚟陪住我真系几好嘅。
1: 好啊你，好啊你。
0: 好啊，不过呢句说话你
1: 点啊？
0: 你讲得迟咗咯。
1: 迫不得已啊，姐夫人。
0: 哎呀，女人好易老嘅，又怕三春二老终香云啦。
1: 仲好靓，
0: 咁你赞我靓啫？我事实上系靓啊，嗬？你话系唔起啊？我谂谂下，我真系好傻啊！以前你成年唔翻嚟咧，我自己匿埋喺屋企，好拘谨，好古板。个叫我去街我都唔去嘅，我谂谂下自己好傻好笨啊，做咩咁蠢匿埋屋企啫？所以我唔系啦，我就得风流痴，且风啊流。

0: 你觉唔觉得我唔同咗样啫？哎呀，你睇睇我系咪真系靓咗好多？啲衫啊靓晒，衫啊新衫啊搽咗好多靓粉，我唔净止靓咗啊！你睇下我啲神态啊，真系成个都丰收咗啊！边个啊？系咪啫？
1: 夫人，你真系好讲笑噶你。
0: 我同你讲笑啊！

人啊，你一定是愿为夫归迟，所以向我开玩笑嘅啫，唔好嬲啦，夫人。

0: 冷啊枕，今日香消张啊运金乱啊枕，情是春光你欲可以闻，情啊带你透啊香，我路可以遇。
1: 又似你喎！
2: 打咗你几锤，成匹吉吉你落地。哎呀，我成日我应该叫你做咩？
3: 我叫肥鱼啊嘛。
2: 我应该点称呼你嘅词？
3: 咪叫阿鱼咯，鱼哥。
2: 咁样啊？哎呀，咁样冇得亲你啫，阿鱼哥仔。
1: 哎呀，仲叫鱼哥仔添啊？
3: 咁有啦，
1: 打咗你少你又似你，
4: 夫人仔啊，何止得亲啊，几乎得瓜啦。哎呀！

0: 护在你个父住，
1: 已经不早话唔制，家境到十载。

原来残花败柳的枝。

0: 真系冇咁得闲咧，我美军夜夜到残尸。
1: 系啦，有我。
0: 凭美军连连。
2: 要揾啲嘢講得
1: 㗎，我哋揾啲嘢講㗎，
2: 你上去講。
1: 我講啲嘢講啲嘢講。喂，阿老金，唔係，未啊老金，一陣間就係未交代，你使乜咁惡啊？
3: 想死㗎你！
1: 等我慢慢講俾你聽，講緊震緊啊嘛。
0: 你唔使驚啊，講俾你聽。
1: 唔使驚，唔使驚。嘿，手騰，佢係用震。

0: 啊！
1: 我替征人连流落，并非叫长打脚，乃系做好心之马。
0: 你啲好心怕做啊你！
1: 讲啲。

0: 有钱。
1: 嘿，新生，苦苦我做咗一阵间，
0: 哦，仲嫌短添啊？
2: 咩阵间？
1: 唔系，系真真苦苦做咗一间阵，一间阵。
2: 唔系啊，你话计咗成年啦。
1: 哦，计咗成年啦。
2: 系啦系啦。
1: 新生，苦苦就替咗你一年。
0: 吓、啊？一年添噶啦？哎呀，你话你迟。
1: 嘿，等到你翻嚟。我经已预言责任啦噃，关我事，我唔做，我翻姐姐，
0: 你咪走啊你，翻嚟，既报业又忘恩，今日时要你身手两伤，分两伤分。
1: 叫我又讲咪讲咯，
2: 第样讲啦。
1: 系咯，有后补，有替身，离婚可以都免和根，免和根啊嘛。
0: 哎呀，
2: 姐姐，
1: 唔打得啦喂，
2: 打得
1: 啦，打出嚟半分局噶啦，半分区噶啦嘛。
2: 条命啊！你谂过就好啊！
0: 无奈失

0: 手以行你耶
1: 扯得住的，我还有很多说话要跟你说
0: 的。你有什么好说的？
1: 你不记得了吗？当日你老豆开头谋人问，
0: 现在就数我了。
2: 还有
1: 都是我练才一念与你共性，你富贵尊荣荆襄尽咯，由此山鸡飞入凤凰
2: 盘。加啲料，哎，料得加啲料得，冇错冇错。所谓盘古错开，几千那年，有啲就嫁夫从夫，行夫为任，你就娶得个娇妻，行妻任，食其软米，你就梗系觉得好开呀嘅心啊，系嘛？又嚟，
1: 又
2: 嚟啊！傻噶，
1: 好啦，既系从今斩断。

0: 人，官府官人一齐家还何以上行不得？
1: 梗系唔行出啦！你唔爱啲官府官人，只系话唔做官啫。但系你冇声明，冇声明，话唔做我嘅丈夫吧。
2: 夫人仔啊，
1: 咁我就重婚再嫁，我怀疑啊，
2: 官女啊，
0: 大丈夫一不休妻，二不弃妻啊！今日你休我，唔系我弃你啊！
2: 你唔休我休，
0: 万不能舍。
1: 如果你系唔舍休书嘅，
0: 点啊？
1: 你就唔舍得咯。
2: 冇错，舍得。
0: 令我窒

0: 宝何在？
1: 哎，准备多时，嚟问房四宝，早已准备请。
0: 哦，原来你两个久有此心啦，
1: 早有此意啦。
0: 好。

阿宝，金鱼郭靖亮，意见不合，打到喘气，世难佳老。

0: 即应改除夫妻关系。啊，此后各事各责。
1: 哎，唔系。喂，唔系，男女嫁各事各责。
0: 啊，我以为写惯嗰啲咁啊，大家咩啊？此后男婚女嫁，各不追究，恐口无凭，立此为据，通天宝。
1: 得未啊？
0: 清楚啦，唔错啲字。
2: 就算你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你都唔走得字噶噃。
1: 既然系清楚啦嘛，点解唔走得啊？大丈夫来得清去得明，既然系清楚，保皮了。
2: 咪行住！我惊你一踏出房门口，你。你会唔舍得我咯？
1: 笑话！我打
2: 我怕你割舍富贵功名终不远，你会去堂前哀恨，我为老丈人啊！
1: 男儿壮志害凌霄，岂可屈膝求富贵啊！我会立即离开此地，不会求见老袁蓉啊！真放心啦，你
2: 咁你扯啦，你快啲走啦，你
1: 我梗扯噶，
2: 你从今一去就莫回头，
0: 掂头掂落去，
2: 你若再
0: 掂落去啊！讲埋佢啦，
3: 哎，咁就收钥匙。哎呀，
1: 天大海阔照风云，誓不回头。你呀。

真系家气真情，经何大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由琴日起去到下星期一进行会员投票，决定系咪授权罢工行动。工会提出改善工作量、解决工作场所暴力问题，以及加强职业健康同安全。工会指出，早前已经向资方提出大约140项谈判提案，资方回复65项提案入面只有四份被接受，双方经过6个月的谈判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认为今次的投票将会为工会采取合法罢工行动奠定基础。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理人员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罢工。不过前提是资方亦都要愿意参与谈判，协商福利和待遇，确保护理人员能够获得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资金。而省长尹大为早前就回应工会罢工的时候就说，护理人员在医疗体系入面不可或缺，省府会努力寻求一份尊重护士贡献亦都符合省府财政能力的协议，期待劳资双方能够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影响医疗服务的运作。转睇下国际消息，西班牙和英国通报疑似汉坦病毒，由卢晓珊报道。
2: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
0: 在中国方面，天舟十号各个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都满足发射条件，而中国的空间站运行稳定，而家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第5次的货运任务，他们的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1: 有咩啊？
0: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2: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3: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 8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7: 我在90年代等你。
6: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7: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6: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
8: 当太阳慢慢升起，
9: 我希望后会有期。有期
8: 这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10: 整个礼拜我的 playlist 里面都是在听张国荣跨越97演唱会，听到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声，也都大概知道自己由小到大听他的歌的时间线。因为之前听的两个 concert 都是80年代，那时候自己其实还很小。97年的追很不同。

2000年代我哋都有好多追，包括嚟到20年代我哋仲有姜涛嘅呢一个追。呢个版本可以讲系最忠实于原著之余，又最有自己特色嘅。我哋带嚟系姜涛嘅翻唱张国荣嘅经典歌。

侧田的作品《命硬》。我发觉我们社交媒体的广告推送是很有规律的，12月到1月份的时候就会很多红色的小礼品，去到情人节的时候就会很多心形的小礼品，去到母亲节就当然什么都有了。

母亲节的节日小礼品推送呢，根据我的一些亲戚朋友啦，或者甚至乎我自己的仔女来讲呢，都说是一种诈骗，带着双印好的诈骗。他们说其实对妈咪好的应该一年365日的，不可以好像那一些广告里面讲的趁着这一日买这一份礼物给他。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但硬是好像有些问题差那么些东西。可不可以将我份礼物送到我手上先讲这一番的理论呢？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日会发生，就是明天的事情。不知道除了鲜花之外，你还准备了些什么？

当小朋友仲细个嘅时候，我哋好容易满足。作为母亲，可能喺呢一日收到佢哋朝头早煎嘅 pancake， 或者系学校里面一啲嘅小活动，请你去饮个下午茶，佢哋亲手将个杯茶倒落个茶杯度，递去你面前，哇，心花怒放。大个咗读书之后，可能会叫佢攞一张满意嘅成绩表翻嚟。而再大个啲，可能要带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听过嚟自阿张刘盈婷嘅一首，哇！我唔想讲呢一首歌系旧作啊，因为呢一个歌手对于我嚟讲都仲系比较嘅，算系新嗰一批，虽然都唔系咁新，已经唔系新人啦。咁但系相对喺我嘅节目嚟讲，应该都算系新人类歌手。歌曲名字系《自卫的程序》。

Gareth T 嘅所有作品，呢一首系近期录得比较多嘅，叫做《偶像已死》。 前几日同啲 friend 一齐去唱 K 啦，好耐都冇唱 K 啦。发现如果你在座嘅人都系讲广东话嘅话，咁你想点一首歌大家都识唱嘅话，一定要拣 Gareth T， 一定冇错，又真系个个都识唱，包括四五岁嗰位。

张继聪的作品《无花无果》。无花无果其实在讲的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因果。一棵植物如果是没有结果的话，通常都是因为它没有开到花。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说话。

0: 迦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1: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2: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3: 吓
2: ？Here we go again。
1: 迦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0: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4: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5: 周六晨曦。

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关于母亲节，我自己最开心嘅事情系呢一个节日喺五月份。五月份系一个又唔会太冻啦，又唔会太热啦，万象更新。大自然环境方面，到处都系绿油油，人嘅心情亦都好，因为好快到夏天，已经接近夏天，但系想滑雪

嘅作品系《爱是最大权利》，嚟自乒乓，同埋啱啱呢一首系草蜢嘅《夜鸟》。最后一节嘅日出大道为你带嚟又穿越下时空一啲旧歌，希望你会喜欢。

这个周末最疯狂的应该是餐厅的预订。母亲节是一年里面最疯狂的中餐、西餐、其他族裔的餐，全部都会是 fully book。或者你都可以试下那些不用 book 位、冇得 book 位的餐厅，在门口排下队。

每人好似我咁喺母亲节嘅同时，亦都系身边一啲挚爱至亲生日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真系分身乏术啊！最好就系大家聚埋一齐庆祝晒佢。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日出大道再见。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伊浮市警表示已经拘捕一名持有武器的男子，案件涉及一名女子在星期三晚在伊浮架空列车站附近遭人持刀袭击。警方当晚在11点左右接报，说一名女子在车站附近被人用刀割伤，报案人就说有两名男子正是逃离现场，并向警方提供了疑犯的外貌特征。警员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子的头顶有伤势，随即将她送院治理。警方在几分钟之后在哥伦比亚街发现两名同描述吻合的男子，当警方叫他们两个人停低的时候，他们就分头向不同的方向逃跑。经过追捕，两名疑犯被警方拘捕。警方就表示，其中一名疑犯身上藏有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毒品以及几千元的假钞。不过警方目前就仍然未确认受伤女子和疑犯之间是不是有任何的关系。伊浮市警发言人就说，建议对两名疑犯提出检控，其中一人就要被控藏有枪械，该名男子目前仍然被扣留，而另一人就被建议控以袭击致身体受伤罪，目前获释。转睇下国际消息。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的攻击，由黄子莹报道。
3: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
2: 在中国方面，国防部就说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领土完整。再由黄子莹报道。
3: 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
2: 湖南长沙烟花厂在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1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于涉嫌重大事故罪的8个人发传票，要求他们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在日前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以及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要查清楚，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都要求地方政府要在今次的事故入面吸取教训，采取果断的措施，加强烟花和炮竹的安全监管，亦都要做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要坚决

0: 防范以及遏止重大嘅事故。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是 76%。
2: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3: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2: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3: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2: 系咩啊？
3: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4: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早晨你好，欢迎收听开井有话7:06嘅早上，喺直播室有文井喺度。过去呢个星期呢个早上咧都系喺呢度嘅，咁就因为代班代何慧权嘅神功要温哥华啦，咁但系星期六嘅早上咧呢、这个节目时段咧就本身系另一个名字，亦都另一个方向系属于我文井去主理嘅。希望咧你都个愉快嘅早上，听过有日出大道一啲好靓嘅精选歌曲同埋好多嘅心思之外呢，呢、这个钟头我揀嚟嘅方向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新啲嘅流行曲，尤其是广东话流行曲啊，或者普通话都有，广东国语都有嘅，咁但我都广东话，我哋要撑广东话歌呢都会播多少少俾大家听，咁熟悉一下啲新嘅名字都好重要，因为淨係听旧歌咁就固步自封一啲嘛，咁同埋将来仲有机会再做急即係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再做金曲嘅节目嘅时候又播唔到啲而家嘅新人嘅时候，咁点制造新一代嘅经典咧，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要向前推进嘅。首先带俾你一只咧几有趣嘅名字，但系咧又听落几写意嘅。嗰个名字咧叫做 Mayfirm 啊 ，Mayfirm 听呢个名字，你会都觉得咩意思啊？

佢名字如果你听中文名咧，可能未必即刻联想到系边个。中文名字叫做郑紫棋，可以话一个重新出发。但系其实如果大家知道边一对系 Lollytalk 嘅话咧，咁其实就会知道佢系 Elky 啦。未 firm 系咩意思啦？可能年青啲嘅朋友梗系知啦，系咪？我都竟然知，咁所以咧我都唔算系太年长，系咪？即系 confirm 嘅相反，咁就系未 confirm 啦，未 confirm 就未 firm 啦，即系未肯定咁样。咁啊，我觉得几有一个状态嘅感觉喺度嘅。咁啊，讲下，即系呢个节目系乜嘢咧？呢个节目啊，有阵时就会讲下我环绕我生活里边比较着重嘅事情啦。咁好多时咧，就大家都会系碌手机嘅，我都会碌手机。我碌手机嘅时候咧，个演算法会教育我，或者我又教育紧个演算法，我中意睇啲乜嘢，会停留喺啲乜嘢嘅资讯上边。咁 AI 呢个题目一定冇得走噶啦。咁啊，但系咧，我相信在未来日会多了一番，大家都会在这里去研究。就是刚刚昨天在即我想都挺轰动全球的消息的，就是关于即美国政府去公开了一批之前叫做 UFO， 我们考一个新的名词先，叫 UAP。 UAP 呢就是一个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on， 即是一个异常，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的一个现象，已经唔系淨係一个unknown 嘅flying object 啊，或者系即系总之唔系淨係识飞㗎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关于我哋人类智慧以外所未涉及过嘅资讯。但我想讲嘅呢唔系呢堆资讯，即系我未有咁多嘅能力啦慢慢分析。但好多影像出咗嚟，好多影像出咗嚟嘅同时呢，亦都好多人恶搞呢啲影像嘅。即系例如你会见到点解有个黑白嘅身影，即係大家喺度模仿緊嗰啲片段呢，即係黑黑白白啊，然后呢有啲十字，有啲框框咁喺度追踪嗰啲片段，然后你会见到点解有隻好似 Pokemon 咁样嘅形状呢，又或者好似嗰啲 Marvel 电影嗰啲嘅形状啦，好多种嘅猜测令到大家呢好跌咗入去呢一个嘅世界里面去研究所谓嘅真相。咁即係喺官方嘅角度都系咁讲喎，佢话因为我哋都 get 唔到系乜嘢，或者我哋研究緊，咁但系你哋想知嘛，咁我哋就攞啲俾你出嚟睇呢，就大家一齐研究啦咁样。咁但系呢，我觉得要做一个清醒少少嘅网民啦，或者系一个受众囉，就系、是、要搞清楚究竟资料嘅来源系乜嘢啦，同埋睇分析唔好睇得太沉迷啦，睇睇下睇咗大半先知道原来俾人整蛊紧呢，咁就唔系太好啦。是啊，这个年代我们要是聪明少少啊，即是少少得㗎啦，太聪明又会反被聪明误嘅。聪明少少对于每样嘢呢保持少少多啲嘅怀疑，唔係话完全对所有嘢都怀疑，但係呢有一个角度俾自己，有一个定调俾自己呢，好过俾人哋周围带住风向都唔知自己走去边度咁样。

佢嘅名字系郑诶陈宗泽，陈宗泽嗰个名字系饼干罐啊。头先讲到诶呢、这个新嘅 UAP 嘅现象嘅内容咧，绝对唔敢轻视。只不过咧喺开始认识呢堆新嘅资料嘅时候咧，我都 kind of 预示到，大概知道咧嚟紧会好多一啲嘅片段，好多嘅新闻，好多嘅流量会刷嘅。咁啊，无论系真正去研究定系借呢一啲嘅主题去搞下笑啊，去继续做内容咧，我觉得都系要，即系一个好嘅时间咧，俾自己睇下，究竟我系咪选择放咁多时间去研究一样嘢，又或者咧，你放时间去研究喺边度去攞真正嘅资料，或者系攞你想用嘅资料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咧，跟住即系就会俾一啲即系恶搞式、娱乐式嘅嘢咧去推走咗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对呢件事轻视咗啦。又或者咧，太过认真去沉迷，然后可能好多阴谋论啊，或者好多恐怖嘅感觉的时候，又会压住你嘅生活，觉得啊死啦，系咪我哋要接受另一个世界嘅转变啊？等等咧，呢个都系一个分叉路口啊！咁啊，好多呢啲冲击嘅，咁包括系 AI 嘅冲击添啦吓。AI 就即系一路去改变紧我哋嘅生活，即系可以话每日千里都可以讲得出啦。咁啊，呢单新闻咧都想分享下俾你听嘅。咁啊，如果大家熟悉我哋，尤其是睇中文内容嘅话咧，都知道喺浙江咧有一个地方叫横店影城啦，冇去过啦，应该听过啦，应该好似唔系游客区嚟嘅吓。咁就好多嘅我哋过去我谂十几廿年睇嘅电影，或者系我记得好似《寻秦记》嘅制作，讲翻咁多年前都系喺嗰个地区去做嘅，即系佢喺一个地方咁啊，喺浙江嘅一个横店影城就系做咗好多古迹啊，即系无论咩年代，中国咁多年代嘅一啲古迹都整好晒，咁所以去拍古装片嘅时候咧比较容易嘅，行入去就已经得啦，唔使搭景啦。咁而且咧即系亦都成个配套有尽晒所有嘅台前幕后啦，唔系台前就你自己带去啦，幕后就好多制作人员去帮手，亦都制咗好多嘅这个工作机会嘅，咁但系咧，即系新嘅即系 AI 冲击，我相信而家你睇手机都好多呢啲模仿古装片啦，我叫做，因为唔系真系实景咧，又或者佢有啲片段好碎咧，碎到都唔知道究竟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啦。咁啊，可以话俾你听，十之有九咧都唔系真系喺个现实嗰度拍摄噶啦，咁至多就系个柴房啊咁嗰啲，但系都应该都唔系真景嚟嘅。咁但系更加重要系啲演员都唔系真噶嘛，咁所以即系大家咧都想象得到就系点解话横店影城咁大冲击咧，就系因为原来以往可能每一年有成全国四分之一嘅电影加三分之一嘅电视剧。仲有三分之二嘅古装片都喺呢度拍嘅咧。

全部咧都被呢个 AI 咧冲击，冲击到咩部分咧？一个传闻就话咧，大概500蚊人民币咧，你就可以买咗一个演员嘅人面肖像权。咁即係话你可能你套你心目中想制作嘅劇集有10个演员咁样啦，10个面孔呢，你即係攞5000蚊出嚟呢人民币呢，咁你就已经买咗个版权，跟住你就返屋企可以闩埋门呢，就买定几日嘅食物啦，咁你喺屋企闩埋门日将夜将啲 AI 出嚟，咁你就可以做到内容㗎啦。咁而且个世界帮緊你，就係话其实你将出嚟嘅嘢個質素唔咁好呢，其實隔離家有120个對手都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呢，其實大家就會教育緊觀眾，就話咁樣就係男主角㗎啦，咁樣就係女主角㗎啦，咁接受啦，咁即係話嗰個市場幫你拉低咗個觀眾嘅要求，然後製作又將呢個嘅成本降低嘅時候呢，咁就係呀，我哋就越睇越奇怪，或者越睇越窄嘅嘢啦，仲會唔會有機會睇到真人好深情咁樣去对住镜头做戏，又或者去做啲动作，又或者天马行空嘅画面，可唔可以变成实景去拍摄呢？我谂呢样嘢只系越嚟越远咯，未必真系有机会咧再循环翻转头。

佢名字系周深，有等晴天。刚讲到咧呢一个咁低成本可以攞到一个人嘅肖像权啦，仲要唔一定要系名人艺人啦。咁而另外咧就系话喺制作上面咧，开井有话系啦，冇错啦。文井开井有话咧，继续去话俾你听咧，关于呢个 AI 嘅数据咧，点样去改变咗制作啊？我就系想讲咧，就系话除咗系你见到即系呢啲制作嘅成本低之外咧，连嗰个运作细节咧，最近我睇另外一个嘅报道咧，都系得人惊嘅。得人惊就系嗱，我本身唔系一个识得演戏嘅人啦，但我都知道咧，即系演戏嘅细节着重位喺边啲地方，即系作为观众点样去欣赏，可能即系关于嗰个演员嘅微表情啊、动作啊，点样透过非对白嘅内容都可以表达到意思啊，点样企出嚟有气场等等啦，甚至运镜咧都叫做作为观众睇咗咁多年嘢咧，都知知地啊嘛。咁咧而家讲嘅 AI 咧系点样可以做到咧？就系好似你当想象一个戏剧大师教一个 AI 演员去做戏，譬如话拎起一杯茶咁样啦，喺台上面拎起一杯茶，拎起只杯，然后究竟你系谂紧啲嘢，深思熟虑咁样，然后瞄一瞄个茶杯，跟住然后望一望镜头，然后再射一射只眼去呢、这个窗外，然后突然间好似叮一声谂到嘢，呢几个动作咁样，咁你可以想象系即系如果一个叻嘅演员，佢会有好仔细嘅动作去想象到嘛。咁但系如果 generate 嘅时候咧，咁而唔识 gen 嘅话，有个主角拎起个茶杯若有所思咁样，跟住佢整条片出嚟咁样，哇正啊，我唔识噶，咁都可以出街啦，好劲。咁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可以做到咧，好似执戏咁样啊，每一个动作，每一微秒之间啊，都唔食够一秒，每一微秒之间，究竟嗰个眼神要点样转啦、啊，然后嗰个想。法系啲咩？带住个忧郁啊，然后忧郁之中系惊喜啊，定系然后突然间失落啊？即系好似周星驰嗰度《喜剧之王》咧，就中奖，跟住又张飞又过期，跟住又发现阿妈有事嗰个反白眼嗰个情节咧，基本上就系可以做到出嚟。咁你谂下，咁即系话佢更加进一步将即系科技带进咗你艺术创作嘅世界，呢个系好嘅讲法。第二就话我哋进一步去。即係取代咗好多人歷練好耐嘅演出經驗，係冇錯。我哋依然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冇感覺嘅，佢未會感官到你話俾佢聽點樣可以憂愁中帶點積極咁樣呢啲嘅形容啦。咁但係另一個方式就係你可以逐樣去調節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佢覺得，即係令到你睇作為觀眾覺得更加唔識分啦。另外就係話喺個镜头里面，你个镜头通常即系睇嗰啲 AI 都系 2D 啦，即系你唔系立体咁睇嘅时候，你会有个主观镜噶嘛。咁究竟个演员系由左边入嚟定右边入嚟，去到边叫对白先有行入嚟咧？即系已经影响紧，唔系净系嗰你望到嗰个主角。通常呢啲嘅剧集，你会系主观剧集，就系嗰个主角会讲对白啊嘛，不断交代对白啊，跟住好夸张嘅表情啊，跟住你就大概知道做乜，跟住然后有每到一分钟嘅时候，就有一个雷镜闪一闪过，就意识俾你。一集又完啦，又下一集咁啦，咁呢啲都系呢啲伎俩啫。但系讲紧就系点样去将一套电影嘅里面嘅人物走动个角色可以拆开晒好细致去装嵌咧？其实已经系讲紧系即系以往系电影级数嘅剪接技巧或者系一个导演技巧咧，都可以喺一部电脑前面可以做到。咁你想象下头先讲，无论系大至一个影城，细至到一个演员。咁究竟佢哋要面对嘅挑战系几大几难呢？要知道嘅话咧，我哋作为观众咧，就系要识得去欣赏人哋嘅努力啦。咁虽然话我喺个电脑面前 train 咗三个星期先 train 到出嚟，都要欣赏嘅，都可以另一种欣赏。嗱，分清楚咩叫艺术咯。

0: 许志安他准备会有新一轮的演唱会，新歌名字《顺天翁》。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讲下怀孕前的准备。
2: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文井开井又话，
0: 继续同你分享一啲关于咧自己睇好多 AI 消息嘅啲想法啦。喺呢个星期咧比较多谈论嘅就系啲功能性嘅工具出咗嚟好多啦，好多访问都系讲到哇，我哋每样嘢都好似可以有可能。逐步逐步甚至全部交俾 AI 去帮我哋手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反问，咁我哋空出嚟嘅时间做乜嘢，我哋个存在价值系乜嘢呢？我哋话暂时放低忙碌嘅工作就话去玩一阵啫，咁但係长期放低咗冇咗份工作嘅时候就唔系玩一阵，就系冇嘢做好耐㗎喇喎，咁点算呢？咁其实都有得调节下嘅，我觉得呢个都系几好嘅定调呢，作为你去面对呢一个即系好快嘅一个急速转换工作性质啦，就是话其实我哋要明白翻咧，我哋自己。

以往是怎样去面对人哋交俾你嗰啲任务啊？通常就系话按住一啲规矩啦，可能俾啲嘅步骤你去做啦。无论系咩行业都好，总有前辈话俾你听，嗱，你入嚟到呢度咧，完成呢个任务咧，就点点点。首先准备呢样嘢，跟住经历呢样嘢，结果系点样，咁就应该差唔多冇偏差咧，咁就完成任务，一次又一次重复啦，咁样。咁呢个工序嘅过程就好容易被取代咧，因为你都识得教个电脑逐样做嘅时候，你又话俾佢听又点样去分啱同错，做得好定唔好嘅时候，咁佢又会完成啦。咁但呢个就系机械嘅层面啫。但我哋点样去提升少少，令到自己嘅维度高啲咧？咁样咁我哋可以有几样嘢去谂一谂嘅。首先就系话咧调用力啊，咩意思？即系调动有啲乜嘢嘅资源工具，去令到呢个过程可以系精简一啲咧。因为可能你讲步骤俾个电脑听嘅时候，就一步一步，十步就十步咯。咁但我哋人类就系有过程里面咧，就会睇通透啲事物，就系咦，其实可能做咗100次、1000次之后，你发现原来咧可能9.5步就得噶啦，9步就得噶啦。咁你可以慢慢喺呢一个调动能力或者调动呢个资源上面咧，有少少一个领导嘅角色或者创新嘅角色，行一条新嘅方向出嚟，或者系捷径啦，或者可能系远咗嘅，但系有第二啲嘅得着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即系同普通一个即系听指令嘅机械人有啲比较啦。第二就话有批判性嘅思维啦，就系你唔单止系即系要去睇件事情系点样造成，你就可能有其他嘅观点会产生啦。你可能会混合咗你喺其他领域上边嘅见解，又或者睇法，然后去摆落去。即系举例，譬如你可能煮嘢好叻嘅时候，但同时你维修家居都好叻嘅，跟住可能另一日你就发现，咦，我平时攞嚟烧焊嘅工具，可能拎去烧蜡就可能有帮助。咁你咪可以将多过一范嘅专业咧拎埋一齐咯，即系嗱呢个暂时嚟讲啦，即系咁戴头盔咁，暂时咧喺 AI 嘅角度，因为佢一日佢未生成一个叫做 AGI 嘅状态，或者自动产生新嘅智慧嘅状态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你俾一个方向，佢就会跟住去快速加速去做，就未必咧即刻话喂，你可唔可以暂时停咗呢条思路，我哋转去另一个方向试下，调转嚟行啊，或者打蛇饼咁行咧，佢未必会咁样谂，但系我哋人可以有呢个方式，跟住咧就系话我哋唔好咧净系要谂下。点样用一个即系一个 AI 器材咧，就系当作一个语言程式啊！我哋尝试咧，当佢一个聪明嘅大脑，我哋挑战下佢。喂，其实我咁样做法咧，有冇啲咩问题？你可唔可以指正下我，或者用你作为一个叻过我嘅人，或者叻过嘅大脑，你可唔可以睇下我呢个想法有冇盲点咧？咁样咁有阵时呢个系比较冲击啲嘅，因为人总系唔想认衰噶嘛。咁但系咧。即系最好就系一讲出嚟，哇，惊世伟论啊，拍晒掌啊，咁但系呢个都系自己呃自己嘅啫。我相信唔系100个人100个都咁完美咁聪明。咁但系如果我哋可以让一让个位置，就话喂，其实咧我就有条咁嘅桥谂咗出嚟啦。咁啊掉入去呢个 AI 嗰度话，你用你嘅博学方式去话俾我听，我究竟谂漏咗啲乜嘢？又或者你去挑战我嘅时候，或者你去增加我呢个好处嘅时候，呢、這个 idea 嘅好处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帮助我咧？咁咧你就可以突然间将一个对立面咧变成。成咗同你有大嘅助力，而唔系净问我想做呢样嘢，你话俾我听点做？因为我哋如果跌咗落去，净系问问题，然后听答案，我哋就变咗一个服从嘅角色。但系问佢去反思咧，就会变翻领导嘅角色啦。

嗰个名字系和光同尘啊！我都唔识呢个字点解嘅开头，了解过之后明白咧，即系话唔露锋芒，含蓄收敛，与世俗混同，同埋和谐相处平和嘅处世方式。咁形容下人同埋 AI 之间，我觉得都可以和光同尘一下啦。头先讲到就系唔好有对立面先，有阵时咧借助佢，即系我哋喺个访问讲得几好，咁佢就话佢系一个读书人啦，佢中意咧就系自己睇书。咁然后呢佢自己鍾意係睇书嘅过程突然间领悟到一啲佢冇諗过嘅嘢，即係从书本里面吸收到新知识。咁就唔係话掉本书俾个 AI 叫佢帮我 gen 下呢本书100页200页帮我变成2页嘅简写，然后我就当睇咗。即係佢鍾意参与呢一个过程。甚至佢话呢佢以前就鍾意读完书之后呢就会同啲朋友一齐去分享，即係读书会或者大家志同道合嘅时候呢，大家出发点都一样，喺嗰本书然后呢拎出嚟啲角度去大家讨论去成嘅。他说现在都可以做到的，即当然旧的方法都可以，即是三五好友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当 AI 都是这个角度，你可以 assign 一个角度给他，就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物理即叫什么文科和理科，即是文科的人和理科的人看这一本书，看完之后用你的角度告诉我，听你看到什么，截录什么呢，就不是说我不完全对这件事呢就是想交个脑袋给你帮我 gen 出来，而是他有角度去看，然后他就勾画出来的点子，然后跟你去讨论。那他说这样就可以将一个 AI 变成了几个朋友的形态，那就可以亦都在另一个层面到 summarize， 再去 summarize， 去令到他自己激发佢自己嘅想法咯。佢话呢个方法都几好嘅，其实即系我哋当咗呢个 AI 系一个朋友，或者系即系多几个嘅唔同形象嘅朋友。因为 AI 就系咁样啊，你可以咧即系赋予佢一个嘅角色，然后俾顶帽佢去谂嘢噶嘛。咁啊，之前我哋即系早期少少一两年前咧，就话要自己去写呢一个角色出嚟啦，就话佢系一个点样嘅人，深思熟虑啊，又或者定系一个咧好好勇斗狠啊，或者系反应好快等等。咁甚至有啲人譬如话将嗰啲16型人格啊、9型人格嗰啲嘅特征咧，就安落去，咁即系话，究竟你一次过对住16个唔同嘅人，咁佢哋同你嘅反应有啲咩唔同咧？嗱，呢啲嘅人设咧，其实都已经现成有噶啦，你唔使重新再入噶。我相信唔同嘅 chatbot 咧，你只要揾相关嘅一啲人设预设咧，其实就可以摆落去。咁你都

可以专注佢帮你去揾某啲嘅内容，咁你唔好谂，你唔使担心话，咁我缩窄咗佢嘅时候，咁咪又变得唔博学咯。咁其实喺原本嘅世界里边，博学嘅人都有分唔同嘅专家噶嘛。咁而家就系佢用咗唔同专家嘅领域嘅角色咧，去解释一啲事情俾你听。但系你又调节自己，咁我点样可以明咁复杂嘅事咧？咁科学家或者专家咧就教你点样用呢个 AI， 就话你可以叫佢将咁复杂嘅新事物，用幼稚园嘅程度话俾你听，用小学生的程度告诉你，用中学生的程度告诉你，逐步引导你去变成专家，那他又做到的。那所以说呢，你怎样去控制或者怎样去设定你输入那样东西呢，其实就是 what you input is what you output。那你如果你很简单的话，请你告诉我听个答案，那他就给个答案你咯。但是请你告诉我听个讯息，请你解释给我听个思考过程，请你帮我找盲点，那这个都是一个更加好可以教学相长的方法，因为你又在培养他，他又在培养你嘛。咁而当中更加两个几大几好嘅范畴，大家仲还可以保留嘅咧，就系人类嘅艺术感同埋哲学感啦。你可以点样领导翻呢一个嘅思考过程咧？你可唔可以提出一啲系关于感觉上面嘅嘢，去慢慢即系你可能觉得我直觉觉得唔系咁好咯。我印象中呢一个嗰样嘢就系优雅独特，因为其实呢样嘢就系冇数据可言，有阵时系好感性、好足、好呢个即时性嘅一个感觉。如果你可以将呢个感觉又表达出嚟嘅时候咧，话唔定就会又产生咗一啲新嘅思考模式。再加埋咧就系话领导力啦，人同人之间要始终嗰个 leadership 系好重要嘅，即系究竟系佢领导紧你啊，或者其实佢指令紧你，一定系你去引导佢去将佢嘅思想，即系呢个 AI 嗰个思路扩阔咧。如果你可以，即系好似你喺间办公室里边一个老板咁，佢可能管理唔同嘅部门，咁每个部门都好能好有干劲咁去专注做佢嘅事。但系老板应该系睇到系成盘棋或者成个生意成件事嘅时候咧，咁佢可能会调动唔同嘅单位合作啦，又或者可能系去调停一啲嘅冲击啦、冲突啦。咁呢样嘢如果你都可以掌控到，其实就系又显示咗你系凌驾紧呢一个科技，而唔系科技去主导你咯。是不是很多的思考模式平时好忙的生活，为什么要想这么多东西，都是的，可以懒惰地交给他们，但也可以主动地去照顾带领他们，看看你怎样用。

佢系周国贤，有呢只未完待续。系啦，呢、這个话题咧无止境，我相信继续会去讨论究竟我哋同 AI 之间嘅相处方式啦。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先啦。咁啊，最近咧就有一个消息收到咧，就系话有一套电影叫做《无家》，咁咧就系、是、唔系有冇个无，系即系一条毛嗰个毛啦。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即系毛喺香港有另一种嘅形容，就系啲宠物啦。咁一啲无家就系讲紧啲即系被遗弃嘅动物咁样。咁一套嘅电影咧系历时咗四年拍摄嘅，系个动物救援组织无手嘅一个出发嘅。咁就即系有一套嘅戏咧，就喺温哥华咧就会展一场嘅，我都觉得值得介绍俾大家去留意。如果咧你系即系爱宠物嘅，亦都系知道佢哋一路都做咗好多即系守护宠物或者遗弃宠物嘅一啲事情嘅时候咧，咁就可以睇呢一套嘅纪录片啦。咁讲个方法俾大家揾下啲资料啦。咁就系、是你可以去到 IG， 咁又叫做Vancouver on Ink， 即系 VancouverOnInk。OK， 咁佢主办单位咧就系 West Coast Culture Lab 嘅。咁佢哋展一场嘅，即系将会系5月23号下昼1点系喺 Cinematech 喺 Vancouver 嘅。咁详情我呢度就冇。系个 I G 啦，咁大家可以睇啦，即系票数有限啦，亦都好难得咧，有单位咧愿意带啲香港嘅电影，都唔系即系最主流嘅商业电影嚟到嘅时候咧，我觉得如果系喜欢宠物嘅朋友，或者系好想知道点样救宠物，或者佢哋救宠物嘅过程，无论系经营呢个单位啊，或者心路历程咧，其实都我觉得系值得推介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争取呢个机会啦。又或者你想你知朋友知道呢套戏，但系唔知道点解边度睇可以有得睇嘅话咧，咁就可以去 Vancouver on Ink 呢个 IG 度揾一揾资料啦。我都睇啲真实嘅内容咧，比起睇嗰啲动物喺度搞笑啊、打功夫啊、讲嘢嗰啲咧，嚟得实际啲啊。咁啊，好好善用你嘅时间资源去做啲对你有直接影响同埋有建树嘅事啊！

佢名字是卫兰有不药而愈，呢排咧好多病毒吓传播喺身边，希望你都冇受感染，受感染嘅话亦都可以尽量不药而愈。节目近尾声嘅时候，送多一只歌俾大家，我觉得几好嘅一个选择吓，就系、是、名字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有 One Up 嘅作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咁好嘅天气，星期六嘅早上，希望你嘅计划可以安心咁样去发展，亦都希望你今日有一个醒神嘅状态。我哋星期一朝头早晨光源温哥华6点钟再见，拜拜。

0: 网络交友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就建议停用。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由今年1月起封闭行车的博维走廊其中一段路段即将重新开放，而另一段几个街区就因为架空列车沿线兴建工程而陆续封闭。有关白老汇地铁项目的最新消息指出，位于 Quebec 街至道明街之间的博维路段将会在5月20号重新开放，首阶段将会每个方向都恢复一条行车线，预计去到7月4条行车线就会全面重开。至于博维最后一段同地铁工程相关的封路措施，就预计会在 FIFA 世界杯结束之后开始，并会持续6个月，到时 Alberta 街至到 Canby 街之间的交通将会改道。省府表示，封路措施可以将博维 City Hall 架空列车站上方的道路重建时间缩短至14个月以内。省府又说，相关人员正是同 Alberta 街至到 Canby 街一带的商户联络，去确认出入口的需求，并且收集有关路标和交通安排的意见。这一项全长 5.7 公里的千禧线沿线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服务。一名隶属温哥华警察局拘留所的警员，因为暴力袭击两名被扣押人士，被法院判处6个月居家监禁。33岁的特别市警 Omar Ahmed Forrest 就承认了一项袭击罪，他涉及在2023年1月在温哥华拘留所里面发生的两宗暴力事件。案情指出，其中一名受害人是17岁的原住民醉酒少女，她被警方带回拘留所的期间，遭到涉案的市警固定在约束椅那里，并向他的腹部连打4拳。法官指出，少女当时已经失去基本的活动能力，完全无力反抗。在事发之后几日，另一名被扣押的男子被制服和戴上手铐的时候，亦都遭到同一名涉案市警踩头、拳打和膝撞。主审法官 Conan Eldon 就批评被告的行为属于严重滥用公众信任，话事件严重打击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法官又说，被告过往曾经因为对待在押人士过于激进而遭到上司的警告，不过他之后仍然再次犯案。法官认为案件严重，监禁是唯一适当的刑罚，最终判处被告6个月的居家监禁，并且下令他不得接触受害人，要禁酒禁毒以及接受心理辅导。转头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举行红墙阅兵。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举行红墙阅兵，总统普京就话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由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俄罗斯的士兵以至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都正依靠现代作战经验创造先进独特的武器型号，并且大规模生产。普京说，无论作战技术和方式怎样变化，最重要的

0: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1: 达鲁会走廊其中一段路段即将重新开放，俄罗斯举行红墙阅兵。

0: 一点不会改变，就是国家命运由人民决定。他强调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度为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越来越近。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红墙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由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即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
1: 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就建议停用。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 翻嚟新闻时间，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就建议机构要停用 Canvas， 尽快检视资讯系统的保安。由黄子莹报道。
8: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5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

0: 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智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5: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3: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FM 九六一，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 77%。
7: 今年母亲节准备了什么惊喜给妈咪啊？
8: 准备了早点起身帮她做所有家务咯。
7: 哇，真是惊喜啊。
8: 是啊，因为我平时完全不会做的。
7: 啊，那你都算诚实啦。
9: 想对妈咪好，不用很夸张做些什么，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了。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早晨，
11: 母亲节快乐咁多位，
10: 先系
11: 因为加南州嘅礼拜六嘅关系啦，世上只有妈妈好啦。
10: 冇错，
11: 虽然我哋喺长大嘅途中咧，唔多唔少啦。嗱，女仔我唔知啦，有时我哋男仔咧，中途有一段时间咧反叛期嗰阵咧，就好唔想喺啲公众场所度拖住阿妈出现啊。
10: 哦，女仔都会嘅，都会反叛期系无论咩小朋友都有噶啦。
11: OK， 但系我觉得男仔系更加严重少少嘅，
10: 系啊。
11: 咁但系当我哋大个咗，尤其是我呢啲离乡别井啦，即系离开咗屋诶爸爸妈妈咁耐呢啲咧，就知道啊，以前真系唔啱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大个咗，对母亲节咧就系更加有感。
12: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喺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啲惊喜嘅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齐享受探险嘅感觉。我哋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旅程。
13: 加南洲际
11: 都过咗一个几情绪化，啲英文叫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嘛，情绪过山车嘅一个礼拜啦。即系自己上个礼拜嘅今日咧就入台做呢个舞台剧啦，跟住礼拜日就做完啦，总共做咗三场啦。咁都好多谢大家今次对我哋套剧都大叫做我要谦虚啲先，即系都好评。我谂唔到，我谂唔到一个
10: 唔系，
11: 我谂唔到一个谦虚嘅字。
10: 你可以谦虚，我可以做唔谦虚嗰个，因为我系当日系观众嚟嘅，观众身份嚟嘅。
11: 问题我而家就系谂唔到啲唔谦虚。
10: 咁你咪讲咯，
11: 即系大家都好俾面，好有好评咁样。
10: 当日咧系真系好多人兼，即系冇晒场啦，系咪？
11: 无论系我个人定系整体成个 team 啦，个 production 啦，
10: 系啦，即系冇晒人啦，即系full house 可以话咁。然之后咧，亦都系每一个人咧都好热情啦，睇得出，即系我哋每一个观众睇得出，即系每一次嚟唱完歌之后，嗰种嘅掌声啊，嗰种嘅嗰种嘅热情嘅感觉系喺度嘅，所以都系一个好事。我唔知当其时你喺舞台上面听唔听得到啦，喺现场我哋喺观众嗰度咧就听得到好清楚。
11: 我哋唔会嫌掌声细嘅，即系永远可以再大啲嘅，好似你银包里面啲钱咁样，永远都可以再多少少嘅。
10: Yes，
11: 系啦。咁当然就系呢个礼拜情绪过山车喺边度嚟咧？就系上个礼拜四五就好紧张啦，咁礼拜六日真系要踩台啦。表演嗰阵就好兴奋啦，跟住完咗之后，礼拜一二咧就好空虚啦，
10: 空虚，因为完咗啦。
11: 同埋今次呢个班底真系好唔舍得，因为我哋呢套剧即系用咗四五个月嘅时间去排咧，即系而家突然之间呢个礼拜啊，平时可能一个礼拜要排三四日，又要出去车呢个车嗰个，跟住完咗又要快啲翻屋企啊，瞓啊咁样，而家突然之间呢个礼拜唔使再出去接佢哋咯，因为我自己揸车咧，有好多唔揸车嘅朋友咧，我系成日负责 carpool 人哋啊。
10: 哦，
11: 跟住呢个礼拜突然之间， 冇人问我话阿宝可唔可以嚟接我咯？我突然之间有种好失落嘅感觉，你哋明唔明啊？
10: 所以咧，所以。

0: 你讲到呢样嘢，
1: 你哋明唔明先？
0: 明明地嘅，明明地嘅，
1: 都系明明地啫。O、okay、
0: K， 明明地嘅，唔系 get 嘅 ，get 嘅。即系所以有阵时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 in the end， 即系都系一啲即系做 media 嘅两个朋友仔啦咁样。咁喺呢一方面咧，就系、是、有阵时做舞台剧或者做一啲嘅现场嘅工作。其实做电台都系现场嘅，但系即系舞台剧 especially 咧，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好似头先所讲咁啦，空虚咯。即系我自己点解有阵时即系我唔系话边个好啲，即系我自己有阵时中意即系电影或者系即系。film 嗰方面多少少咧，即系虽然你完咗个 project， 当然都有嗰种空虚感觉，即系啊，大家即系唔使，即系唔会话再每一日翻工嘅时候都见到面啊，或者系每一日可能要 carpool 嗰啲咁嘅嘢啦。但系 at least 感觉上系完咗之后咧，你有个你有留咗个底，有 document 咗个嗰套戏可以睇翻啊，回想翻啊。但系有阵时咧，舞台剧就系咁啦，即系好玩就当然个 live 感觉系好玩啦、啊。但系之后系真系。有一種係冇一件事咁咯，
1: 只有在心中，
0: 在心中啦，係啦。
1: 因為我覺得今次同我做，其實不嬲，我覺得喺温哥華我遇到嘅演員又好，導演又好咧，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咧。但係今次呢個班底係特別有一樣嘢咧，係咩咧？即
0: 係而家差唔多先，差唔多係咩？
1: 差唔多都係有呢個特質，而今次呢個 team 係呢個特質係更加強烈嘅。係、咩特質咧？就真係好冇機心，大家唔會好多 calculation 啊。
0: 有啲咩 calculation？
1: 唔会话咩要
0: 点解、你抢我个对白噶、啊？我要企喺呢度啊！你冇你企后啲咁样。
1: 点解系你做呢个角色，唔系我做呢个角色啊？点解一字排开嗰阵会唔即系？点解系你企前啲啊？我要批你争嗰啲，即系一路以嚟我喺温哥华都系冇遇过呢啲事。
0: Okay.
1: 即系今次呢一套咧，但系特别咧系更加系大家系充满爱，因为好似一来头先好似我咁讲，已经大家相处咗四五个月啦。二来咧系真系我哋呢班人咧，我觉得系傻嘅。点讲傻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大家系好义无反顾咁样去做好一件事、大家系好团结咁样去做好一件事，一个感觉真系好正。即系大家可能有入场睇嘅朋友，或者冇入场睇嘅朋友都好啦。我哋今次呢套剧咧，就系、是、欧锦棠先生、欧锦棠导演写噶啦，咁系同宗教有关系噶啦。
0: 系
1: 咁啊，我谂嗰个剧组演员里边，我谂大概有
0: 只要卅几人系嘛。
1: 接近三十人啦，台前幕后我谂四十噶啦，差唔多。
0: O、okay. K，
1: 我谂有一半咧系信教嘅，
0: 哦，
1: 即系有宗教信仰，有一半系冇宗教信仰。
0: O K，
1: 咁我就系属于冇特别宗教信仰嗰边啦。
0: 嗯，
1: 咁我自己感觉就系我哋呢一半冇特别宗教信仰嗰啲咧，全部都系嗰个心态就系为热情啦、为理想啦、即系为个 dream 啊，为个 passion。跟住可能有宗教信仰嗰班朋友咧，即系当然大家都系玩得好埋。我覺得有宗教信仰嘅朋友，佢哋就係、是、因為呢套劇係有講宗教嘅關係咧，佢哋個心態係要為佢哋嘅宗教做一啲嘢，
0: 即係 send 個 message 幫佢，
1: 即係 serve their religion 嘅感覺。咁、
0: yes.
1: 我覺得大家喺出發點唔係完全一樣，但係大家竟然可以向住同一個目標去完成一件事咧，嗰、那個感覺係令我起雞皮。即係我覺得如果呢個世界係可以多啲呢啲咁樣嘅心態咧，其實個世界會好和平咯。縱使我哋每個人嘅出發點啊，個心態，我哋追求嘅嘢係唔一樣。可能你係為咗我用佢哋嘅字眼啦，佢哋嘅字眼係侍奉神啦，即係 serve the God 咁樣啦。佢哋嘅字眼，我哋就我自己就係、是、會想為自己嘅熱情啊，同埋想
0: 識有機會啊，
1: 識多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即系呢个系好重要，我想识多啲唔同嘅朋友，等我自己可以学到好多嘢。但系大家出发点唔一样嘅时候，竟然都系向住同一个目标迈进咧，我觉得呢个世界都应该系咁咯。即系其实唔系话强求大家谂嘢一定要一模一样，你谂一，我要谂一咁样，所以先至唔会打仗，先至唔会嗌交。最珍贵嘅地方就系你谂二，我谂三，但系大家竟然都系可以向住五嗰个目标出发。
0: Yeah.
1: 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我哋好似讲得太伟大，但系系我哋人类社会一个终极嘅目标。大家有唔同嘅嘢，但系竟然可以做到同一件事系好嘅。咁我系今次喺呢班人身上系感受得到，所以真系好正。所以我系连续系礼拜日完咗 show 啦，跟住星期一、二、三三日咧都系极度空虚。即系好唔知好似冇咩做啊，除咗要起身做 gym 啊、食饭啊嗰啲，即系例行嘅之外啦，
0: 唔需要咧。
1: 咩用咩唔需要咧？做啲做咩秒嘅你个样喺度？咩讲
0: 到好似唔重要？
1: 即系嗰啲例行嘢之外咧，就好似个人冇突然之间
0: 有一种好似失拖嘅感觉，
1: 冇咗灵魂嘅，
0: 系有一种好似即系
1: 失落咯，
0: 失落或者系失恋嗰种感觉。
1: 系啊，即系冇人问阿宝你几时嚟接我啊？冇人问我阿宝你今晚可唔可以车我翻？
0: 冇个女朋友关。
1: 跟住喺嗰个我唔回应你啱啱嗰句嘢，跟住喺个 drama group 度，大家唔会话啊，今晚记得几点边度等啊，边度要注意啲乜嘢啊？
0: 净系女朋友提你，
1: 净系可能
0: 系你个 schedule，
1: 咩女朋友

0: 先系咁讲女朋友啫，想点啫？跟住就会除咗可能有啲朋友零星 send 啲相片出嚟之外咧，咁大家即系静咗啲咁样咧，咁我实觉得真系有一种失恋嘅感觉咯。
1: Yeah, of course。
0: 跟住去到礼拜四啦，咁啊好荣幸地啦，就我同 Kenny 有一个共同嘅朋友啦，都系。我演戏认识嘅，咁啊我可以讲埋佢个名字，因为系开心事嚟嘅。
1: 佢想唔想讲先？
0: 咁啊系，
1: 你
0: you are actually very right。
1: 你问过佢同意你讲，
0: 咁唔紧要啦，
1: 唔好讲名啦，唔好讲名啦。
0: 一位 C 小姐啦，我哋叫C 小姐啦。
1: OK OK，
0: 佢个英文名系 C 字开头嘅C 小姐啦，同 A 先生啦就结婚咁样。咁两位都系我哋认识嘅朋友啦。咁结果咧，即系又去到嗰个现场啦。就又啊，系我先讲点解我有机会到现场，因为我惊咧，因为施小姐系讲到明唔请朋友嘅，但系我就惊，因为大家如果而家
1: 爆咗阿宝嘅新闻出嚟，所以冇办法要喺电台讲。
0: 其实我系佢哋老豆，我系你阿爸咁样，讲笑讲笑。点解我可以去？因为我惊有朋友 hard feeling， 点解阿宝有得去，佢冇得去咁样？其实就因为阿施小姐就。即系认识我啦，咁所以就认识咗 Kenny 啦。咁就你知 Kenny 系一个好专业嘅摄影师啦，咁就请咗 Kenny 做摄影师啦。咁、Kenny 需要人帮手，或者简称 assistant 啦，系咪？
1: 个其实冇话需要人帮手。
0: 咁所以我就自己举手，我话你系就系啦跟住我呢个时候就举手啦，就啊 Kenny 我想帮你做 assistant 得唔得啊？咁样，跟住 Kenny 就梗系话 OK 咁样，都系一杯咖啡嘅事啫。其实我 call 埋个价出嚟，已经就系一杯咖啡就请得起我噶啦。咁我就问施小姐咯，我话。阿 Kenny 需要人帮手，咁我可以帮。
1: 我冇，
0: 你唔好再阴阴嘴笑啊
1: ！OK， anyway， OK， 系啦，我需要人帮手，
0: 系啦，就系咁啦。跟住我就同施小姐讲，阿 Kenny 需要人帮手，咁所以可能我都佢问我唔好惊，咁我会去嘅，咁你介唔介意咁样？咁啊，施小姐都话好，梗系好啦，咁样，咁所以就变咗我有机会见证我哋呢位朋友同佢呢个新婚嘅老公。就一个大日子啦，咁样，咁喺现场当然系好感动啊，喊晒咁样啦，好感触咧，因为我都识佢哋识咗几年噶啦嘛，咁样，咁结果咧，即系呢个礼拜就变咗系，哇，又好紧张，跟住又变咗好兴奋，跟住
1: 又好感动啊，
0: 系啦，紧张兴奋，跟住又去空虚，跟住又好感动感触，跟住就突然之间又要做嘉南手机啦。
1: 又变咗真系平复翻，
0: 系啦，
1: 即系嘉南州佢永远都系一个最 neutral 嘅感觉，
0: 系一个礼拜嘅终点，亦都系一个礼拜嘅起点。对于我嚟讲，亦都希望对于我哋嘅听众 fans 嚟讲，都系有呢个感觉。
1: 系啦，然之后听日咧就亦都系另外一个起点啦，就系、是、呢个母亲节啦，系啦，
0: 即系希望我哋嘅节目为大家展开呢个美好嘅周末啦。
1: 冇错，
0: 毕竟我哋嗰个 Fairchild Radio App 上面都系咁样介绍我哋节目噶嘛，系咪？咁好啦，无论今日嘅心情系点都好咧，我哋做人都要以开心嘅心情去迎接自己嘅人生啦，系嘛？听日母亲节。我相信咧，绝大部分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啦，可以同自己嘅妈妈一齐有机会食餐饭啦，跟住妈妈都会好开心啦，见到仔女喺自己身边，对自己好好啊，咁样啦，系嘛？咁啊，见到呢篇文章啊，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开麦前咧，其实有同 Kenny 去斟酌过到底应唔应该攞出嚟分享嘅，因为咧。就嗰个感觉上咧，系有啲咩话？你话
1: 有咩？
0: 有嘅，我话你有就有啦。
1: 你好似讲过，然之后我俾咗反应你，咁就系咁嘅啫。
0: 个感觉上咧，个标题就系有啲庸俗咗少少嘅，唔系最high， 即系唔系讲感情，因为系有啲讲钱嘅问题。
1: 直头系讲钱啦，有啲讲钱嘅个主题就系母亲节咩家用几多钱嗰啲嘢。
0: 系啦，
1: 唔系你上，我记得你咧，唔知系边年前咧，即系可能即系四五年前，你有讲过类似乜话题嘅？
0: 冇咁耐，一年到啦，我谂
1: 一年。
0: 你话家用啊嘛，定系讲母亲节家用？
1: 母亲节家用，
0: 母亲节家用，
1: 即系。
0: 如果是家用 in general 呢就一年前到了。
1: 一年前不是吧一年前。
0: 我们节目都是做了七年啫。
1: 就是
0: 四五年前很久了。
1: Okay, 我比较拿个中间三年两年半三年。
0: Okay? 没得这么拿中间的。
1: 同埋左右啦。
0: 七年的一半不是两年同埋。
1: 你我同埋我的中间。
0: OK, 明白 ,OK。搞清楚了而家。大家都不是很瞓得醒因为这个礼拜那个情绪太过山车呢。
1: 不
0: 是脑不是很清醒来的。咁母親節家用公價咁啊，唔緊要啦，係嘛？始終我哋人大咗咧，做仔女嘅俾少少心意媽媽咧，都係應該嘅。我哋成日話錢係庸俗咧，咁但係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係庸俗噶嘛，咁大家講錢都好開心嘅，係嘛？咁所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咯，係嘛？唔係話淨係講錢，即係都要有嗰個心意啦。不過如果真係低咗或者即係如果太低咧，咁啊對媽媽即係如果搞到媽媽唔開心咁唔係太好啦。攞出嚟俾各位仔女參考一下啦。好啦，想就。好，先讲下吓呢篇调查咧，系喺香港做嘅。
1: 哦，香港，咁你有冇 convert 翻去加币咧？
0: 我系为咗你咧，我系会 convert 翻加币嘅。等你听日都有个参考，可以俾妈妈。

0: 你唔好谂住你可以走得甩
1: 咁样。
0: 根据呢个2025年嘅调查咧，98% 嘅受访香港嘅退休父母咧，即系 retired parents 咧，都表示咧系收过家用嘅。
1: 喺母亲节定系讲紧平时？
0: 平时 monthly， 唔、
1: okay.
0: 系系有收过 ，have had received、
1: oh, have had， 即系而家冇啦。
0: 话曾经有收过，系、
1: okay.
0: 啦。咁你如果话仲系每个月都会收到家用嘅咧，就占咗73% 嘅家长嘅。
1: OK，
0: 系啦。咁而喺香港咧，2025年啊，仔女咧俾家用嗰个金额嘅中位数咧，即系 median 咧，系1000蚊加纸，即系6000蚊港纸嘅。
1: Oh.
0: 我哋当一对六啦，好唔好啊
1: ？OK，
0: 有67% 嘅退休父母同埋73% 嘅受访嘅在职子女咧，做紧嘅仔女咧，都认为俾家用咧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
1: 有几多？67%，
0: 67% 嘅 parents， 同埋73% 嘅仔女。
1: 哦，既然仔女多啲，我觉得系仔女会觉得系，唔系几多岁先？
0: 在职咯，即系个意思系做紧嘢嘅仔女咯，一定唔系 students。
1: 做紧嘢都系一个好大嘅 range 嘅，你可唔可以即系冇佢冇一个 specific？ 因为16岁都可以做嘢啊，系咪先？但系16岁就唔想俾家用啦。
0: 咁你个 range 我谂你就当21到64啦，我估。
1: 21到64 ，OK。同埋
0: 我好鍾意我哋啲好认真讲废话嘅 moment，
1: 系咪住緊喺屋企先？
0: 系啦，跟住嚟就係要讲呢样嘢。跟、
1: okay.
0: 住各位网民呢，嗱，我先同大家做个测试啊，呢度有一个问答题呢，一题嘅啫，可以同大家做嘅。咁啊，我但係以免透露咗 Kenny 嘅。
1: 唔好问我啊，唔好问我嘅。
0: 私隐呢，
1: 唔好问我啊。
0: 我会叫你揀，但我会叫你自己揿而我係唔会宣布你揀咗边一个答案。
1: 哦、oh, okay,
0: 我先讲个问题啦，就係、是、问答题同大家先做呢，就係、是、你每个月俾几多钱家用你嘅父母呢、
1: okay.
0: ?A 就係0到500蚊加纸。
1: Okay.
0: B 就係500到1000蚊加纸。C 就係1000蚊到1500蚊加纸。
1: Okay.
0: 而 D 呢就係1500蚊以上嘅。咁啊，为咗唔，
1: 不如你咁啦，你都有，你都系仔嚟噶，你。
0: 咁但系我想知 Kenny 多啲啊嘛，而家。
1: 唔使你，唔使知我，你自己咁，你都系仔嚟，我想知你俾几多家用啊
0: ？OK， 佢咧，佢就你呢、這个问题就系你揿咗之后咧，佢会话俾你听咧，你系喺一半以上定一半以下。
1: 哦、oh, okay, ，
0: 即系好粗暴嘅分法，
1: 即、
0: okay.
1: 系一个 pool 嚟嘅，
0: 系啦，即系到底你系 more than half 定 less than half？OK，、
1: okay,
0: 系 just two pool， 即系 two categories 咁样嘅啫。咁我就拣呢一个啦。
1: 我想睇你揿啊。
0: 唔使，
1: 我唔使 ，OK。睇下咪喺呢个眼镜嘅反应睇得到先，
0: 你可以喺我眼球嗰度睇反应啦。OK， 哦，
1: 哦，你系 above or below 咧？
0: 我系 below。
1: OK，OK， 你 refresh， 你 refresh 俾我试一试，
0: 你 refresh 俾阿 Kenny 试一试先。哦，原来系咁。OK，
1: 你系 below，
0: 但系呢个 numbers 系港纸嘅 numbers 嚟嘅，你要自己 convert 翻咯。其实都系顺住 A、B、C、D 嘅，
1: 下上到即系0到3000嘅港纸，3000到6000嘅港纸，6000到10000嘅港纸，
0: 即系10000
1: 以上嘅港纸。OK， 好，俾我睇下先。喂，你个
0: 喂，你眼镜真系反应到，原来我发现系啊，
1: 系咩？我写咩啊？我遮住先，我遮住先，
0: 系咪？你揿咗俾我睇。
1: 我唔想俾你睇啊！
0: 但你睇唔明中文喎、啊，你
1: 大佬
0: 嗰个答个 survey 个答案系中文。
1: O、okay, K， 我相信我系以下，我相信我系以下。
0: 你系以下嘅，你系
1: 系我以下，我以下。O K
0: O K O K， 你喂喂，哎呀，我仲谂住博你唔记得 refresh
1: 梗系要，梗系要 refresh 啦。
0: 咁 smart 嘅你今日，你咁瞓得醒嘅你今日，我谂住博你唔记得 refresh 个 page。咁啊，好可惜啦！我同 Kenny 呢两个不孝子咧，就系 below average 嘅，系拉埋落水。咁跟住嚟呢个表咧，就啱晒我哋一齐参考。
1: OK， 好。
0: 就到啲网民话，我哋要点样调整我哋嘅家用咧？咁样咁就当然唔系话一定系到母亲节先调整嘅。咁但系就可以俾一个即系一个 end new year 一个分界点俾自己，就
1: 话诶，
0: 旧年母亲节好似开始都系俾呢个价，咁今年又到母亲节啦，即系一年啦，咁系咪应该俾多少少妈咪咧？咁样
1: 即系每年嘅家用要
0: 系啦
1: increase 咁样，
0: 系一个 suggested 嘅分界点嚟嘅啫。但系你平时你中意俾自己可能7月啊、12月做分界点都得嘅，呢个表都用
1: based on inflation 系咪啊？
0: based on 所有嘢啦
1: ，based on 所有嘢，
0: 你人工啊，
1: 哦，人工
0: 系啊，你有几孝顺啊，咁之类嗰啲啦，
1: 平时食嘅餸
0: 住得好唔好食啦，间屋嘅大唔大啦，讲晒啲心声出嚟。第一个咧，好多网民就话，如果由细到大咧，爸爸妈妈都系俾足够嘅零用钱你咧，咁其实你每个月咧系可以，即系你今年啊系可以考虑咧加100蚊嘅每个月。
1: 如果你父母俾零用钱你，
0: 即系如果你谂翻起你细细个嗰阵啊，翻学嗰啲日子咧，你
1: 系
0: 有足够嘅零用钱。咁香港嘅网民咧话点样定义你够足够零用钱咧？
1: 点样定义咧？
0: 就系你放学咧有钱去麦当当买一杯雪糕嚟食，咁就叫有足够嘅零用钱。Is it pretty sad？ 唔系，因为唔系、我首先
1: OK，
0: 我唔想话 sad， 因为我知好。

0: 好多朋友可能真係咁樣嘅。咁、但係一杯雪糕都係一杯雪糕啫，我覺得係咪
1: 咩意思？一杯雪糕都係一杯雪糕。
0: 即係我嘅意思係，因為我好小心講嘢而家我要。即係你有一杯，你有放學可以去麥當當買杯雪糕。咁都唔代表你真係有好多零用錢啫。
1: 咁但係因為小朋友個定義係，
0: 但我就唔想得罪，因為可能好多朋友真係咁樣長大，我就唔想你哋覺得阿寶係咪即係話我屋企好唔俾錢我定點啊咁樣？我唔係咁嘅意思。
1: 我澄清翻阿寶個説話先，唔係一定話唔俾。
0: 你係咪真係明我咩意思先？我驚你澄清錯。
1: 我唔知，但我
0: 你唔知咁你幫我澄清乜嘢咧？請問
1: 我澄清一樣嘢就係唔係代表話即係屋企有錢定冇錢嘅，純粹係睇下你想點樣去教你個兒女咯。咁有啲父母咧。佢哋比較想話，即係你唔需要使錢。我即係唔想話，即係令到個小朋友成日都要出去使錢啊，買嘢食啊，即係想去長大成長過程係可能即係比較慳啲，咁就可能俲少啲咯。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唔係代表話即係屋企幾富有啊嗰啲乜嘢嘅。
0: OK， 係啦，咁每個家庭唔同嘅，即係冇得去一把尺去度實所有嘢。咁所以網民都話咁一個好籠統嘅標準，咪就係你放學有冇得去麥當勞買杯雪糕咯。
1: OK，
0: 咁如果你係有嘅，即係你覺得平時除咗必要嘅使費之外，你作為小朋友嗰陣，你都有啲零用錢可以去買啲自己中意嘅嘢咧。咁咧證明爸爸媽媽細個都俾好多錢啦。咁你可以考慮今年嘅母親節之後咧，每個月加翻100蚊加紙嘅零用嘅家用俾媽媽咁樣嘅。
1: 我又想問你咧，
0: 但一年都千二，其實都唔少。即係我諗一諗個心都痛嘅。其實
1: 我想問一問你咧，
0: 係咪好不孝？真係好不孝。
1: 即係你小朋友嘅時候，你係有家用嘅。
0: Yeah,
1: 因为我系冇家用，
0: 唔系家用系仔女俾爸爸妈妈叫家用。
1: 唔系，哦 ，sorry，
0: 零用钱，
1: 你系有零用钱嘅，因为我系冇零用钱嘅，
0: 唔系，冇，我唔系有特定零用钱，
1: 唔系，因为咧，因为我知道咧喺北美洲呢一边咧。有一個叫 allowance 嘅，就零用錢啦，有零用錢啦，
0: 或者我哋香港嗰邊其實叫 pocket money 嘅，我哋叫
1: 哦 ，sure pocket money。咁我聽到呢樣嘢之後咧，我第一次聽到呢樣嘢，我原來有咁咩？然後因為我冇聽過 pocket money 嘅、我喺度長大噶嘛。咁但我聽到有人有 allowance， 或者好似唔係聽過，而係我睇戲、睇電視啊嗰啲乜嘢咧，聽到有啲小朋友係有 allowance 呢樣嘢，我就嗰一刻就好叮咗一下就，原來有呢樣嘢嘅咩？
0: 咁你個心點啊嗰陣時？
1: 有冇咩嘅？因為小朋友嘅時候就冇咩特別對錢好渴望、好渴求呢樣嘢。咁我成長嘅過程又唔係話即係冇飯食，唔係咁嘅咪先？
0: 我哋冇人話你冇飯食。
1: 咁所以就冇一個感覺，就係話哦，原來要有零用錢呢樣嘢。點解我冇嘅？好妒忌啊！冇呢個感覺，純粹係原来有呢个嘢嘅咩？有呢个叫零用钱咩？我唔知道、
0: 啊。我有问题。首先咁系咪即系代表你系放学之后你唔会去麦当当买杯雪糕食？
1: 我冇欲望去买麦当当嘅，我真系冇。
0: 即系买啲嘢食啊？
1: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0: 咁你唔会放学有啲 snack 啊嗰啲咁样嘅咩？
1: 放學有啲 snack， 即係放去買啲 snack。
0: 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尤其是中學咁樣咧，放學咧就一定係同啲同學去食燒賣、魚蛋啊，或者食牛雜啊嗰啲咁樣。
1: 呢樣我冇、我真係好少好少放學。
0: 我就知可能係飲 bubble tea 或者 waffle 嗰啲咯。
1: 我放學咧就好少同 friend 出去嘅，通常都係翻屋企咁嘅算數。
0: 我有問題，我以前聽過你講咧，話你放學咧你好中意去牛奶皇后度買雪糕食嘅喎，但係你嗰啲錢
1: 牛奶皇后
0: 係咩咩 queen？
1: 我幾時又話我中意去牛奶皇后？
0: 你唔係中意去牛奶皇后嘅咩？
1: 我幾時中意牛奶皇后？
0: 你知我講邊間嘛？咩 Queen 啊
1: ？OK，
0: 你唔中意去牛奶皇后嘅咩？
1: 我喺人生里面十次都冇去过。
0: For real？
1: Yes，
0: really？
1: Yes， 我系中意牛奶皇后嗰啲
0: 高音添。
1: 我中意牛奶皇后嗰啲嘅雪糕birthday cake 啫。
0: 哦，
1: 我几时去过牛奶皇后啊？
0: 我成日因为我就系成日觉得你系读中学嗰阵就系成日放咗我中意走去牛奶皇后度食雪糕
1: 有啫。你系咪记错人啊？
0: 同第二个 friend 啊？
1: 同边个做节目添啊？仲除咗我之外，
0: 冇啊！我近呢半年都系同你做节目。
1: 我想澄清翻咧，零用钱allowance 呢样嘢咧，就冇啦。但系咧，又唔系代表话即系我一蚊都冇嘅，因为咧，我公公婆婆咧系会俾钱嘅。因为咧，你知咧，公公婆婆咧
0: 特别中啲孙嘅，
1: 系啦，同埋佢哋唯一
0: 都系，
1: 佢哋唯一可以即系即系点啊，同啲孙仔同孙女咧。个关系可以拉近少少，
0: 好好佢
1: 就系俾钱嘅啦。
0: 所以我中学嗰阵咧，我都好中意喺条街度咧撞到我阿爷嘅，因为我每次读中学嗰阵，我喺条街度撞到我阿爷咧，佢就会呃钱俾我。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而且有阵时咧，试过如果佢心情好咧，佢直情俾埋钱我身边啲同学。我
1: 咁好？
0: 哇！你知唔知搞？
1: 哇！唔系啊！
0: 我真系翻到去咧，我下次系劲多谢我爷爷咧，因为佢搞到我喺个班上面好有面啊！你即系大家系嗌晒我哇宝哥咁样嗰啲咧，系啊。即系你市而家嗰啲市侩嘅心态咧，其实系小朋友嗰阵已经开始啦。
1: 讨好你做咩？讨好你个爷爷嫲嫲啊嘛！
0: 佢哋可能下次见到佢就会拥埋去啊，宝爷爷好啊，

0: 嗰啲咁樣咯。
1: 後生咗咁啊。
2: OK， 總之呢個就係第一點啦。如果你細細個爸爸媽媽係有俾足夠零用錢你嘅，就可以考慮今年由呢個月開始加$100啦，每個月。
1: OK，
2: 我哋講到一個先啦嚇，就係細細個讀書嘅時候咧，除咗必要嘅開支 expenses 之外咧。爸爸媽媽都願意俾額外嘅費用你去報一啲興趣班啊，學一啲才藝啊，課外活動啊，或者參加啲 exchange tour 交流團咁樣咧。咁、
1: 哦、
2: 你都可以考慮由呢個月開始咧，每個月加翻$100嘅。
1: 哦，即係零用錢有足夠就$100，然之後有啲課外活動，以前細個時候又加多$100。
2: 係啦。
1: Okay.
2: 當然我哋都係要講呢
1: 啲。你個 list 有幾多個啊？
2: 我哋唔係俾數字框死嘅，因為我哋家人之間都係要講愛嘅，但係呢個係一個籠統嘅參考表咁、
1: 啊。但係你個 list 有幾多個啊？
2: 有十二個度啦。
1: 十二個，即係如果係十二個度中嘅話，即係要總共每個月加十
2: 加1200蚊，一年就係14400蚊㗎啦。OK， 我係咪計得好快啊？
1: 我哋使唔使要？我哋使唔使要呢个嘅话题，
2: 我觉得啲
1: 完结啊！
2: 我觉得仔女喺度啤住我话，宝唔该你唔好再讲啦。
1: 我哋话题完结啦，我哋转头翻嚟有另外一个话题。
2: 呢个时候俾大家 take 一个 break， 因为我知各位仔女嘅心脏系承受唔到嘅。而家 take 个 break， 先我哋。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演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我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代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2: 第1470届打工仔一星期长跑杯经典进入最后直路啦！我哋而家见到两位选手准备跑到最后几个 checkpoint。第一位首先到达星期一嘅位置，不过佢面色好似唔多好。另一位都去到星期三嘅位置啦，佢脚步浮浮，好辛苦。咦，佢两位一去到礼拜五突然齐齐发力，预备冲冲线啦！到礼拜六啦，系双冠军，佢哋嘅名次将会被写入嗰本传奇嘅迦南周记。恭喜 Kenny 阿宝！
3: 迦南周记。
4: 我哋上一 part 咧就同 Kenny 同各位讨论紧啊，今个母亲节咧，先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啦。
5: 母亲节快乐。
4: 之余咧，如果我哋作为仔女咧，想喺金钱家用上面俾少少心意咧，但系又唔知加几多好咁样咧，就讲紧一个表咧，俾大家去参考一下，系网民香港网民讨论出嚟嘅。咁啱啱我哋休息之前咧，就讲到大家系唞唔到气啦，因为好似呢度又要加啲，嗰度又要加啲，咁一年12个月计落嚟，好似多咗好多咁样喎，咁样。咁啊，唞完个 break 翻到嚟咧，我相信大家都唞上一条气啦。我哋可以继续讲噶啦，系嘛？应该。嗱，我先同各位听众讲句啊 ，Kenny 咧系由头先开始第一个 point 开始已经系不断咁啤住我噶啦，已经。
5: 我代听众啤住你 ，OK？
4: 阿宝，你到底讲够未？
5: 讲完未啊？我都可以转话题。
4: 一百又一百，佢加到几时啊？
5: 一百港币系咪？港纸系咪一百？
4: 一百加
5: 价值
4: 系啊，
5: 啤到佢两下。
4: 港纸都好啲啊！我先讲啦，继续讲嗰个参考表之前咧，先讲翻少少数字嘅嘢啦。咁啱啱我第一 part 讲到咧话，2025年咧访问在职子女咧。佢哋喺香港俾家用咧，全港在職子女俾家用嘅中位數咧 ，median 咧係6000蚊港紙，即係1000蚊價值每個月嘅。呢個係 median 中位數。咁啊，睇翻香港人咧，2025年咧嗰個收入啊 ，income 嘅中位數 median 咧，其實係4000蚊價值左右嘅。
5: 每個

0: 月，
1: 每个月4000蚊加纸，
0: 1000俾咗 ，OK。
1: 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睇到咧，系1/4 a quarter of 你每个月嘅 income 咧，系俾咗嚟做家用嘅。
0: 咁系咪屋企住先？
1: 就系等紧嗰个表就系会继续讲啦。Okay. 你好似好 concern 呢样嘢，
0: 梗系啦，
1: 你唔好走音啊，唔该你，
0: 系啊，
1: 你冷静啲，
0: 好重要啊！呢一点，
1: 一讲到家用，大家都起晒讲啊，真系。所以我呢一集我系好小心，同埋呢一篇咩母亲节家用，我真系谂咗好耐先攞出嚟讲啦，知唔知啊？我先继续讲。咁到底如果喺香港嚟讲，你做边一个行业咧？如果继续 keep 住系1000蚊家用呢个中位数嘅话，你做边个行业咧？对你嚟讲系相对比较轻松。原来睇翻2025年咧，香港所有行业里面咧最高收入咧，竟然系保险业 insurance
0: 哦，真系嘅咩？
1: 我冇谂到，
0: 佢每个月系唔同噶嘛，保险嘅话
1: 系咯，所以我就以为佢哋比较好似靠 freelance， 系咪叫 freelance？ 我都唔知道，即系有个底薪，跟住就去抽 commission，
0: 系啦 commission，
1: 我知道保险系搵钱嘅，但我冇谂到竟然系最搵钱，
0: 因为你唔定噶嘛，可能嗰个月你冇咁就冇噶啦。
1: 系啦，2025年香港人咧做保险业嘅收入嘅中位数咧 ，income median 咧，2025系7000蚊加纸一个月嘅。
0: 哦，哇哦，
1: 系啦，咁所以其实1000蚊加用对于佢哋嚟讲咧，
0: 7000蚊加，
1: 当然如果佢搵7000蚊加纸，可能佢家用俾多啲啦。但系如果我哋 fix 咗个家用系1000蚊不变嘅话咧，咁其实对于保险人士嚟讲系相对轻松啲嘅，因为佢搵紧7000蚊一个月嘅。
0: 7000蚊个月保险
1: 系啦，咁再讲啦，跟住再嚟咧就系
0: 喺加拿大呢边咧，保险做几多？
1: 我呢度冇资料，交俾你揾咯。我哋呢个节目不嬲加拿大嗰边嘅事务系你负责。
0: 等我查下先，
1: 我系负责香港嗰边嘅业务啊嘛，我系。咁如果係做零售嘅朋友呢就辛苦少少啦，因为香港呢做 retailing， 係咪 retailing 啊，做零售嘅hello,Kitty,hello,
0: 点样
1: 你唔好用电话字我做緊节目啊，唔該。
0: 我查緊保险喺溫哥華。
1: 请问零售嘅英文係咪 retailing 啊，
0: 零售真係
1: retail, 冇 retailing 呢个字㗎。
0: 冇 retail 囉
1: ,just retail,ok。咁你好似好唔想答我咁，我嘅屌你个样。如果你做 retail 嘅人士呢就辛苦啲啦，因为你每个月呢只係搵緊大概3000蚊左右嘅人工啦。咁所以如果你每个月都要照备1000蚊加纸嘅家用嘅话呢，其实係去咗你 1/3， 去咗你1/3。
0: 但
1: 係
0: 做
1: 嘅收入
0: 做燕梭呢喺温哥华呢边呢。
1: 你好 concern， 你个样好关心。我好耐冇见过你咁认真做呢个节目。
0: 我想睇下使唔使转行咁你知啦。温哥华搵食艰难。
1: 唔係啊，保险其实几时转都唔迟㗎，我觉得。我咁样讲会唔会得罪啲保险业？
0: 咩意思啊？
1: 即保险业唔系话你啊唔你唔六十岁啦你就唔转得啦咁样咯，你明唔明啊？
0: 即系转 out 啦，本咪转 into 保险。
1: 系即譬如你话我想去唱歌做演员，或者我想去打 NBA 篮球咁样，但系你已经60岁啦，咁就难啲咯。
0: 但系60岁你做保险都得。
1: 系啊，我觉得系咁、哦。
0: 我知咁，但系唔关事嘅，即系我早入。就早滾多啲啊嘛！
1: 我知，因為你頭先話我諗下，你諗下要唔要轉行啊嘛？我意思就係話你呢個係就算你遲咗少少，你諗多陣都唔緊要。
0: 即係你意思係做完節目先去諗係咪啊？
1: 我個人嘅理解咧，我
0: 唔想即刻 apply，
1: 我唔想得罪保險嘅朋友。
0: send 緊 resume 嚟嘅，
1: 我做緊 disclaimer， 你俾我講得唔得咧？
0: 大概三，
1: 你冚咗個 disclaimer，
0: 3200到3500蚊每個月喺温哥華。
1: 咁即係香港人係中意買保險，
0: 係咯，多好多喎，7000蚊。
1: 哇，唔怪得知
0: 啦。定係佢個保險 commission 多啲
1: 其實真係嘅。我喺香港嗰陣呢，我身邊啲同學呢 ,ok, 嗱我必須要講，我 high school 呢係嗰啲嗰間 high school 啲人呢係有錢啲嘅 ,ok,、
0: 哦、
1: 我 high school 嗰陣呢，我身邊嗰啲16、17歲嘅同學仔呢，佢哋爸爸媽媽呢我知道已經幫佢哋買緊4、5份保險㗎啦。
0: 哦，哇哦，
1: 系啊，有一啲
0: 人寿保险，
1: 人寿或者系嗰啲危疾啊，即系嗰啲 disease 嗰啲咧，咁样嘅。
0: 哦，哇 ，OK，
1: 咁
0: OK，
1: 我都有，不过冇咁多咯，冇4、5份咯，即系爸爸妈妈都有，不过唔会4、5份咁多。
0: OK，
1: 所以保险系 ，you know， it's a big industry。
0: Yeah，OK，OK，sounds good。
1: OK， 好啦，咁啊，再睇翻头先就系讲行业啦，系咪
0: ？Retail 系啦
1: ，retail
0: 3000蚊系咪？
1: 就3000蚊啦，所以如果你做 retail 就辛苦啲啦。
0: 咁你做 retail 3000蚊，应该我相信你唔会俾1000蚊家用噶啦。
1: 而家嗰个前提就系 fix 咗1000蚊。不变嘅话，
0: 哦、即系假设性系咪？
1: 系啦，假设性 fix 咗，咁就对你嚟讲 retail 就辛苦啲啦。我头先就系讲 industry 啦，咁如果你讲做边个职级咧，对你嚟讲系会比较轻松啲咧。嗱，我哋睇翻啊吓，咁啊当然啦，我哋睇翻2025年咧喺香港嚟讲咧，嗰、那个月入中位数最高嘅职级咧都系做 manager 嘅，做经理嘅，咁、
0: 哦 okay.
1: 每个月系搵紧大概。 每个月搵緊大概8000蚊加字咗。
0: 8000蚊因为8000蚊都要數手指嘅。
1: 唔係因为佢係50000蚊港紙呢佢除六呢有啲难计。即係唔似60000蚊除六就10000咁样啦。50000除六咁係几多好呢咁样我又唔知喎。8000零9000啦。

0: 阿詹屋企做 manager
1: 系啦，
0: 即系喺 retail。
1: 唔系，系而家industry 系 irrelevant 啊，即系唔关行业，而家净系讲紧你个级数。即系
0: 点会唔关行业事啊？ Long, 你每个唔同个级数嘅 manager，
1: 你要明呢个 statistics 先。佢而家系嗰个 variable 唔系，即系嗰个变数唔系讲紧行业，而家个变数系讲紧职级。即系你只、okay. 你只要系经理 in any industry， 你喺2025年香港你嘅收入嘅中位数
0: average
1: 就系8000啦。
0: Okay, okay.
1: 即系无论你系餐厅嘅经理，定系保险嘅经理，定系电台嘅经理
0: ，OK
1: 咁样
0: ，OK 好
1: 个变数系咁样而家。跟住再嚟就係專業人員啦，就係、是、都係大概7500蚊加字左右啦。咁、當然啦，咁啊其實都唔 surprise 嘅。睇翻香港嚟講，2025年咧月入中位數最低嘅職級咧，就係、是、勞工階層啦，係非技術嘅勞工階層，係、
0: okay.
1: non technical， 即係可能唔係嗰啲譬如燒焊啊，或者係整一啲特別嘅商品嗰啲，就係技術人員啦。冇特定技術嘅勞動階層咧。咁啊，香港每个月咧，嗰、那个2025年咧，你嘅收入嘅中位数咧，只系2700蚊左右。
0: 哦，即系都同 retail 唔系好大分别。
1: 咁就辛苦啲啦。如果继续系俾1000蚊加加字嘅家用嘅话，系啦。
0: OK OK。
1: 咁所以睇下
0: 有冇讲到 media 阿波你几多啊？你每月？
1: 佢呢度有冇讲 media 咧？佢冇讲 media 喎。
0: 咁你几多阿宝？
1: 我每个月啊，大概系0-10万蚊之间。
0: 0-10万蚊之间，哦，都几大个 range 啊。
1: 你估啊，0-10万，你估中我就整爆个波，砰！
0: 咩波？
1: 开口中掌门人嗰啲 game 咁样。系啦，咁呢两个表就俾大家参考下啦。如果你想对屋企好啲，咁你要做边一行啦，同埋你要升到边个级数啦，
0: 都系做保险嘅。
1: 呢两个表就系、是、比较俾大家参考下啦。吓、啊，即系你知我哋作为亚洲嘅小朋友，我哋又做唔到医生，又做唔到律师。咁就要向其他嘅行業度發展咁。
0: 咁保險嘅 manager 係咪會多幾多咧？
1: 我諗係，
0: 多好多。
1: 我諗會，佢可能啲客係多到要彈啲俾啲。
0: 但係保險因為
1: subordinate 啲下屬咁樣。
0: 如果保險做有冇 manager 嘅？因為保險係 freelance-ish 咁啊嘛，即係 commission based。
1: 嗱，因為我哋兩個都唔係保險業啦，咁所以原諒我
0: 亦都唔係 manager 啦，
1: 亦都唔係 manager 啦，亦都唔係高級嘅人士啦，亦都唔係俾好多家用嘅孝順仔啦，只係一個兩個好普通嘅主持啦。咁啊，如果講錯就唔好怪我哋啦。不過我估保險業嘅人佢哋唔會話冇經理嘅，即係可能佢哋一定有 boss 噶嘛。
0: 系，但系佢
1: 即系要 report to 咁样咯。
0: 系，但系嗰个 boss 就唔系属于收 commission 嗰个啦，应该系啊，除非系咯，我唔知啊。Maybe， I don't know,
1: maybe， I don't know， 可能佢哋会多到啲客要弹啲俾 support， 弹啲俾下属啊。
0: Maybe， OK。
1: 甚至可能我乱估啊，我唔知系咪我乱估，可能甚至系下属嘅客每个月嘅 commission 要再分啲俾自己嗰、那个。
0: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1: 嘅 supervisor，
0: 有机会有。
1: 我唔知道，我乱讲嘅啫。
0: 呢、这个 make sense 啲。
1: 咁样有咁嘅可能，所以就个 income 就利搭利咁样啦，就会变。
0: OK。
1: 好啦，翻翻头先嗰个表啦，俾大家参考一下哦。到底今年呢、這个听日啦，母亲节应唔应该考虑下加家用俾爸爸妈妈咁样咧？啱啱讲咗两个 point 咧，就系、是、到底你细个嗰阵系咪有足够嘅零用钱使啦，同埋爸爸妈妈肯唔肯俾额外嘅费用你去参加其他嘅才艺班、啊？
0: 如果有咧，就每一个加100蚊加字。
1: 应该唔系话肯唔肯俾你去参加才艺班，系屋企有冇俾过你去咯？因为唔系话有时唔系话爸爸妈妈唔肯，即系可能屋企嘅环境真系未必 afford 得到咁样啦，系咪？好啦，再嚟啦，就系、是、每逢过年嘅时候咧，你谂翻自己细个喺香港过年啦，你有冇新衫新鞋着咧？
0: 哦，呢样嘢系咪？因为北美洲，我觉得系、at least。我成長啦，就冇乜特別去諗呢樣嘢嘅。但我知喺亞洲，
1: 華人過年要講求著新衫新鞋啊。
0: 係啦，我知喺亞洲就好著重呢樣嘢，即係可能要買新嘢，或者係要整啲新衫褲啊，咁都有機會啦，係啦。
1: 咁如果有嘅話咧，今次呢個母親節咧都可以加100蚊嘅，好啦，係
0: 啦。咁因為呢度冇嘅話就唔使加啦。
1: OK， 係你唔使咁緊張嘅。
0: 我冇緊張。Okay，講事實啫，
1: 呢個都係數字俾大家參考嘅。我哋再講一次。
0: Okay， 好，
1: 再嚟啦，就係、是。细个嗰阵咧，哇！呢、這个真系触动到好多人嘅心灵。细个嗰阵，我哋收好多利是钱啦 ，red packet 啦，
0: 爸爸妈
1: 妈 red envelope 啦，系咪冇得讲 red packet 嘅？
0: 冇听过，
1: 冇听过。咁如果头先我讲零用钱咧，我喺北美洲呢边讲 pocket money 咧，啲人会唔会
0: 唔识嘅咩嚟？
1: 唔知咩嚟？
0: 唔知，
1: 但系净系
0: pocket money 就系你袋里边啲钱咯。
1: 即 pocket money is the money in your pocket。
0: Yes， exactly。
1: 咁 allowance 先至系零用钱咁解。
0: Yes，
1: 唔会讲 pocket money 嘅。OK，
0: 唔会。
1: 利是封 red envelope 啦。咁咧，我哋由细到大好多朋友咧都会听爸爸妈妈讲一句咧，就系、是、我帮你袋住先，第时大个俾翻你啦。
0: 系、哦，
1: 咁如果
0: 你问翻你爸爸妈妈攞翻俾咧，
1: 咁如果细个系有呢件事发生嘅咧，今次咧唔系我讲啊，我先撇啦先，系网民讲嘅 ，OK，
0: 就要收翻啲，
1: 就唔使加钱啦。

0: 个母亲节就唔使加家用啦，因为细个好多零用钱都俾爸爸妈妈攞走咗啦，已经。但系，
1: 如果佢哋真系有俾翻你嘅话，
0: 系啦，咁都系可以加100蚊
1: 嘅。咁但系俾翻你嗰个嘅数字系咪够数先？
0: 咁啊，唔系嗱，呢个又系跌入嗰个陷阱啦。我哋今日嗰个宗旨就系我哋唔系讲数字嘅。我哋系讲心意嘅啫，头先我话100蚊我都系一个参考嚟嘅啫，咁样。
1: 唔系我意思，
0: 你真系好爱你爸爸妈妈嘅，你中意加300都得噶。
1: 唔系我意思系，
0: 我又 feel 到啲仔女开始啤住我啦。
1: 我意思系，我哋都系讲玩啫。我意思系，佢哋话俾翻你啊嘛。如果真系有俾翻你嘅话，系咪真系俾晒全足你先？定系都收翻埋几张喺自己裤袋？
0: 唔系啊，我哋华人小朋友
1: 玩下啫，大家唔好咁嬲，玩下啫，讲笑啫。
0: 我哋由细到大听得最多咧，就系爸爸妈妈话我帮你袋住啲利是钱先啦，第时俾大个俾你读。书啦，第二个听得最多咧，就永远都系嗰、那个，你到底想做医生定律师咯？系啦，如果两个都唔想做，就做会计师（accountant） 咯。吓，如果呢三个都做唔到咧，爸爸妈妈就觉得咁你冇办法，你只可以去麦当当嗰度卖炸鸡咁样，
1: 就踢你出街，
0: 或者去星星嗰度卖咖啡咁。
1: 唔好咁讲啊，其实真系麦当当
0: either or 嘅冇中间。
1: 麦当当卖炸鸡都即系、就是、你升级都可以
0: 分钟，如果做到麦当当 manager 都
1: 系啊，升
0: 级
1: 都唔少
0: 啊，哇！真系唔好睇少任何职业啦。好下一个啦，如果由细到大咧，这个主观少少啦，父母都系通情达理嘅，即系唔会下下同你讲钱嘅，彼此系关系良好嘅。咁今次呢个母亲节都可以考虑加100蚊嘅。
1: 咩？点你讲一次？
0: 即系唔会同你斤斤计较啊，因为真系
1: 哦，即系佢唔会话，即系我今日煮咗饭俾你，你要俾翻钱我啊。
0: I know it's really sad, but 真系由细到大，身边系有啲朋友咧，可能系佢想去我以前中学嗰阵遇过一个朋友咧，同我一样好中意做戏嘅。
1: 嗯，
0: 咁就一齐去参加一个学校举办嘅 drama workshop， 但系咧每人就要俾100蚊加纸。
1: To the workshop，
0: 俾钱嗰个老师、个 coach， 即系个 drama coach。咁我翻到屋企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我知道系有嗰位朋友咧，系真系爸爸妈妈系唔肯俾咯，
1: 唔肯俾，但系冇能力俾先。
0: 我唔知啦，但系我好深刻嗰时，佢系我好朋友嚟嘅、
1: 嗯。
0: 我好深刻印象咧，佢
1: 唔紧要，你叫你见你嘅爷咪得咯。
0: 佢喂，你突破咗盲肠啊！见你好醒喎、啊，你今日喂好 smart， 我点算啊？你今日？嗰位朋友而家我知道佢喺香港都系做紧舞台剧界嘅导演嘅，
1: 哦，哇，
0: 佢系做紧导演嘅，系啊，咁我记得佢系个样好苦瓜干咁样同我讲咧，话我爸爸妈妈唔肯俾钱我，我话哦点解系咪因为最近屋企有啲咩困难啊？佢话唔系啊，佢话佢阿妈同佢讲咧，话100蚊俾钱你做埋啲咁嘅无谓嘢，即系佢觉得抓演戏系无谓，咁无谓嘢。佢话你大个点还翻俾我啊？咁样
1: 哦，哇！
0: 咁我就觉得爸爸妈妈系咪同啲仔女讲啲咁嘅嘢咧？咁样
1: 系个笑话包装得唔系好正
0: 啊？咁都我觉得就算个心咁谂都唔系咁好嘅。咁如果爸爸妈妈细个系咁样对仔女嘅，咁冇办法啦。而家仔女大个咗，咁今年嘅母亲节就冇得加家用，就冇得加啦。
1: OK，
0: 如果唔系咁嘅咧，其实今年各位仔女咧，我相信绝大嘅父母，绝大部分父母都系好好噶啦，都可以加100蚊嘅。
1: OK。
0: 好啦，跟住剩翻几点啦，可以一齐讲嘅，就系头先 Kenny 一路 concern 咗好耐啦。
1: 系，
0: 我知道你等紧好耐啊，系咪黐屋企住咧？
1: 系，
0: 即系咪住屋企住咧？如果住屋企嘅咧，呢、這个系真系大件事少少咧，今次可以考虑加200蚊嘅。
1: 200蚊 ，OK，
0: 都系200啫。
1: OK，
0: 你好似 relief 啊，你又
1: 都话。唔系200蚊系因为头先我哋话，如果每一个都中嘅话，要每个月加1200啊嘛，而家系1300噶咯。
0: 系啦，跟住你系咪屋企食晚餐咧？即系好多仔女放咗工，为咗悭钱会翻屋企食饭，即系阿妈住啦。如果系嘅咧，可以加100啦。
1: 嗯，
0: 咁你除咗喺屋企食晚餐之外，第二日嘅 lunch 会唔会 pack lunch 咧？
1: 哦，
0: 呢、這个可以考虑再加100啦。如果
1: 但系 lunch 系嗰个晚餐嘅 leftover 嚟嘅啫，
0: 所以你嘅意思系要扣翻呢100，
1: 唔系，
0: 哇，你好现实啊 ，Kenny。
1: 所以其实系冇即系讲少少啲先，冇。再加工去做，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唔明，我唔明。
1: 喂，帮手。
0: 我唔明啊，所以我唔会帮你澄清啊。你头先系唔明，但系帮我澄清咯。下一个就系、是、由细到大使唔使做家务咧？
1: 哦，
0: 如果你唔使做家务嘅，
1: 呢个系重要嘅呢、這个。
0: 唔使做家务咧，咁你可以考虑加100到200啦。跟住再嚟咧，就系呢个系承接住你黐屋企住嘅。如果你是黐屋企住的朋友，但是你又不用夹那些 hydro 啦，即是水电煤啦、上网啦同埋电话费的话呢、其实你都可以考虑加100的，即是屋企已经 cover 晒你那些 utilities 啊、是不是叫 utilities 啊？
1: utilities
0: 是啦，啱啱。
1: 喂，这个实际一点，头先那些都会实际的，但是这个更加实际，所以这个我同意的，这个。
0: 是啦，所以就是这个表交给大家参考。

0: 嗰陣，我哋有啲新啲嘅表可以講啦。
1: 父親節，
0: 我驚六月咧啲網民又攞翻呢個表出嚟啊！
1: 唔係，我覺得咧，我覺得我代每一位嘅爸爸或者係男士去澄清講一下先。我永遠覺得咧，父親節咧係比較
0: 冇人理
1: 蝕底啲嘅，
0: 因為冇人重視嘅感覺係嘛？我哋兩個作為男士，我哋覺得真係唔係好
1: feel 到嘅 ，feel 到嘅唔係好抵嘅。
0: 因為我哋男士咧，成日都覺得咧，如果你表現得好介懷咧，人哋就會話你誒男人咁介意做乜嘢啊？但係問題係我哋都好想要禮物噶嘛。
1: 我哋都想要家零用唔系家用卡，
0: 你搞清楚咪？
1: 好乱啊，好乱。
0: OK， 虽然我知九中，但系都要讲埋先。我哋帮 Kenny 搞清楚先。家用系咩？
1: 俾父母。
0: 其实家用嘅英文系咩咧？都系叫 allowance。
1: 唔系，家用系冇噶，冇呢样嘢。因为西人冇呢个歌仔唱嘅。
0: 你系咪唔想将呢个 concept 话俾西人知？
1: 西人冇呢个歌仔唱。
0: 一阵间西人啤我哋，话你最衰都系 Kenny。
1: 唔系西人十八岁要搬出去噶啦嘛，冇
0: 最衰都系 Kenny 同阿宝。我做咩俾我阿爸妈知道有家用呢样嘢？我系家用，我都会当系 allowance 嘅。
1: Okay, okay,
0: 家用系俾阿爸妈噶啦，零用系仔女嘅 allowance 啦，就系父母俾仔女嘅。
1: Okay,
0: 人工系老板俾员工嘅。阿妈唔系帮我哋打工嘅 ，OK？ 多谢大家，食早餐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金融服务局表示，一名被指涉嫌以虚假租客身份租下多个温哥华住宅，再非法转租作短期出租用途的物业经理上诉失败。涉案的男子是 Matthew Curris， 他被监管机构要求提交报税文件、租约和转租资料等文件去配合调查，不过他就拒绝提供并且提出上诉。BC 金融服务审裁处就在日前裁定监管机构有合理的原因发出紧急命令，要求 Matthew Curris 交出相关的文件，并且驳回他提出程序不公和侵犯私隐等理据。案件和多宗温哥华市中心柏文短租诈骗调查有关，通常他们都是以假租客的身份以长租名义租入单位，再在业主

0: 主唔知情嘅情况之下，放上 Airbnb 等平台作为短期出租。监管机构就话，涉案嘅物业经理自2021年起，以虚假理由租下至少五个物业，再喺未经业主嘅同意之下，转租作为短租用途，并涉嫌伪造合约文件，以及喺牌照续期申请入边作出误导嘅陈述。Matthew Cruz 就反驳话，监管机构要求提交嘅银行同税务资料涉及高度敏感私隐，超出调查范围。不过仲裁庭就认为有关文件同案件指控明显相关，而监管机构系有依法有权索取资料，因此维持原有嘅命令。转睇下国际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喺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嘅国家。由黄子莹报道。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
0: 在中港台消息方面，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有涉案人士没有作供。由黄子莹报道。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道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对于政府应否参考私营机构优秀雇员先能够加薪或者获额外奖金，叶刘淑仪表示，政府有考虑有关意见，但认为公务员属于团队合作，如果过于标志某一名雇员的工作表现，可能会影响合作，所以没有采纳有关做法。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发言的时候就说，当前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他敦促国际社会要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安全、正常、有序流动，要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又说，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应该要端正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移民污名化和种族歧视，应该要进一步拓宽合法移民渠道，依法保障移民的正当权益。他又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是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建议，持续通过全球发展等渠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人道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

0: 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物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是 70%。
3: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4: 你有好介绍？
3: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啊！
4: 有咩食噶
3: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带子同香橙鸭胸。
4: 哇，咁点拣好啊？
3: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5: 我是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泳诗，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敢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吧。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母亲节话咁快就到啦，讲起母亲呢一个身份，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怀孕、生育，又或者系点样照顾下一代。咁但其实对于唔少女性嚟讲，成为母亲呢一份心情，往往并唔系话由验到有 BB 嗰一刻先开始，而系由更早之前就已经默默咁样为自己嘅身体、为未来嘅小生命作出准备。更加重要嘅系，准备怀孕其实从来都唔系话净系女性一个人嘅事，男性嘅身体质素、生活习惯，以至到营养的情况，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过程。所以今集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由营养和生活习惯出发，跟大家讲下夫妇双方在迎接新生命之前可以怎样一起打好基础。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范超伦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Ingrid， 欢迎你。
10: Hello， 你好 Erica， 各位听众你们好。
9: 咁我哋提到生 BB， 好多人都会自然将个焦点放咗喺有咗之后应该点样食同埋点样补。咁但其实由营养学角度嚟睇，真正嘅准备好多时都唔系话由验到有 BB 嗰一刻先开始，而系应该喺更早之前就已经要为身体慢慢咁样打好基础。Ingrid 啊，咁我哋首先想请教一下你啦。咁其实如果由营养师角度嚟睇，如果想生 BB 嘅话，其实应该要提早几耐开始准备嘅咧？系咪真系预早一两个月，又或者系两三个月就够噶？
10: 其实嗰个一至三个月呢，系其实都系太迟㗎啦。我其实建议呢，系应该系准备嘅时间呢，系应该系俾你哋三至六个月时间去准备嘅。咁点解呢？系因为呢好多时呢，特别系讲緊我哋嘅，大家可能未必知啦，一粒嘅卵子系由准备到排卵大约呢系要90日嘅。所以呢，如果你话哦，喂，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个月时间呢，系其实唔系几够足够时间嚟嘅。咁如果你讲緊男士嘅精子啦，吓佢哋都要时间去create㗎嘛。所以呢，如果我哋系计返女性朋友一粒卵子同埋男士嘅精子呢，全部差唔多呢都系最少啊，吓系要三个月时间嘅。咁三个月其实都系问水啲㗎啦。所以呢，我同病人讲呢，你今日食嘅嘢系其实系会影响咗你三个月后嘅卵子或者嘅精子嘅质素嚟。
9: 嗯，咁如果即係有一对夫妇嚟揾你啦，即係话俾你听打算未来呢半年至到一年之内会怀孕。

0: 咁通常你会叫佢哋第一步系会先检视啲乜嘢噶？
1: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咁点解咧？我哋第一想知道咧，系睇下由你验血报告嗰个结果啊吓，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够唔够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 O 唔 OK 嘅？因为全部呢啲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卵子啦，或者男士们嘅咧嗰个精子嗰个质素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越早想话，哦，我谂住 within 呢6至12个月，我谂住咧就有计划想生 B B 噶啦，我就咁即刻就见一见家庭医生。攞个详细啲嘅做个验血报告先，咁样 based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嘢系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同你睇下可唔可以饮食嗰方面咧系同你调制下嘅。咁唔单止咁样啦，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那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所以咧就如果你系话哦，我想调节，我想而家好嚟开始准备，我有乜嘢营养角度可以嚟食多啲嘅咧，或者系整得好啲嘅咧，咁我咧就建议咧就食开始啊，就食多啲绿色嘅蔬菜啦，嗰啲高嘅 quality 嘅蛋白质啦，食多啲鱼，例如有 omega 三鱼，好似三文鱼啊、青鱼咁样啦。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会有好大帮助咧，令到你嗰个身体嗰个基础啊系好少少咧。咁如果你系 ready 有 B B 嘅话咧，或者 oops 唔觉意有咗 B B 嘅话咧，你都唔会话哦死啦！我系原来我身体系未 ready 嘅，我而家系要嚟而家就要食呢样啊，食嗰样啊，食呢样食嗰样去补充翻咧。咁其实咧系对你嗰个身体啊，同埋你嗰个排卵啊。同埋你嗰个受孕嗰个帮助咧，系好好多嘅。
0: 咁我哋平时即系要食得健康啲，就固之然系重要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工作太忙，又再加上一啲生活嘅压力，咁有啲人喺饮食上，又或者喺作息上，都未必可以好稳定。咁表面上睇落去都系几健康嘅，冇乜特别嘅病痛。咁但系呢类型嘅生活模式，其实对于准备怀孕嘅状态，会唔会都会有影响噶？
1: 都有几大影响嘅，咁样因为咧系你，如果你系话我系成日都挨夜啊，我系进行好大压力啊，呢啲系会最大影响嘅咧，就系你个荷尔蒙啦，你个荷尔蒙咧大混乱嗰时咧，特别系如果你系成日都夜瞓。咁你个身体咧系会分泌一种嘅压力荷尔蒙咧，叫 cortisol 咁皮质醇。咁呢个 cortisol 咧系好似对我哋个胰岛素啊，我哋个血糖嗰个水平啊，全部呢啲咧都系有好大嘅影响嚟嘅。特别系皮质醇咧，系同我哋生殖荷尔蒙咧系共用同一类材料嘅。咁你呢度争下，嗰度争下。咁如果你个身体系忙住，应付紧压力嘅咧，咁就算如果你系话开始谂住生 B B， 咁我嗰个卵子啊，我个精子啊，你又想产生嗰啲排卵，同埋如果你系话想受孕嘅话咧，咁你可能咧就会有呢个荷尔蒙咧系会打击咗你嗰个计划嚟嘅，所以咧我咧就建议咧就如果可以嘅话咧就 make sure， 如果你可以早瞓就早瞓啲啦。如果你想控制或者你想管理你个压力咧，系做得好啲嘅咧，咁呢啲都系好大帮助嘅。第二咧就系你嗰个血糖嗰个波动咧，都会有影响嘅。特别系呢个嘅cortisol 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好似系有好似发炎嘅状态咁样嘅。咁如果你发炎嘅状态咁样咧，唔单止你嗰个血糖咧就好似过山车咁样啦，有嗰个波动又好大跌又大，大跌又大起咁样啦。但系咧呢啲咧就会令到你可能你食嘢嗰个碳水化合物

0: 呢或者点呢就好难控制呀。咁如果你系话难啲控制你个血糖水平呢，咁呢啲呢系完全系会影响咗你个卵子同埋你个精子嘅質素啦，甚至呢系会加咗嗰、那个早期嘅流产嘅风险嚟嘅。所以呢啲嘢呢就要小心少少啦。特别系呢瞓觉，如果你系瞓得唔够嘅话呢，你知道呢有时呢如果系夜瞓，特别系11点至到2点几嗰时呢，系其实系我哋个身体系生殖嘅修补嘅时间嚟嘅。如果你系话瞓唔觉，或者我系挨夜嘅话，因为我挂住睇电视啊，或者挂住做嘢啊，或者点咧，咁你系剥削咗呢个嘅修补时期咧，咁呢啲咧系会影响咗你嗰个卵子同埋你个精子嘅質素嚟嘅。所以咧就如果可以食嘢就均衡啲，定时定候食嘢。同埋呢就早啲返，同埋呢就你係管理好你个压力嘅，呢啲全部呢都会係对你嗰个身体呀同埋想生 BB 嘅计划呢係好啲嘅。
1: 咁除咗飲食均衡同埋足够嘅休息之外，咁到底有冇需要额外补充营养品？广告返嚟再请教 Ingrid。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ng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正所谓有心就有心，揀补品或回乡探亲大手信，梗係去港利行花旗参礼品专门店啦。一站式买齐你需要嘅深溶海味，精选礼品装西洋参买二送一，加拿大开边海参特价优惠，观燕盏二食鲍鱼同养生汤包任你揀。港利行亦有做邮寄中国服务，快啲嚟列治文时代坊3楼或时代广场2楼嘅港利行选购啦。港利行优质品牌，值得信赖。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一齐讲下怀孕之前嘅准备。Ingrid 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有计划生小朋友嘅，咁其实早喺3个月之前就应该要开始准备。咁我哋一提到准备怀孕，咁好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谂到要补充叶酸，因为叶酸对于 BB 嘅脑部发育有好大嘅影响。咁不过除咗叶酸之外，其实仲有冇话边啲营养素都会喺女士怀孕之前唔应该忽略咁样噶？
0: 咁唔單止係葉酸嘅，咁你講咗啦 ，Eric， 好多人咧就定係關於哦葉酸啊，要食多啲啊，因為幫助 BB 嗰個腦部去發育啦、啊、嚇。但係咧，好多女士咧就係、是、忽略咗，有好多有幾個好重要嘅維他命同埋嗰啲 mineral 嘅。咁第一咧就係、是、鐵質啦。咁華人女性嚟講咧，好多時咧係因為月經係可能重啊，或者可能食唔夠肉類啊，咁嗰啲嘢咧，咁我哋嗰個貧血嗰個率咧係比我哋嘅西方嘅朋友咧係特別高嘅。所以咧，如果你係補充唔到鐵質啊，或者點嘅咧，咁呢啲咧唔單止會影響咗你嗰、那個。血啦，同埋咧，你嗰、那个卵子咧都会好大影响嘅。咁可以咧，嚟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觉得，哦，我成日都好攰，我咧就成日都嚟，唔知点解咧就冇精神做嘢咧。咁、可能咧就系、是、贫血其中一个症状啦，吓、啊。咁我咧就建议咧就要食多啲肉，但系唔单止净系食红肉啊或者点咧，你一定咧就要拼埋有某些维他命 C 嘅食物嚟嘅。点解咧？维他命 C 咧系可以帮你吸收更。

0: 加多嘅铁质嚟嘅。所以咧就食红肉咧就要食或者生果啦，或者食嗰啲甜椒啊，红色、绿色、橙色、黄色，全部呢啲都系有更加多维他命 C 喺度啦。咁呢啲就可以帮你吸收多啲铁质啦，食多啲嘅叶绿绿色嘅蔬菜啦吓。咁呢啲嘢咧就系好丰富铁质嘅食物嚟嘅。咁第二咧就系维他命 D 啦。咁维他命 D 啦，或者系优质嘅好嘅脂肪，好似 omega 三脂肪咁样啦吓。咁好多女士咧就好惊肥，所以咧佢哋就完全咧就系、是、哦，我食好少油嘅嘢啦。但系唔系话食少油就系好嘅，你要食啱边种系油咧，系值得你系去食多少少嘅咧。系因为排卵你嗰个同你个荷尔蒙生产嗰、那个嗰、那个基础咧，系其实系由维他命 D 同埋呢啲好嘅脂肪咧，系产生出嚟嘅。所以咧，如果你系食唔够呢啲嘅 omega 三脂肪酸嘅食物咧，或者维他命 D 嘅咧，特别喺加拿大啦，我哋冬天嘅时间咧，我哋就冇得出去晒太阳，所以咧好多女性咧就系、是、真系低维他命 D 嘅摄入量啦。咁呢啲嘢咧就会影响咗你嗰个卵子嘅。健康啊，同埋个质素咧，咁呢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啦。第三咧就系食唔够纤维啦，吓咁纤维咧唔单止系可以帮助我哋控制我哋个血糖水平啦，但系可以帮助睇住我哋个体重啦，吓咁好多我哋啲荷尔蒙咧系喺我哋嗰个胃里面咧系产生出嚟嘅。咁如果你食唔够纤维，特别系水溶性纤维咧，咁我哋嗰个胃里面健康，特别系我哋嗰个益生菌，咁呢啲嘢咧都会有好大影响嘅。其实咧仲有两个营养咧，我觉得系可能女士咧系特别系忽略咗嘅。嗱呢两个咧系好多时咧医生啊。或者护士啦，都未必知道，但系而家好多啲营养嘅资讯咧，系话明咧，系我哋系一定，如果可以嘅话咧，怀孕之前咧就补充翻呢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好大帮助嘅。第一咧就系 choline， 点串咧系 choline。OK， 咁 choline 咧呢个营养咧系点解好多时忽略咗咧？系因为呢个 choline 咧唔系喺我哋嗰个 prenatal 嗰个丸里面嘅，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哦，我哋个 folic， 我哋个叶酸喺嗰个 prenatal 里面，咁如果食嗰粒丸，应该全部嘢包晒噶啦。但系 choline 咧，因为个份量你系要食个份量咧，系其实系塞唔到喺嗰个丸里面嘅咧，你系要加上自己系食翻呢个 choline 个 supplementation 嘅。咁有冇咩食物咧系有 choline 嘅咧？有系蛋黄，但系咧如果你系话我开始谂住计划想怀孕，或者我而家有 B B， 我而家今日系应该食几多 choline 咧？你要差唔多食六个蛋黄咁多嘅、
1: oh.
0: 所以呢咁对我嚟讲你食六个蛋黄系咪过分咗少少呢？咁系就系嘅，所以呢、mm. 一定呢就系、是、要食个 choline 呢系攞个 supplement 啦吓。咁好多人呢就话 ,ok, choline 同叶酸有咩分别呢？点解又好嚟点解要咁重要嘅呢？咁 choline 呢好多啲研究呢系话 choline 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嗰个 BB 嗰个脑部去发育啦，但系帮我个 BB 嗰个脊椎呀。个 spinal cord 嗰度咧，系亦都系可以帮佢哋咧嗰个脑部同埋脊椎咧系发育咧得嚟发育得好啲嘅。同埋咧唔单止咁样咧，对妈妈嚟讲咧吓，好多时咧你食够 choline 嗰时咧，唔单止系帮你嗰个血压稳定翻啦吓，但系咧亦都系可以帮助咧。你嗰、那个postpartum， 我哋生咗 BB 之后、
1: 嗯、
0: 如果你系话、哎、我成日都好攰啊，我冇嚟精神啊，我荷尔蒙有嚟呢样又嗰样啊，咁好多时呢妈妈呢就会觉得哎你成日都好唔开心啊呢样嘢。咁样呢食够 choline 呢就会防止呢妈妈有啲抑郁症啊咁嗰啲嘢嚟。所以呢样嘢呢就开始留意，而家呢就可能要去一去药房啊，或者点啊，去问一问有冇 choline 呢样嘢咧，去补一补。最后咧就系、是、钙质啦吓，咁、啊、因为咧怀孕嘅期间咧，我哋对钙质嘅要求咧系增加咗成两三倍咁多嘅。咁如果你真系储备食唔够钙嘅话咧，可能咧会影响咗妈妈嘅骨骼啦，同埋嗰个骨质嚟嘅。所以点可以食够钙嘅咧？咁可能咧就要食多啲牛奶啦。

0: 鱼酪啦、芝士啦，或者豆腐啦，钙质嘅强化咗嘅豆奶啦，或者啲菜啊，好似菠菜咁样啦吓。咁呢样嘢咧就要食多少少，先至可以补充翻你个身体会流失或者流出嗰啲钙咧俾你 B B 嘅。所以咧呢两样嘢咧，我就更加咧就系叫啲女性咧就特别要留意住噶啦。
1: 嗯，咁我哋听完 Ingrid 嘅分享，提醒咗我哋啦。如果要准备怀孕，并唔系话净系补充单一嘅营养素就足够，咁原来仲有其他被忽略嘅营养素，对 B B 嘅发育同埋对妈咪嘅身体状态都会有直接嘅关系。咁我哋讲到身体状态，过重又或者系过瘦，同荷尔蒙到底有啲乜嘢关系？对怀孕嘅过程又会有啲乜嘢影响？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道。

0: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们一起讲下怀孕之前到底有什么需要准备。刚才我们提到，即除了营养素之外，女性身体本身的状态其实都会同准备怀孕有很大的关系。讲到身体状态，很多女士最关心的其中一样就是体重。 Ingrid 啊，究竟过瘦过重甚至乎是有一个小的肚腩，对于排卵、荷尔蒙平衡以至到怀孕的过程，其实会带来什么不同程度到嘅影响咧？
2: 咁体重咧，如果 underweight 嘅话咧，好多人就话嚟，哦，问题咩？我净系以为太重到问题，即系太轻都系有问题噶，系噶，因为你个体重太轻嘅咧，系会令到你嗰个荷尔蒙，特别系你嗰个排卵嘅信息咧，系 signal 唔出嚟噶啦。咁如果

0: 即系用唔到噶啦，咁就顶唔到嗰啲卵子出嚟噶咯，系咪先？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太轻嘅话咧，就反而咧就冇咗月经啊。Right? 好多人咧就系、哦、太瘦冇咗月经嘅，系因为咧你嗰个身体咧就会觉得你而家嘅处于系嗰个饥荒嘅状态。唔适合怀孕，咁唔适合怀孕咧，个大脑咧就会停止发放嗰个排卵信号噶啦，咁整唔到个信号出嚟噶咧，咁样就会令到你个身体咧就觉得要保护自己嘅 format 咧，就会令到你系冇咗个 period 啊，或者你系整唔到呢嗰个排卵嗰个信号咧，咁你个卵子咧就唔会排出嚟咯，所以咧就。太轻咧，太瘦咧，都系问题嚟嘅。咁on the other hand咧，相反嚟讲啦，如果你话过你个体重过重，咁点咧吓？咁亦都系有问题嘅，因为咧你嗰个身体咧，如果你个体重系高嘅话咧，啊系你会产生多啲嘅雌激素嚟嘅 estrogen。咁呢种嘅 estrogen 嘅荷尔蒙咧，系会令到你个大脑咧会谂，哦，你已经系怀孕咗噶啦。或者你系个荷尔蒙咧系乱晒都唔定嘅，咁呢啲都会抑制你个排卵嘅，所以咧就太重亦都会影响咗你嗰、那个那个身体个信息啦吓、啊，所以咧就太轻太重亦都系两样咧都要顾住下嘅。咁最后啦，如果系话啊我系 normal size， 但系我净系腹部个脂肪。成嚿凸咗出嚟，但系我系后面睇嗰时系好瘦噶、哦嗯，又唔系太重，又唔系太瘦，但系我个肚腩咧成嚿凸咗出嚟，点解？我个肚腩净系肚腩嗰方面大咧，咁呢样有冇影响咧？亦都有影响，因为肚腩位置嘅脂肪咧，同埋你个内脏嘅脂肪咧，系有息息相关嘅。呢啲系会令到你嗰个胰岛素咧有 insulin resistance 喺度噶啦，咁当你个 insulin resistance 系过高嘅咧，你个胰岛素过高嘅咧，咁呢啲咧系会刺激好似你嗰、那个卵巢去分泌多啲嘅过多嘅雄性嘅荷尔蒙啦吓、啊，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 ，like 我好似有个朋友或者我自己系有嗰啲多囊卵巢综合症咧 ，PCOS 咧，嗰、那个核心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胰岛素发出咗太多啊吓，咁呢啲全部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荷尔蒙啦吓，亦、啊、都系会令到你嗰、那个卵子咧吓系唔可以成熟啊，咁成熟唔到咧，咁就排唔到出嚟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系话我想生 B B 嘅，但系我个体重咧有少少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就建议你咧就系、是、慢慢减，或者如果你话我太瘦啊，咁样就加多少少磅数咧，都系对你个身体 overall 个健康咧系好少少嘅。
1: 嗯， Ingrid 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荷尔蒙又或者系血糖波动嘅问题，即系甚至乎系多囊卵巢综合症，咁其实呢啲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怀孕噶嘛。咁一般即系医生都会建议病人喺怀孕之前都应该先将血糖控制稳定嘅。咁病人除咗系睇医生做治疗之外啦，其实饮食调整个方面，你会点样？你会有啲乜嘢意见可以俾到佢哋？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喺怀孕之前做得更好咁样噶？
0: 我有 like 三个 tips 嘅，可以咁讲话点可以营养嗰方面咧，系帮你调制你嗰、那个血糖嗰个水平啊，同埋令到个胰岛素嗰个波动都冇咁大啦吓。咁、啊、第一咧，如果系食嘢嗰时咧，我就建议你食蔬菜先。咁食咗蔬菜打好个底，食多啲纤维，跟住之后先至食肉。跟住最后嗰时咧，先至食碳水化合物嘅。咁呢个食饭呢、这个次序咧吓，系对稳定血糖啦，系好好啦吓。唔单止咁样，但系咧，因为有多纤维、多蛋白质咧，呢啲咧系会令到你嗰个排卵嗰个次系自然啲，嗰、那个荷尔蒙嗰个分泌咧系好好多。就嗰样咧就好重要啦。第二咧就系、是、关于碳水化合物噶啦。咁好多人咧就话哦，因为我想减肥，因为我个胰岛素或者我个血糖成日都波动，好似过山车咁样有上有落咧，我就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咁其实呢嗰个谂法咧就系唔系几准确嘅。最好咧就系、是、亦都系要食碳水化合物，但系要食慢糖嘅碳水化合物，我哋叫 low GI food。咁 low GI food 就等于咩咧？

0: 例如如果你食饭，喂，饭本身咧系高 GI 嘅，咁、我就建议你咧就可能喺你沟啲啲藜麦啊，啲甜蛙啊，沟啲糙米饭落去啊，或者系多少少豆类嗰啲嘢咧，咁呢啲咧就含有丰富嘅纤维啦，同埋蛋白质啦，咁呢啲咧就会令到你嗰、那个。胰岛素个分泌咧就平衡好多嘅，咁你亦都可以上网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咧，亦都会睇咗哦，嚟点可以整饭整得健康少少咧？你会见到佢哋会唔单止食白饭啦，但系有好多唔同嘅红米啊、糙米啊、藜麦啊、嗰啲豆啊、kidney bean 啊、嗰啲鹰嘴豆，全部加埋落去嘅咧，咁呢样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去控制同埋食。呢种嘅低嘅 GI 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吓，最三咧就系、是增加我哋叫抗氧化食物嘅，咁特别系如果好似话 PCOS 咁样啦，我哋个多卵多囊嘅卵巢。综合症啦吓，咁好多时咧，因为你嗰个身体始终系慢性发炎嘅状态嚟。咁我就建议咧食多啲 omega 3脂肪酸嘅食物啦，例如啲三文鱼啊、青鱼啦，嗰啲蔬菜咧，特别系深绿色噶啦，饮多啲绿茶啦吓，咁呢啲唔单止系可以帮助你个血糖指数啦，但系亦都系对你嗰、那个卵子嗰个健康啦系好关键嚟嘅。
1: 嗯哼，嗱咁，所以我哋话准备怀孕期间要留意嘅，唔单止系体重嘅本身，而系体重背后反映紧嘅荷尔蒙同埋代谢状态。咁而呢一啲都可以透过饮食去作出调整。下一节我哋会将个焦点翻返去另一半嘅身上，因为讲到生育，好多人都会忽略咗，男性其实都一样需要准备。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继续有 Erica 同埋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起倾下生育之前的准备。好多时候我哋提到准备怀孕，大众好自然就会将个焦点放咗喺女士身上，好似男士只系配合就可以。咁但系其实从营养同埋生活习惯角度嚟睇，男士绝对唔可以净系做旁观者。Ingrid 啊，咁如果一对夫妇要准备怀孕，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去俾男士呢？即系你认为佢哋系应该要负起啲乜嘢责任噶？
0: 咁事实上咧，生 B B 咧系两个人嘅事嚟噶嘛，系咪先？咁好多时咧，你都讲咗 Erica， 男士咧就净系觉得个角色咧就系配角嚟嘅啫，但系其实唔系嘅。点解咧？因为咧，第一啦，最重要咧系因为男士咧就会提供50%啦嗰、那个嘅基因嘅质素嚟嘅。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以为哦，男士咁嚟。出少少力咁系咁多就算，但系长远嚟睇咧，男士嘅精子咧系其实会直接影响咗咧，嗰、那个受孕嗰个率啦吓，同埋 B B 嘅健康嘅。咁如果你话精子咧系制造咧，系嗰个时间啊吓，始终咧都系要70至90日到嘅。所以咧，你今日食嗰啲嘢系会直接影响咗你90日后嗰个精子嗰个质素嚟嘅。所以如果你系话男士角度嚟睇咧，如果你系话我成日都做运动，但系我又乱咁食嘢，但系我又瞓觉又瞓得麻麻地啊，或者点咧，咁全部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嗰个精子嘅质素嚟嘅。

0: 所以咧，就如果你系话谂住有计划同啊你嗰、那个啊谂住生 B B 嘅话咧，咁而家就好时间开始去谂下点可以调整你嗰个饮食嗰个习惯啦吓，同埋生活模式嚟嘅。
1: 嗯，咁我哋头先提到啦，即系女士嘅体重同埋身体状态系会影响到准备怀孕，又或者系即系怀孕嗰个过程。咁如果男士本身过重、血糖高，甚至乎系有肚腩，又或者系脂肪肝，咁其实呢啲情况除咗会影响到自己嘅健康之外，咁会唔会都对生育同埋下一代嘅健康都会有影响噶？
0: 有影响嘅，因为男士嘅腹部嘅脂肪咧，其实系会分泌荷尔蒙嘅器官嚟嘅，咁好多人就话啦，系咩？但系成个肚腩啫，有关键嘅咩？有嘅，因为咧过多嘅肥咧，系始终咧系会令到个男性嘅体内嘅雄性嘅荷尔蒙咧，就会转化为雌激素啊。咁样当你或者男士啦，当你系低咗呢啲嘅雄性嘅荷尔蒙嘅话咧，咁你个精子咧就产生唔到出嚟啦吓，或者嗰个信息咧个 signal 有问题啦，所以咧呢啲嘢咧系会直接咧就会影响咗嗰个精子嘅产生嗰个能力啦，同埋你嗰、那个可以话受孕嘅机会率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可能你个血糖就高咗啦吓，你个身体系会产生大量我哋叫自由嘅系叫 free radicals 吓，咁呢啲系会成为氧化压力啦。咁你嗰个精子咧系特别系对呢啲压力咧系好敏感同埋好脆弱嘅。咁如果真系受损咗嘅话咧，嗰、那个质素啊，嗰、那个 DNA 嗰、那个。基因啊，呢啲嘢咧就会冇咁好啦吓、啊，所以咧就要真系要 manage 你嗰个血糖指数啊，或者你嗰个饮食嗰方面咧就好重要啦、啊。最后咧就系、是、可能有啲人咧就话，我全部嘢 OK， 但系我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咧唔系净系影响咗你嗰、那个肝脏嘅，系其实咧系反映俾我哋听咧，你个成个身体咧系其实有个发炎嘅状态喺度嘅。咁脂肪肝咧有个发炎嘅状态喺度咧，系会令到某些荷尔蒙啊，系产生唔到出嚟嘅。咁唔单止会影响咗你嗰个受孕嘅机会率啦，吓、啊，但系可能咧就会影响埋嗰个精子嘅。活动能力啊，可以咁讲，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精子咧，唔单止话哦有个精子喺度就得嘅，你要睇下游唔游得快啦，系咪 like 可唔可以话成块喺度咧？因为有啲精子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应该有个头有个尾噶嘛，有时啲精子咧，如果你系有脂肪肝啊，或者你嗰个胰岛素有问题啊，你个血糖保持得唔稳定啊吓，有时你嗰啲精子咧系冇咗个头。或者冇咗条尾嘅，或者有两个头冇咗尾，或者有两个尾一个头，系嗰个 formation 啊，我哋话个 sperm 嘅 morphology 咧系有问题嘅。咁如果系游得又唔游得快，但系嗰个 shape 又麻麻地嘅话咧，等于游唔到去嗰个卵子嗰度啦。咁游唔到卵子，咁咪等于你嗰、那个。受孕嗰个机会率咪特别低咯，系咪先？所以咧唔单止话哦要。睇住嗰个体重，但系咧就要真系要因住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同埋你嗰个脂肪肝嗰个发炎嗰、那个喺身体里面嗰个 status 咧，亦都系好重要。
1: 咁即系男士除咗要避免头先我哋提到嗰几个问题之外啦，咁你认为佢哋喺饮食上其实有边几个最值得优先改善嘅地方呢？
0: 咁第一咧，我就建议真系咧就要补充翻啲锌啊 ，zinc。同埋硒 selenium， 咁点解咧？因为硒同埋锌咧呢两样咧，就好似有一个抗氧化剂嘅效用喺度嘅咧，系可以保护你嗰个精子嗰个 packaging。咁我哋之前讲咗啦，嚟我哋就想嗰个精子嘅形态，同埋嗰个精子嗰个游水度，可以咁讲啦，那个速度咧，呢啲咧就会。由 zinc 同埋嗰啲 selenium 啊，嗰个锌同个硒咧系好大影响嘅。咁我就建议咧就食多啲嘅南瓜子啦、豆类嘅嘢啦，久唔久就食啲蚝啦吓。咁 selenium 嗰方面咧就可能一日咧就一至两粒巴西豆啦吓。

0: 呢啲嘢咧就加下呢度，加下嗰度咧，補充翻 zinc 同埋selenium 咧，就對個身體就好大幫助嘅。第二咧就要真係要食多啲個抗氧化性嘅食物啦嚇，食多啲五顏六色嘅蔬菜、生果。呢啲生果蔬菜咧就含有高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E 啦，同埋茄紅素嘅，特別係煮熟咗嘅番茄。咁茄紅素咧係可以降低 DNA 嘅受損嘅風險啦，所以咧如果你係話哦，我活先一個禮拜，我就成日都同客講咧，我建議咧就食番茄炒蛋最容易噶啦。番茄炒蛋咧就一個禮拜食一兩次啊，就因為始終茄紅素咧，你係要煮熟咗個番茄先至可以產生出嚟噶嘛。咁、樣咧就呢、這個好簡單，又有高蛋白質啦，又有茄紅素，又有五顏六色嘅蔬菜喺度，係咪先？就已經咧就可以足夠去補充翻你個身體缺乏咗啲嘢啦啊！第三咧就真系要减少嗰啲发炎嘅食物，特别系高加工嘅糖分嘅嘢啦，啊或者啲零食啊，或者我哋好中意出去饮杯奶茶啊，或者点啊食煎炸嘢啊，或者饮酒精啊，咁全部呢啲嘢咧就要真系要减少或者完全戒咗佢，因为呢啲咧系一定会直接影响你嗰个精子嘅。質素啦，同埋嗰個係會傷害咗，可以咁講啦，嗰、那個 DNA 令到嗰個 DNA， 你個精子嘅 DNA 咧係會受損嘅。
1: 咁對於一啲即係平時有健身習慣嘅男士，可能佢哋平時會比較着重蛋白質嘅吸收，咁到底呢類型嘅飲食模式對於要準備懷孕會唔會都有影響？我哋暫時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會同大家探討呢方面嘅話題。

0: 记笔记。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仍然有 Erica 和注册营养师 Ingrid 和大家一起讲下怀孕之前的准备。刚才我们由男性的角度讲到，原来准备怀孕不是说只是女士先要准备，男士的饮食、营养和身体状态其实都一样值得重视。现在有不少男士平时本身都会有做开运动又或者是健身，饮食上可能会特别重视蛋白质的摄取，甚至乎是会有自己一套的固定食法。 Ingrid 啊，其实这类型的饮食模式对于准备华人会不会都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呢？
3: 都几大影响的，因为始终很多人就说想练个腹肌出来，要吃很多很多。

0: 好甜，好多啊蛋白质，又要做完 gym 嗰时饮个 protein shake， 然后一个 scoop 呢样，一个 scoop 嗰样，加咗好多嘢喺个 smoothie 里面噶嘛吓，咁样食话唔系话蛋白质唔好，当然蛋白质系好啦吓，但系咧如果食得太多蛋白质嘅话，系可能忽略咗啊啲微量嘅营养素嚟嘅，因为始终咧嗰啲蛋白粉啦吓，净系蛋白质噶啫嘛，系咪先？冇话有嗰啲维他命啊。C 啊 ，E 啊，纤维啊，抗氧化性嘅物质啊，吓、啊、咁你呢啲咧，先至系你个精子要嘅重要嘅营养素啦、啊，吓、啊。咁、呢样嘢咧，就可能食得太多 protein 咧，就会忽略咗。同埋有啲人咧，食得太多 protein 咧，佢话哦，我好饱啦，我食少啲菜就 OK， 或者我唔食碳水化合物就 OK。我 like no no no，like 菜同埋然后食得适合嘅碳水化合物，亦都系好重要嗰部分嚟噶嘛，系咪先？所以呢样嘢咧，就要关注。少少啦，第二咧就嗰啲 supplement 啊，特别咧嗰啲系健身补充品，有啲健身补充品咧，特别系嗰啲加嗰啲肌肉嘅补充品，或者系嗰啲红激素嘅增强嗰啲产品咧，好多时咧呢啲嘅补充品咧系可能吓唔系全部，但有啲咧系有加咗类固醇喺度嘅。呢啲好大隻噶嘛，系咪先？咁样就类固醇咧，就会 signal 咗你个大脑，喂，你个身体已经有好多荷尔蒙喺度噶啦。咁多咗荷尔蒙嘅话，你个脑部咧就会停止发出嗰啲信号咧，系令到你嗰个精子啦吓系会排出嚟。所以咧，如果你系话，诶、哎，我而家暂时系食紧呢啲嘅补品，咁我就建议就减少或者小心少少，或者你系要睇清楚边啲系有类固醇加咗喺度，搵边啲系冇嘅。最后咧就系、是、overall 做得太多运动，唔系话唔好，但系过度训练咧，有时咧系如果嗰个男士咧系瞓唔够，休息唔够。或者你个身体成日都系好似冤冤地痛啊，但系我又要去 gym 啊，冤冤地痛，要去 gym 啊，系咪先？你俾唔够足够时间你个身体去回复翻去 recover 嘅咧，呢啲咧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产生多啲嘅，我哋之前讲咗嘅 cortisol 嗰个压力荷尔蒙，个压力荷尔蒙咧。是会令到呢你嗰个血糖上升啦，亦都会影响你嗰个精子嘅质素嚟。所以呢唔係话做运动唔好，但係要 make sure 呢你係瞓得足够，同埋要足够休息，去令到你个身体有时间去恢复返去 recover。如果唔係嘅呢，长远嚟睇呢係对你嗰、那个、精子呢係冇咁好嘅。
1: 嗯，咁即系有啲听众可能系而家未必话即刻想生小朋友，咁但系就已经开始谂定将来，咁亦都有啲人可能成三十几接近四十岁先开始考虑生育，咁对于一啲比较迟生育嘅夫妇啦，喺营养需求嗰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唔同嘅咧？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可以俾到佢哋？
0: 咁我最想咧就同呢班嘅听众讲咧吓，就系、是、年龄咧系。净系一个数字嚟嘅啫，你其实咧最你嗰个细胞啊，嗰、那个状态啊吓，同埋你个质素咧，先至系关键嚟嘅。所以咧，好多人咧就话：，诶、哎，我35岁咯、哦，我仲未生过，系咪太迟嘅咧？咁睇下你个饮食嗰方面啊，你 overall 你嗰个生活模式啊，系会系咪对你嗰个卵子啊或者精子啊系？嗰、那個會唔會影響咗個質素咧？嚇、啊，咁好多時咧，我就會嚟建議咧，俾你自己時間，係咪先？如果你係話，哦，嚟我好緊張，我想30几岁想生個 B 啊，因為我驚我嗰、那個 ，especially 女性啦，我驚我 biological clock 唔夠時間啦，或者我嗰個卵子嗰個數字咧係會下跌啊，我驚呢樣驚嗰樣啊，我就建議你嚟。relax 少少，唔使太緊張。最主要咧，我之前都講咗啦，係你嗰個狀態、嗰、那個細胞狀態嚟嘅，同埋你個卵子嗰個質素。最緊要咧，就要食多啲嘅抗氧化食物啦，食多啲 omega 三脂肪啦，食多啲嘅蔬菜，食夠蛋白質，同埋 make sure 你嗰個血糖穩定咧。呢啲幾個 factor 咧，先至係最重要去，因為呢啲會直接影響咗你嗰、那個。細胞嗰個狀態嚟㗎嘛 ,in terms of 時間嗰方面呢，有時就順其自然啦、啊、但係呢如果你話咦有啲人就40岁都生到

0: 意出嚟。
1: 嗱，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 ，Ingrid 啊，咁如果真系要你送一个最重要嘅信息俾即系准备想要小朋友嘅听众啦，咁你最希望佢哋记住嘅系乜嘢咧？
0: 如果净系俾一个 message 嘅咧，我就最想各位听众咧就话生 B B 咧唔系追求完美嘅，只要咧你系要 make sure 你俾你身体足够时间。佢有準備期間嘅咧，就已經好 OK 噶啦，唔係話一至兩個星期可以做嗰啲嘢嘅。好多時咧係要 plan ahead， 你可能要俾你自己六個月至一年左右啦嚇。飲食嗰方面咧唔使好複雜嘅 ，make sure 你係定時定候食嘢啦 ，make sure 你係食少啲加工製品嘅食物啦。保持你个血糖嗰个水平同埋体重啦，同埋瞓得多啲，make sure 你系久唔久系定时定候做运动嘅咧，全部呢啲嘢咧就系帮助维持你嗰个卵子同埋精子嘅状态啦吓，所以咧就你可以慢慢嚟都 OK 嘅，但系你要谂长远嚟睇，如果你系话谂住 within 一年先至生个 BB 嘅咧，而家一个好好嘅时间去开始去准备你个身体去迎接一个新嘅生活嚟嘅。
1: 明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Ingrid 嘅分享啦。咁令到我哋明白到，如果想生小朋友，并唔系话由有咗先开始，而系应该喺更早之前就已经要为身体打好基础。咁无论你而家正喺度准备开始计划当中，定系仲喺度考虑紧，希望今集嘅节目都可以俾你多一点方向，同埋多一点对自己身体嘅理解。下个礼拜我哋会继续请嚟 Ingrid 同我哋探讨，假如有意做雪卵又或者系人工受孕嘅夫妇，喺饮食同埋生活上有边啲细节系值得留意。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3: 自谦榜十八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什么三礼拜上期第十二位张天颖 Picky 第三位，我不懂变心，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三礼拜上期第十位，我永远记得，
4: 尽力去错错。
3: 挑战自己要赢人，四月先赢自己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又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甲》，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5: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通过一项试验计划，批准送餐机械人在温哥华的行人路上面运作。根据计划时间表，将会在今年秋季在 Kislano 和市中心一带推出600式的自动送餐机械人。相关公司就说，机械人有助解决送餐最后阶段涉及的人力和物流成本挑战。机械人可以减少到气体排放，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全天候24小时工作。不过计划亦都引起关注，在市议会的会议上面，有市民和团体就质疑机械人可能会阻塞行人路，影响轮椅使用者和行人的安全。而负责送餐机械人的公司代表就说，他们会在计划推行之前和本地商建团体和倡议人士沟通，研究改善方案。有工会代表亦都担心自动送餐服务可能会影响到现有外卖员的生计，认为市府需要考虑如何降低对现有工人的冲击。不过市府就表示，试验计

0: 计划会按原定安排在今年秋季展开，到时再看下成效。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且疏散乘客，据报最少一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十一点几，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的时候，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其后在跑道上面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面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最少一名乘客在疏散的时候受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暂时都未交代该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然进行紧，而涉事的跑道就暂时关闭。伊朗法伊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入面受轻伤，现在已经康复非常之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面公开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的时候遭到爆炸波的冲击，跌倒在地下，他的膝盖、背部和以后都受轻伤，现在已经基本上痊愈，身体非常之健康，呼吁民众要耐心等候，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2: 你有好介绍？
1: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啊！
2: 有咩食噶
1: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带子同香橙鸭胸。
2: 哇，咁点拣好啊？
1: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63%。
1: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通理琴行列治文店重开了，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8: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7: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8: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7: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8: 系咩啊？
7: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9: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9: 星期六嘅早上，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1: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系 FM 96.1，喺呢一个星期六嘅上昼啊 ，Saturday morning 吓，每一个星期咧都带嚟一啲唔同嘅嘉宾，同大家分享佢哋啲 personal experience。

0: experiences， 无论系行街买餸、shopping 旅游 travel 等等，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啊医学界啊专业界嘅朋友咧，我都会系啊。久不久咧，亦都會訪問佢哋嘅。咁啊，今日咧，又唔例外啦，亦都有位新嘅嘉賓出現啦。咁啊，都好時尚嘅嚇 ，very 係好啱而家時下，因為我哋而家都處於一個咧社交網站嘅天下啦。我哋而家所有我哋揾嘅資訊啊資料，其實大家咧都識得係上網啦。顧問論嚟上網購物、上網買嘢、上網睇嘢 ，it is all 全部上網。亦都因為咁樣咧，就早喺十幾年前嘅啦，這個趨勢十幾二十年 ，just under 20 years 咧，就已經有好多所謂叫做網紅咧，就出曬嚟嘅啦嚇。咁我就 over the years 都訪問過幾個，咁今日咧亦都訪問一個咧係社交網站西人嘅社交網站嘅一個influencer 啦，係 Kelly Kwan 嘅 Kelly， 早晨，
1: 早晨你好，
0: 係啊 Kelly， 或者同大家講講先啦，你本身你喺加拿大出世。
1: 是啊是啊，我在温哥华出世的。
0: 是。咁你就喺一路喺温哥华大。
1: 是啊是啊，我在温哥华大，跟住我去美国读大学嘅。我喺University of Michigan 读大学。跟住我喺 New York 住咗两年，喺 California 住咗两年，跟住我都会返嚟 Vancouver 探我爸妈。
0: 是，咁所以呢你而家都仲系两边跑緊，所以呢非常之忙㗎。咁我一知道 Kelly 識讲广东话，你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系讲广东话嘅台，咁我哋要搵啲讲广东话嘅 influencers， 咁所以我都第一时间呢就 book Kelly 上嚟同大家倾偈。嗱，我唔透露 Kelly 嘅 age 啦，你介唔介我讲你嘅 age？
1: 唔介意，唔介意。
0: Kelly is only 25，各位听众朋友，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哇 ，I'm like a grandma。咁但系咧，你几时开始 get involved in 社交网站咧 ，in social media 咧？
1: 我21岁嗰时咯，所以系 Covid 嗰时20岁咧，我好闷，我冇嘢做，所以我开始拍 video， post 上 TikTok 啊，所以 post 上 Instagram 啊，跟住做咗5年啦，应该
0: 系。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即系 picking your brain today 吓 ，but in a fun way。嗰阵时去揣摩去 explore 社交网站。Did you think it's 好平常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It's just these tools that are available. 有呢啲咁嘅嘢喺度，我会做啊。我定系你觉得 ，Oh, it's a trend. I got to join in.
1: 我觉得以前咧，真系冇乜人做嘅，冇咁多啦。即系多啲喺上 YouTube post。不过 TikTok 系好新个 platform， 少啲人用，所以咧 in the beginning 都冇乜人睇嘅，跟住。而家就覺得咧，好多人用 TikTok， 好多人用 Instagram，即系我揾嘢食啊，去旅行啊，都系睇啲 platform， 即系去边啊 ，instead of looking on Google now，
0: 系咪啊？系咪啊？即系会好多人都会转移上去。我觉得咧 ，influencer 呢个字咧 ，I don't know who came up with it， 但系其实都一绝嘅。I think it's几叻嘅 ，because 我哋的而且确咧 ，we have been influenced， 我哋系受影响。你话系咪啊？
1: 系啊，即系我买件衫啊 ，post 上去啊，啲人话哇咁靓，我都去买啦咁样。
0: 系啊，譬如好似我咁，我系好中意买护肤品嘅，咁我又见到啊呢、這个又用嗰个韩国品，
1: 系啊，
0: 嗰个又咁又会。我哋有个 slang 嘅 ，I've been influenced，
1: 系，
0: 有成日见到啲人写嗰句嘢 ，I've been influenced， 我俾人影响咗啦，所以我就去买咗呢样嘢，所以而家你觉得根本上 it's the norm，
1: 我觉得系 very normal，
0: 而家系你觉得根本上咁样已经系正常晒噶啦，
1: 系
0: 搵嘢食又好，想购物你就上网睇下，
1: 系啊，
0: 睇下 what's trendy。
1: 系咯系咯，即系如果我想睇下去 Richmond 食咩咧，我上 TikTok search Richmond restaurant， 我见到啲 video 睇下，哇！依度好似好食，啲人 post， 咁我去食啦，去试啦。
0: 系，咁所以你就大约5年前你就开始啦。嗰阵时你未有你未有一个 direction 有未噶？
1: 未啊！我一开始嗰时咧，我 just post anything， 即系我日日。做咩啊 ？vlog 啊，我日日去食饭，出去食饭啊 ，poster， 跟住我买咗件新衫啊，又要 poster， 即系我以前都唔知 post 咩好啦。
0: 系，
1: 不过而家我觉得 post 最多咧都系 fashion 啦，同埋 lifestyle 咯，即系我去
0: 生活
1: 嗰啲咯，系咯，
0: 生活即系
1: travel，
0: 系啦，你会 post 生活嘅时尚啦 ，lifestyle。

0: 睇，你咪转台咯。
1: 系咯 ，maybe 啲人咧佢好 jealous， 或佢哋好唔中意你咁样讲你个 life。
0: 嗯，
1: 佢话 keep it to yourself 嗰啲人咯。不过我觉得咧，你如果你好多 negative comment 咧 ，it just means you're getting more popular。
0: 系，
1: 嚟噶啲人。care about saying something mean。
0: 如果佢唔系因为睇到你啲嘢，成日去关注你啲嘢，佢就唔会知道你而家做紧啲咩嘢啦。
1: 系咯，
0: 认真，我成日都觉得认真唔中意你嘅，一早唔睇啦。
1: 系咯
0: ，right？ 佢一路咁样煲住你闹咧，
1: 即系佢睇紧，
0: 即系佢睇紧，同埋佢都不知几中意睇添。
1: 系咯，
0: 即系佢要抽时间去睇一个佢话佢唔中意嘅人或者唔中意嘅嘢嚟到 comment。你各位听众朋友，你话系咪啊？佢系真系中意嘅，其实系啊。我好多好多，我访问好多好多朋友啲 influencer 都话，其实呢啲所谓嘅 haters are not really haters， 其实佢哋系中意嘅，
1: 系咯，系 they really are followers，
0: 嘅 followers 系啦，咁佢就唔觉意喺佢嘅用一个负面嘅角度咧，就捧调翻转头 elevate 咗你 ，right？ 所以啱嘅，你系一个啱嘅 mentality， 用 positive 去睇佢，
1: 系咯，
0: 系，即系 is that how you deal with it positive？
1: Yes， yes， 有时我都会咁样，我见到我就 ignore 咯，
0: 系，
1: 不过有时我都谂系。佢都系真系睇紧我啲 video， 佢先会 comment， 所以都 not my problem， 系咯，
0: 系你嘅问题，即系点解你要睇啫？如果咁唔中意，系咪啊？
1: 系咯，
0: 所以呢个就系 one of the negatives of 呢一个社交网站啦。咁但系社交网站 in itself 咧，都系一个几 crowded 嘅 industry， 而家好 crowded， 即系有譬如。北美洲 North America 仲要分加拿大多伦多，咁你又两边奔跑啦，你美国读书啊，又要过嚟啊，两边奔跑，咁你有冇觉得佢有冇 cliques 嘅，有冇唔同噶？
1: 喺我觉得喺美国系多好多 influencer 嘅
0: ，really
1: 系啊，因为我以前住 New York，、New York 真系好多嘅，啲人全部都要搬去 New York， 因为喺 New York 系全部啲。有好多 event 啊，有好多 brand 去嗰度啊。不过温哥华就少啲咯，即系啲 brand 唔会嚟温哥华嘅。
0: 系，因为温哥华始终啦small city，
1: yes，
0: 系啦，始终都系一个好细嘅 city。咁我哋都有个花名叫温村、Vancouver Village， 一个好细嘅地方，啲大品牌冚唪唥去晒啲大城市。
1: 系咯 ，Toronto 都会有多啲嘅，
0: 系
1: 啊。不过觉得美国系。是多 influencer 过加拿大。
0: 哇、wow, 咁相比之下个 competition 咪仲更加大囉。
1: 是啊是啊，我觉得 New York 呢真係好多 influencer 个 competition 好大，真係好难去 grow 囉，因为啲人咁多人都鍾意 post。食咩啊？去咩地方啊？全部都喺 New York 嗰度。
0: 系咁，所以我都好 curious 啦。下次有机会，我都要问一下一啲公关人士，即系佢哋点样样去拣佢哋啲 influencer 嚟到 offer 佢哋去参与一啲活动咁样样。I'm very curious to know that。但系你话好咁，咁譬如 LA 三藩市嗰个圈子又点咧 ？What's tha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San Fran LA？
1: LA 即系。Every 城市都系有唔同啲 influencer， 我觉得 LA 系多啲 fashion， 多啲beauty， 不过三藩市咧系好多即系 career， 即系 tech influencer，、即系佢讲做咩工啊，佢哋讲finance 啊嗰啲咯。
0: 哦，好 interesting， 或者每个 city 都有佢嘅特別嘅地方、LA 就多啲講 fashion 嘅，三藩市就多啲講 technology 啊，或者係點樣去做生意。New York 就多啲大品牌。咁 let me guess 啦 ，Vancouver 多啲飲同食。
1: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啊。
0: 即系温哥华好多飲食嘅 influencer， 我都访问过，咁佢哋都话系 explosion 啊！我有个 guest， 佢话俾我听，佢15年前就嚟20年前做咧，真系容易好多。佢话而家嘣一声咧，系 so many influencers 都系去讲饮同讲，
1: 因为好易开始啊嘛，
0: yeah.
1: 你。日日都会去食嘢噶啦，可能 or every weekend 都去食翻个 dinner， 咁你影下 post 下咪可以开始咯。
0: 系嗱，咁我就好 curious 啦。我听过有啲人讲过咧，譬如好似 YouTube 咁讲啦，有啲 YouTubers 咧都好出名嘅，咁当然有。

0: 啲就咩十大二十大咁嗰啲唔计啦吓，咁佢哋差唔多 monopolize 咗，佢哋有好多，但系下边都有好多咧。佢话 generally speaking 咧，佢哋话咧有一个 3 to 4 to 5 years 就 burn out 噶啦。佢话佢哋就会吓、啊，我要停一停啦。咁你有冇听过呢样嘢？
1: 我有听过，我觉得咧，如果你系做 full time influencer， 即系你冇第二份工咧。如果 influencer is your only source of income， 我覺得好易 burn out 嘅。
0: Really？
1: 因為你一定要日日 post，
0: yeah，
1: 一定要日日影你個生活，都好攰嘅。你冇得就咁同你朋友咁樣食飯，一定要影住。
0: 係，我記得我睇過一個 video 咧，一個 influencer 咧，食完個 dinner 翻到酒店，涼都未沖啊，佢已經要坐低 edit 啦、
1: 啊、
0: ，edit 完之後咧，咪要寫啦，寫完之後啦，要 post， 然後咧凌晨4、5点先瞓覺，咁跟住第二朝早6、7点要起身，因為有另一個 event 嚟，咁 wow， it's the grind is tough，
1: 係啊係啊，因為你個 paycheck is not stable，、即係你做工係你知你。Every 2 weeks 就会有个 paycheck 噶嘛，不过你做 influencer 咧，有时可能冇钱嚟，咁点啊？日日要 post
0: 系咯。咁如果你讲到呢度，你介唔介意我问？咁你觉得for 你嚟讲，你后生啦，25岁，你嘅 advice 系咪应该 still keep your day job 咧？你觉得
1: 100%
0: really 嗱，各位听众朋友听到 Kelly， 你觉得最好有份工？
1: 系啊系啊，有份工可以有啲 stability
0: 系。
1: 所以你可以 go pursue your other passion， 即係你想做 creative 啲，你想做 influencer， 不過你要有份工先可以做到第啲嘢嘅，我覺得。
0: 係，咁所以你覺得呢最好呢就唔好咁快就辞一职啦，因為如果唔係 full time 呢就即係認真係都幾頭痛，要 worrying， 你擔心緊有冇錢嚟where is the money coming from 等等。咁我仲有一連串嘅 questions， 我都想問啊 Kelly 關於即係社交網站啦 ，Kelly 嘅經驗啦 ，Kelly 咁後生出嚟做生意啦等等。我哋呢啲咧，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0: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嚟我哋节目时间。今朝早咧，我同一位嘅社交网站嘅网红啊，系 Kelly Kwan 倾嘅。Kelly，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系啊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the show。咁啊 ，Kelly 今日同我哋分享 Kelly 嘅个人嘅经验啦，做一个社交网站嘅网红 influencer 啦，run 佢自己嘅生意啦，俾啲 tips 俾大家。因为咧 ，we are now living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已经住紧。你觉唔觉得佢变化得好快啊？
1: 是啊，好快，而家有咁多 technology， 有咁多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即係我读中学嗰时真係冇咁多㗎。
0: 你读中学嗰时你都已经觉得唔多係咪对我哋譬如大你几个 generation 呢就觉得係闪电地快囉。咁点样係 pick up， 係点样去Go with the flow 咧，系一路睇住社交网站，总之佢个变化系点，你就 follow， 系咪咁样咧 ？How to keep up？
1: 系啊，有好多即系 social media trend 咯，即系我觉得一开始嗰时咧，啲人都系成日跳舞嘅，而家咧就少啲跳舞，有好多人 share 佢哋，即系啲 daily vlog 啊，有个唔同啲 editing style 啊，啲人好鍾意睇 like colorful， 啲editing style， 即係好多嘢睇嘅，有好多 different angle 嗰啲啊，跟住有啲人都係 film 拍嗰啲好 high definition 嗰啲

0: brand
1: 未知个名系咩？
0: 系点即系你嘅 brand？
1: 系即系我自己出啲眼镜。
0: 哦，咁我就好好奇啦。嗱，咁你有一个社交网站嘅 influencer 啦，读紧书嘅朋友啦，咁 fashion 啊等等 ，of all the items， 点解会拣啊、眼镜唔系拣鞋啊、手袋啊、首饰啊、头箍啊？点解拣眼镜咧？
1: 啊，我爸系做咗眼镜好多年噶啦，所以佢以前有好多。间眼镜铺嘅喺度，同埋喺 Toronto 都有嘅。
0: 哦，
1: 所以如果冇佢咧，我都唔识呢个 industry。
0: 系，咁所以今次调翻转头就系上一代 influence 你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你就对眼镜就有啲 knowledge。
1: 系啊，即系我喺中学嗰时，我都会喺佢间铺头做嘢啊，佢教我好多嘢啊，所以系咯，所以我拣眼镜。
0: 是，但是同你读书你读有没有，你不是读
1: 啊？不是啊，
0: 不是。
1: 我读 engineering， 所以一点都不同的。不过我现在都还做紧工的，即是我自己有份工的，在个 tech company 做。
0: 是。
1: 是咯，所以我做紧工，跟住要做 influencer， 跟住又 eventually 开了自己间眼镜 brand。
0: 是，哇， juggle 三样嘢。
1: 是啊。
0: 有份 full time job 在一个 tech company 里面。又要在你自己私人时间做 influencer， 跟住呢你又諗住开自己眼镜嘅公司眼镜品牌。点样 juggle 呢？
1: 啊，我日日都唔知唔瞓觉，唔係。
0: 係咪啊，真係都几难。你个 tech company 知唔知你咁 busy 㗎？
1: 我唔有啲人知咯，我啲朋友知，不过我唔知即係我 manager 知唔知、不过我个工呢係 remote 嘅，所以我可以喺屋企做、所以我有多啲时间咯，即係唔使日日去 office，
0: 係咯。咁呢个呢又一个新嘅一个 since 呢个 pandemic 之后嘅就多咗一啲所谓 remote 嘅工作，就唔係日日要返工。我身边都识几个朋友都係一个礼拜可能只需要去一次，或者两个礼拜先 show up 一次，平时就喺屋企做，咁就 free up 咗好多 travel time。
1: 是啊，
0: 咁嗰个 travel 嗰个时间呢就可以做其他嘢，唔係代表你唔对你份工唔 professional， 只不过係 free up 咗啲 travel 嘅时间呢，你可以 put that towards something else， 係咪？
1: 係啊，係啊，真係好 useful 㗎，因为你去 office 可能要一个钟，一日 spend 一个钟去返工，而家可以喺屋企可以拍下个 video 啊、可以answer 下啲 email 啊，就唔使 spend 个 time commuting 咯。
0: 系系系，咁啊，但系咧，即系we're always thinking positive， 但都要 be realistic 啊。咁而家个 economy 就真系 not that great 啦 ，and global economy 呢个全球噶啦。咁你又谂住做眼镜生意啦 ？Has that been difficult？
1: 都难嘅，不过我觉得 the positive side of 眼镜咧系。都系个 medical product， 即系啲人
0: 个个都要嘅，
1: 都要戴眼镜嘅。Different from 买件衫，你唔使一定买件衫。不过如果你去夜晚咧，你有度数，咁你一定要买副眼镜噶。咁你点睇啫？
0: 即系你觉得根本上眼镜系一个 practicality，
1: 系
0: 咁，所以即系就算个 economy 几差，都有个。有個
1: need 眼鏡，
0: 都係有個 need。咁所以呢個就係去翻頭先第一節啦，即係你都要 be realistic 嚇，你個飯碗係邊一度咧？咁 I can see 啊，同阿 Kelly 傾咗大半個鐘，你都好腳踏實地啊。Like it's good to do fun things， 但你都要知道 who's paying， where's the money coming from？
1: 係啊係。
0: 咁所以你就揀。即系你熟嘅，因为你细个由细到大就系眼镜。
1: 系啊，我细个都好想开卖衫嘅，因为我好中意 fashion。
0: Yeah.
1: 但我觉得个卖衫 industry 都好多 competition 咯，即系好多人系卖衫，又唔系个 necessity。
0: 系
1: 系咯，
0: 系咁，所以你就 focus， 你就想系做眼镜啦。咁 this is 咧，咁啊未做过生意啦。咁当然你就出嚟做生意啦。咁爹哋妈咪有冇帮你？爹哋咧，你爹哋系眼镜，
1: 帮我好多啊！
0: 即系佢 guide 你，
1: 系啊，
0: 佢 guide 你，
1: 系啊，佢系帮我即系 hire 人啊，帮我管理啊，即系我哋做紧。renovation 嗰时佢又帮我睇住啊，即係佢我爸都有帮我好多嘅。
0: 係係咁，所以咁或者我哋又提一提啲听众啦，即係 Kelly 第一节都有讲佢两边跑嘅而家。
1: 係
0: 啊，佢喺美国 同埋加拿大係兩邊跑，咁所以咧，你始終都你呢邊你都

0: 都要有一个
1: 系啊
0: ，somebody trustworthy 吓，咁啊眼镜都有 trends 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近日又兴翻啲咩啊？我好 curious。
1: 而家好兴嗰啲大同埋啊粗嗰啲框咧，
0: 哦，
1: 就系啲人好中意 oversize 嗰个，啲人而家都好中意 like。好分嗰啲色啊，即係有黃色啊，又有粉紅色啊，我都好鍾意有唔同個色啲眼嘅。
0: 係，咁同埋品牌係咪而家都係依然係dominate 都係好幾個出名，譬如韓國嗰啲咁係咪好出名嘅呢？
1: 係啊係啊，有即係我哋鋪頭都有好多品牌嘅，有韓國嗰啲，有名牌都有，不過名牌係貴啲嘅。
0: 係，
1: 不過都係有幾個品牌係好出名，啲人會入嚟問啊，要試嗰啲咯。
0: 係，咁所以咁亦都有好多中價嘅 mid level 嘅 range 又有，係咪啊？
1: 係啊，係。
0: 係，咁你係玩嘅眼鏡定係即係度數眼鏡都有噶？
1: 是度数眼镜的，
0: 所以
1: 我铺头是有医生二万的，是咯，跟住有
0: 即有 optometrist 二眼的，是啦，一个正正经经的铺头，
1: 是
0: 啦，咁所以咧，唔想做 influencer 嗰阵时咧，你有可能咧又会走翻转头咧，又会去做眼镜噶咯，
1: 是啊是啊，不过都好嘅，因为我喺我自己个 social media 咧，我都讲我间眼镜铺嘅。咁啲人都鍾意 follow 㗎喎，佢話哇呢個女仔有個生意係做咩㗎呢，所以我都有個 new topic 可以講囉。
0: 係 ,ok, 好嘅。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要 take a short break， 咁我哋轉頭返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喂，你收到2026年嘅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喺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呢个系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嘅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噶！你提供嘅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冇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蚊噶。未填，而家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3: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0: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今朝早咧，Deborah 喺度学紧点样 to become 一个成功嘅 influencer， 因为我个嘉宾系 Kelly Kwan， 系一位嘅好出色嘅社交网站嘅网红 Kelly。Good morning， 早晨啊
1: ！Good morning，
0: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去到最后一节啦吓，咁好多谢你今日上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头先又讲到话你有咁多嘢做啦 ，juggle 咁多嘢，仲 juggle 埋眼镜，不单止你仲想 design 你自己嘅一个 brand 添吓，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先到为快透露少少咧，你中意啲咩眼镜 ？What are we looking at here？
1: 就我中意啲好轻嗰啲眼镜，因为我觉得咧、啊、有个大 problem 咧，你成日都要戴副眼镜，如果好重好 uncomfortable， 你都唔想戴。
0: 系，
1: 因为我自己都要戴眼镜，我个度数好差嘅，所以不我日日都戴 contact， 因为我唔想戴住副眼镜，好重，
0: 系又尤其是个鼻梁啊，成日有个控啊，所以 I'm with you on that one， 我唔戴得好重嘅眼镜。
1: 系咯，所以我个品牌啲眼镜咧都系100% titanium，、
0: 哦、
1: 所以好轻。就係好似冇戴緊眼鏡咁樣嘅。
0: 哦，就呢個係 in the making 啫，你呢個係啦。咁我哋要有待you know，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啦 ，Kelly
1: 喺我
0: 呢一個 venture 啦嚇，睇下會點樣。但係 in general， 你會點樣教人去揀眼鏡？有啲朋友真係覺得揀眼鏡 is a really big thing， 即係佢哋唔係好識揀，點樣去揀咧？你覺得有啲咩 tips 咧？
1: 係啊，都好難嘅，俾你睇你個面型咯。我覺得如果你个面系大啲，
0: 阔啲，
1: 阔啲，你唔可以揀个好细副眼镜，都唔一定唔好睇嘅。好圆嗰啲眼镜咧，都唔好睇嘅。如果你个面阔啲，不过如果你个面好尖咧，就个圆形眼镜都好睇嘅。
0: 嗯，
1: 咁你个面阔啲咧，我觉得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争取成为卑诗省保守党新党魁的五名候选人，今日将会出席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rie Lynn Finney、 Peter Middleburg 以及 Yuri Fuma。 辩论将会在今日下午4:30开始，整场辩论长90分钟。保守党同日会向超过42000名党员寄出选票，最终结果会在5月30号举行的党大会上面公布。上个月举行的两场辩论入面，候选人就住原住民土地承认、多元平等政策、教育以及何谓保守派等议题出现明显分歧。候选人之间多次就住政治理念以及保守派立场爆发争议。不过五名候选人都一致表示，如果当选党魁，将会推动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另外各个候选人都普遍支持透过减税、加快审批程序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去刺激卑诗省的经济。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且会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去庆祝二战的胜利日。今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进行紧，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很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就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

0: 进行长时间交谈，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而普京就在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的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就说，他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一起回顾前苏联和美国并肩 抗战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而在中港台消息方面，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香港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由陈晓君报道。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2: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1: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3: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5: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4: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5: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外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6: 我是 Solar 的 Dino，
7: 我是 Peggy 大碧芝，
8: 我是 Gloria 邓佩仪，
9: 我是 Fiona 严彩云。
10: 一次意外的转弯，令他们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卖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1129968，冠名赞助立卖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57%。
1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4: 经常有好多心急的司机未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行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13: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瑕气令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些时间出门。
1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3: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5街，
15: 两间车城方便你，
13: 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天气报告是由位

0: 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Supercar 特价21.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4: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1: 哇，真系惊喜
4: 喎！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1: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5: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系大众论坛时间，我系黎兆坚。今日同大家讨论嘅两个话题呢，就首先讲下本地嗰个餐饮业嗰个经营压力嘅问题。咁根据加拿大餐饮业协会公布今年嗰个首季嘅报告咧，就话大概有一半嘅餐馆都话生意额下跌，有71%就话盈利都下降，36%就话要蚀本嘅，或者啱啱收支平衡啦。咁比个比率比2019年嘅时候咧多咗3倍，咁个情况都几严峻啊，恶劣嘅咁。咁当中有咩原因呢？咁大家近期系咪少咗出去饮茶食饭啊？或者出街煮同喺屋企煮，究竟系咪相差好大呢？咁喺12点新闻过后呢，就同大家倾下呢个荷兰邮轮爆发汉坦或者人亦汉他病毒嗰个问题。咁目前呢就话同佢接触过嘅呢，至少有12个国家20几人呢，就喺冇監測嘅情況之下就落咗船咁。咁今日最新咧就另外美國有一艘遊輪咧又爆鱷魚病毒。咁究竟個情況係點咧？咁12点新聞過後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咁介紹今日嚟嘅嘉賓咧，今日喺直播室嘅有阿 Grace， 阿 Grace 你好。
7: 大家好，堅叔好。
6: 因為另一個嘉賓喺電話線上啊，周志國，周志國你好。
8: 係，各位聽眾好，阿堅叔好，阿 Grace 好。
6: 系嗱，咁啊，听日啊母亲节啦，咁啊，首先预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啊！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开心心。咁啊，母亲节咧对餐饮业嚟讲咧，又系大日子嚟嘅，好多餐馆嘅订位咧都爆满，咁啊，预期咧就最少都翻一轮台咁。咁啊，根据餐饮业人士透露就话，母亲节就好似零售业喺圣诞啊 Boxing Day 一样，咁带嚟一个小阳春。阿 Grace 系点睇啦？
7: 嗱，你讲话翻一轮啦，坚叔，你记唔记得以前咧，根本就系唔止两轮噶，三轮噶，因为真系5点钟到你差唔多要，你唔系十，一系食6点，7点钟好晏，你8点钟啊，真系唔知有冇位嘅。所以根本而家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嗰啲数据咧，我同好多朋友讲咧，都系即系现实嚟嘅。我自己近来去饮茶又好，食餐又好，即系譬如晏昼又好，夜晚又好，晏昼反而可能好啲，如果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晏昼可能会。多啲人去食，但夜晚咧，即係好多朋友都話好蕭條，即係呢個現象咧，就我諗唔係話淨係依度嘅，即係我啱啱去完亞洲嚟咧，翻嚟都係咁嚇，即係除咗話依度香港啊，都係咁樣嘅情況嘅。
6: 哦，即係話一個可能一個整體嘅
7: 全世界嘅問題嚟嘅，係啦。
6: 咁係咪同通脹啊，或者嗰個經濟有關嘅咯？
7: 我諗近來大家睇到個油價問題係咪？有冇留意啊？個油價本身你睇下啦，而家中東打油價。就算你话而家政府行紧嗰一套，话哦将个油价去到去到9月7号啦，照我所知吓，联邦政府系将嗰个税咧减少一即系一毫子。咁但系你睇呢几日啲油价几多啊？ 昨日行過都好彩喎 ，Richmond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間係一

0: 1.979 就排晒队啦。另外呢2.09先都排晒队。咁所以嚟讲呢话你而家再系咁睇落去啦，啲油价本来过几人钱㗎嘛，唔咪一公升，而家企到咁喎。喺中国呢同香港食成10蚊㗎。好犀利啊，啲油价影响好大㗎。
1: 两蚊都抢住入㗎啦而家。
0: 冇错啦，你都冇得揀，个都话打败油缸。
1: 周志国你点睇呀，最近系咪少咗饮茶
2: 都又唔係少得好犀利嘅，咁都坦白講有個特別嘅現象，就係話你話嗰啲食肆嗰啲餐廳啊，嗰啲茶樓嗰啲啦，咁可能慘啲。但你睇下嗰啲 food court 啦，譬如有一兩間咧係比較上點啊，係熱啲喎，嗰啲 food court 即係嗰啲咁啊港式嗰啲咩焗飯啊，即係嗰啲咁嘅餐廳咧。佢排曬隊嘅，即係有幾個商場咧，有嗰兩間鋪喺度咧，都排隊排得都好犀利嘅。所以你睇到就話，即係你係咪冇人少人幫襯咧？咁又唔係嘅。我估即係我估睇就係話嗰啲food court 平嗰啲，咁啊連都好多人幫襯，只不過酒樓啊或者餐廳咧嗰啲可能幫襯係比較少啲咁多咁樣。
1: 周志國係咪講緊？周志國係咪講緊嗰個咩檔啊咩豆咧？係咪？
2: 係冇錯啊！係啊！我即係唔好同我宣傳啦。不過你去到餐廳見到我成日都排隊嘅，嗰幾間嘢。
1: 都要宣傳下嘅咁啊！嗱，今日而家咧就其實做緊人口普查，咁根據統計局最新嘅估計咧，直至今年嘅1月1日咧，我哋加拿大全國人口總數咧就4,147,281人。咁但係根據加拿大餐飲業協會公布嘅首季報告呢，每一日進出餐廳嘅呢就2,300萬人次，幾乎佔全國人口一半㗎喎。咁佢就支撐咗餐飲業成120萬個工作職位。嗱，咁全國一半人都去幫襯餐館，點解仲會有經營困難呢 ,Grace？
0: 我諗頭先周志國講啱，就係、是、轉型啲人。嗱，而家好多時可能係因為新冠肺炎之後啦，同埋好多人在家工作，有啲工種真係咁嘅。即係我留意到好多趨勢就係外賣好多啊，好多人叫外賣，唔喺呢度。我舊年去中國都係10點幾鐘喺個酒店度嗰個大堂，哇！不停有人送餐嚟嘅，啲食飲食模式轉曬，即係好方便。好多人就喺即係所謂喺個 app 度又嗌外賣。呢度細路仔都係嘅，有啲人話細蚊仔話麥當勞2蚊個薯條都嗌外賣咁。咁變咗嚟講，好多係方便，唔使出街嘅。嗱，電油又貴啦，你話冇生意，可能又係有啲情況，有啲地方係有生意嘅。咁但係始終都物價都係貴咗，你留意一下啲價錢啦，係調整多咗嘅。咁啲人咪睇下咯，就算調整咗，我邊啲平啲，我都係去嗰度可以係afford到。咁同埋就算話你而家買即係所謂 grocery 嗰啲啦，係嘛？佢都好多，我收到啲電郵都係佢俾啲特價你，話你幫襯我哋。即係 delivery 啊，或者你去到 pick up 嘅咁樣，我哋俾啲着數你啦。我唔知阿堅叔有冇收到咯，或者啲聽眾有冇收到咁嘅 email 或者點樣樣咧？就係你如果咁樣你去買嘢咧，就你自己 pick up 咧喺線上 order 咧，我俾啲好處嘅俾你嘅咁樣樣嘅。咁變咗啲人模式轉曬啦，電油貴啊嘛，佢選咁樣方法咪慳翻啲電油錢咯。
1: 嗱，咁啊翻翻嗰個根本問題咧，嗰、那個餐館經營困難咧，係咪因為？嗰啲好似话物价升啊，人工又贵啊咁咧，同埋咧就当然啦，即系客流量少咗啦，系咪咧？周志国点睇啊？
2: 嗱，即系如果根据呢个 CTV 咧喺五月个报道啦，佢有个访问，即系嗰个有个 Landlords 嗰个 research 嗰个佢嗰个调查报告，佢点样？佢就话喺即系由5月2日到6号嗰时候咧，即系今年咧，当然系访问咗1,003个17岁以上嘅加拿大人。咁佢话点咧？佢话。其中咧，不發覺咧就有即係差唔多40%嘅加拿大人咧，真係需要依靠佢嗰啲退税金咧嚟生活嘅。佢話即係嗰個收入咧，即係對佢哋即係低咗咧，就影響都好大咁樣。咁同埋咧，佢又點咧？佢就話咧喺BC 省嗰度咧，佢話其中咧係嗰個收入嗰、那個，即係就係嗰個家庭嗰生活嘅壓力最大嘅，就係、喺全國嚟講嘅 BC 省係比較嚴重啦。佢有68%嘅受訪者咧，係認為即係喺 BC 省嘅人咧，就話佢嗰個生活壓力咧就越嚟越大啊！嗰啲個佢嘅工資咧係跟唔上嗰個物價漲幅啊，所以佢哋話就係都慘啊！咁另外呢就仲有一間公司呢叫 HR Block

0: 就有一個，咁呢間係一間好有全加拿大咧好有名嘅稅務申報服務公司啊，嗰成有60多年歷史嘅，超過成千間嗰啲公司喺加拿大咁樣。咁佢有個調查報告啊，佢話咧就喺2024年嗰時候咧，就差唔多六成嘅人咧就係啲月光族嘅加拿大人，但到今年嚟講咧，即係已經升到八成半啦。佢咧就佢睇到好啦，加拿大人咧，即係嗰月光族嘅咧越嚟越多啊。咁即係所以你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就係話啲人嘅收入呢根本就係越嚟越少嘅，即係叫嗰、那個即係趕唔上物價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漲幅嘅咁樣。咁同埋呢就你所以佢嗰啲人嗰個生活呢就壓力即係會好大，即係18到34歲嘅受訪者當中呢有四分之三嘅人呢認為呢個通脹呢影響咗佢哋嗰個消費，即係要每個月咧都要減低自己個消費，係嚟支撐呢個通脹咁樣。咁所以你如果睇完呢啲咁嘅數字咧，你都發覺話真係加拿大人都真係都幾慘喎，因為你嗰個消費咧、那個成本咧係越嚟越勁喎。咁你啲人咧就嗰個生活咧，你邊有咁多錢閒錢走去食嘢啫？咁你如果你根據有個今年又有個嗰啲食品價格調查嗰個報告咧。佢話2025年咧，即係嗰個食品個價格係比2024年咧，就係上升咗3.2%嘅。佢到今年嚟講咧，更加就再升咗添，再升啲，再升咗4%嘅。咁你睇到個數字一路咁樣升上去嘅時候咧，嗰啲人嗰個收入咧，咁就即係頂唔順嗰個通脹啊。咁所以你話佢。咁佢頂唔上嘅時候，點唯有喺飲食啊，喺好多方面嘅縮一縮嘅時候咧，對餐飲業嘅影響咪大咯。
1: 係，阿龜 Sir 點睇啦？
2: 係啊，呢、這個仲有大家唔好忘記，譬如你租金咧，你仲有係一個普通人嚟講咧，就係你人工嚟講，大家計翻條數頭先啊，周時哥講啱，當你係3% increase 啊，你根本其他的物價可能不止嘅，即係通貨膨脹。咁你計翻嘅時候，根本係即係負。增長，咁所以頭先你講得啱就係、是、食物嗰樣嘢就係、是、好多時就係邊度研究下邊度平，就算你而家買出去買 grocery 都係嘅，你自己睇下邊啲平嘅，好多人都隔下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樣教你點樣邊度平啲去買嘅。咁你頭先你有講你話自己煮可能真係有啲人覺得方便平好多，同埋好多時間 YouTube 咧教人哋點煮嘢食嘅，方便好多，因為以前可能唔識煮嘢食嘅，咁啊睇 YouTube 好方便，有啲人因為。即係形式又改變咗啦，由 Covid 嗰陣開始，有啲朋友又學啊整 cookie 餅啊，又剩嗰啲，咁變咗對有啲人烹飪嗰、那個自己本身學烹飪啊，咁變咗嚟慳翻啲錢可以，依樣嘢亦都係影響出外食嘢嗰個情況嘅。
1: 啊，咁但係咧就華人咧或者話廣東人咧都好中意出去飲茶啊，或者吹水啊叫做嚇，大家傾下偈，係一個即係呢個食肆可能係一個社交嘅場合嚟嘅。咁大家即係好似話，即係朋友傾下偈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去嗰、那個乜咁嗰啲，而家都話限你坐30分鐘啊，咁節日飲茶就比較係一個社交嘅場合啊，大家點睇啊 ，Grace？
2: 嗱，依個一定係有大問題，有冇諗過好多人而家直情叫外賣翻屋企咧？即係朋友屋企，譬如以前都有嘅，已經即係有班朋友出去打麻雀啊咁樣，佢哋。即係嗌外賣好多係咁樣嘅，咁我唔知有冇大家聽眾有冇咁嘅習慣，而家係多咗係嗌外賣翻屋企，咁變咗餐到 tips 喎，同埋有啲地方話你嗌外賣咧係9折俾你嘅，你計翻條數好緊要嘅成本，譬如你20蚊個餐，咁我俾9折，我已經慳咗啦嘛，我又唔使俾 tips 啊嘛，即係慳咗2.2元，咁如果我去唔係我喺餐廳食又唔係咁嘅價嘅咯，又要俾 tips 喎，又冇9折喎。
1: 嗱，咁之前咧，我哋即係聯邦政府又推出一個，即係免咗嗰個食嘢個 GST 税啊。咁餐館咧就話，生意雖然唔係話好得犀好犀利，但係都係有啲改善咁。點睇咧？你又？
2: 我覺得會幫到而家情況嚇、油價方面都係，譬如而家你話去到9月啦，咁如果再係中東咁持續落去咧，或者其他戰爭咧，我都希望聯邦政府考慮一下，將啲油價調整一下。即係幫助，譬如碳税啊，省政府可以幫助，即係紓困呢樣嘢，咁大家就冇咁辛苦咯。生活嚟講，
1: 周志國係點睇啦？你即係話，譬如話，之前減咗嗰、那個去出去食嘢嗰個 GST 唔使俾嗰個叫做假期啦 ，GST 假期啦，咁有冇多咗出去食咧？或者話大家即係去餐廳係咪一個社交場合咧？

0: 絕對係嘅，因為點講咧？因為喺中國人嘅社會嚟講咧，就去餐廳嗰度食嘢、飲茶、吹水，即係一盅兩件咧，會傾下偈啊咁樣。根本係某個程度咧，喺中華人嘅餐廳嚟講咧，嗰酒樓嗰啲咧，係一個即係交易嘅場所嚟嘅，即係食嘢都係其次嘅。好多時即係食唔食得飽嗰、那個，即係嗰樣嘢都唔係最重要緊要，最緊要一家大細啊，喺個團聚啊，喺度傾偈啊咁樣，呢個先係緊要嘅。但係我哋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喺餐飲業裏邊咧，嗰、那個寒冬咧，即係家人即係都可以講，正如我哋開始都講咗啊，是一個寒冬啦。咁好似喺呢個好有名嘅 Nova Scotia 嗰、那個1818年創校嗰個大爾豪斯大學咧，佢有調查咧，佢就話即係預計咧，即係佢調查喺舊年嘅時候有成7000家餐廳係關門嘅，佢今年咧可能要多4000家，咁咧就你諗下。咁你翻咁多家裏面有幾多中呢啲華人餐廳呢？咁我即係我哋佢冇呢個數字啊，但係我睇到就係華人嘅餐廳呢經營係比較仲更加困難嘅。點解會咁講呢？就係話如果你睇下嗰啲華人餐廳嘅服務同西餐嘅餐廳服務嘅時候，你知道華人嗰個經營係個困難。點解會咁講呢？譬如喺西餐廳裏面你入去食嘢咁樣，你一多過六個人呢，佢要你俾18%貼士，好多即係佢話佢要即係譬如你越多人去幫襯呢，佢越出少啲，佢要你俾嘅小費越多嘅。因為佢因為佢西人慣咗，又每個人一張單㗎嘛。咁佢變咗做咗多功夫啦。咁但係你睇喺華人餐廳呢又唔係喎。華人餐廳你入到裏面呢一圍台十幾人。咁根本呢你冇可能話你話我要加多幾多個 percent 啊，你冇可能，你執得都得㗎啦。第一。第二就係華人嘅餐廳呢，即係佢哋嗰個服務呢是付出的成本是很多的，比如很簡單，你食一圍台，你想想你去到呢那些 waitress, 那些 waiter 是不斷要跟你換台換斟茶是換碟，這樣那樣東西是不停地要這樣做的。但是你在西人餐廳如果你在裡面幫襯的時候呢，入到去咁啊，俾杯水你，咁啊，等一輪，等到佢埋嚟嘅時候，同你 take order， 聽完我 order 之後咧，咁你好耐都唔會再嚟揾你嘅，即係最多係問你啊，今日食成點樣啊，咁樣係講兩句。咁所以你睇上嚟嘅華人個餐廳個成本咧，係經營咧，即係特別茶樓咧，係比較高嘅。你睇佢要好多人手，即係不停同你即係洗碟啊，即係換嘢啊，斟茶咁樣。譬如你一圍酒席咁樣，不斷咁樣成十個八個送咧，又要送過嚟，又要成又要收台收碟。咁所以喺華人嗰個餐廳咧，我諗即係嗰個經營咧，可能仲某個程度仲會比較困難啲，因為佢人手咧係需要多啲，所以。在整個即係呢個餐飲業寒冬裏面嘅時候咧，對中國人對我哋華裔嗰個咧影響，我諗都比較嚴重一啲嘅。
1: 嗱，咁啊，講開小費啊 ，Grace 你又點睇啦？
2: 呢個小費都係一個模式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可能而家傳統嚟講，大家唔好講話淨係呢一度，冇留意其他地方新聞都係咁講。譬如傳統嘅餐飲業咧，啲人飲食嘅模式改咗，譬如好多人可能唔係好似頭先阿周志國講食咁樣，即係我哋叫做九大鬼係嘛，咁多嘢可能係食普通轉曬型，可能係韓國餐、日本餐，即係唔同嘅類型嘅餐，咁變咗咧嗰個經營模式係比較困難，同埋好多時結業就是、因為即係個東主或者個主廚咧佢退休，冇人接手，冇乜人學呢種嘅廚藝，即係變咗失傳，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啦。
1: 係啊，即係話好多即係最近。呢度附近呢有一个都做咗好多年嘅快餐，就话因为好似阿 Grace 讲啦，就是、因为嗰个退休啦，咁啊冇人接手，嗰、那个手艺就失传啦，就唔系就同经营困难冇关啦，已经开咗十几年㗎啦，嗰个咁嘅快餐店嗰个档位，就好似阿 Grace 讲，就係话嗰个东做嗰个已经退休啦，咁
2: 揾唔到咁接手，下一代未必中意做呢样嘢，好难
1: 嘅。你做开嘅都唔想自己下一代都做呢度嘅，好多都系咁。喂，两位，我哋而家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 Danny 嘅电话。Danny
2: 你好，
3: 系有啲退休，有啲留嘢广科长去做，继续做噶啦。有啲新移民，有啲新创意啦。嗱，以前咧饮茶肯定要上楼。酒楼啊，一盅两件啊，而家转型噶咯，而家有中国嘅某单楼咯，屈荃文有一间，啊温哥华有一间，啊好似麦记咁样啊，有一支任你坐嘅台，有冷气炭，有洗手间去，攞盘嚟攞。

0: 我攞餐啊蝦餃燒賣，咁樣咪轉型咯。香港嗰啲嘅餐廳都轉曬轉曬啲咩三拼飯啦，啊三味餸一碗飯啦，咁樣咧你咪轉型咯。你轉型你窮得邊轉得通啊？你話嚇嚇去攞貼士喎，邊有咁貼士俾你啊？有貼士俾你，不如去物幾樹啊啊頂飽肚算數啊！所以又話齋，你話跟住有冇人去餐館食嘢都有嘅，咁咪揾啲平價貨咯啊！最好轉型自己嘅心態，唔好話以前攞到盡嗰啲士，而家肯攞啲士行埋攞曬，就嗰個税前嚟俾噶啦，唔好話税後俾噶啦。你係上行當幫都幫襯嘅，將你心態扭轉下啦。咁啊，攞咗12% 嘅，個個話唔諗唔過啦，咁樣啦
1: 嚇。阿 Danny 啊，如果你
0: 面嗰陣時啊，5蚊一碗，而家20蚊一碗，點坐得落肚啊？
1: 阿 Danny 啊，你仲計税前俾貼士，會唔會俾人哋望一望你咧？
0: 你望啦望唔理啦，我都我识你唔起啊，咁解啫嘛，啊，
1: 好啊，好多谢阿 Danny 啊，我哋而家先去广告。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 Guerlain Girling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6: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5: 同时隆重推介 Guerlain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6: 现购买 Guerlain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7: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8: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7: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Polly 啦。
8: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7: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爷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9: 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又讲下加拿大餐饮业经营困难。咁啊，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啊 ，Grace 同阿周志国。咁啊。在去廣告之前呢， Danny 就提及呢個俾小費呀，話税前俾小費。咁啊，周志國你點睇呢？有冇即係小費疲勞呢？
10: 嗱，即係你冇啦，如果你即係坦白講，你出得去食飯嘅時候呢，你想大家 happy 嘅啫。因為佢做嗰啲人即係咁辛苦得，因為好似我哋咁樣，通常就幫襯即係中式嘅茶樓啊，即係嗰啲比較多啲嘅。咁你即係去幫襯西餐嗰啲就比較少些少。但係你睇到中式茶樓啲，佢哋嗰個咁辛苦呢，譬如飲餐茶咁樣，即係啲嗰啲呢啲 waiter 咁多人去服侍你啦，即係斟茶斟好多次啊，即係攞點心啊，攞剩啊，收點咁多次嘅時候，你都唔好意思，即係俾得太少啦。你即係税，我諗一般人咧都好少計税前税後嘅，一般都係俾嗰啲。但我哋都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今日嗰個即係酒樓嘅或者餐廳嗰啲食物咧。即係佢哋嗰個經營都好困難嘅，因為佢哋嗰食品咧，如果你根據呢、這個今年個調查報告就話，佢淨係嗰啲牛肉啊嗰啲咧，佢已經上升咗成20%嘅。咁啊，你諗下你喺嗰啲茶樓嗰啲食嘢啲，佢嗰、那個物嗰、那個食點心食物會唔會加到20%嗰、那個即係嗰個價錢咧？如果加咗20%，佢執得啦，肯定都。仲有嗰啲咩水果啲咧，都升咗超過10%嘅。嗰啲蔬果啲啊，15%咁上下啲嘅，咁要加工食品咧，更加都增加咗6.6%咁樣嗰啲，咁你睇到個成本咁樣一路咁樣一路食物個成本咧都係一路加緊啦，同埋仲有啲運費，你之間啲油價咁貴嘅時候咧，又係加緊，所以喺未來咧，即係餐飲業咧嗰、那個。

0: 經營咧會係困難嘅，越嚟越困難。即係咁，即係所以嗰個大耳雄司嗰個調查報告咧，我諗都唔會係吹水嘅，因為佢又今預計今年嗰啲餐廳會真係再多幾千間去結業咧，啲茶或者餐廳嗰啲咧去結業咧，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因為佢哋嗰個即係食品成本又加。咁啲人呢因為個收入少嘅時候呢又出去食嘅又會少嗰啲。咁所以未來嘅時候呢我諗我哋真係要搵間茶樓去飲茶呢都係唔未必係件容易嘅事。
1: 嗱咁啊居士你頭先提及呢就係話有啲優化外賣呀、啊、或者攞餐嘅體驗都係一個餐廳可以叫做自救嘅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㗎喎係咪呢
2: 嗱根本而家大家有冇留意COVID 之後已經有啲餐館轉型啦，譬如有啲 pizza 鋪咧好興，變咗話外賣自己選。譬如之前咪即係叫做係新鮮整好，而家淨急凍咗嚇，好多變形，因為真係冇生意嗰陣時點啦，係嘛？佢變咗幾好喎，咁咪照繼續做落去咯。咁有啲人覺得唔 mind 嘅，或者有啲正情可能做的即係一半熟嘅，咁你翻去自己又可以喺焗爐焗翻。咁頭先周志國講啱喎，人工而家你一路一號開始加人工咯 ，BC 省。最低嗰個工資，舊年就係而家2025年一個鐘係17.5元啦，六月一號加到18.5元噶咯喎。咁呢度即係學你話，呢度加下嗰度加下都係幾係噶個成本價，即係做生意真係唔係容易
1: 嘅。咁啊，亦都有啲建議出嚟咧，就話而家啲人就多數都係上機先食噶嘛，咁你咧就不如盡量因為整一啲精美啲嘅，咁啊變咗免費同你宣傳啦咁。或者好似一個季節性嘅話題，譬如母親節啊，嗰啲係大日子嚟嘅，咁你又推出一啲酒樓推出一啲特別啲嘅菜式啊，咁係咪都可以即係叫救市啦？係咪可以有啲咁嘅方法咧？
2: 我覺得對我嚟講就冇乜關係，因為如果你係節日嘅話，都係出去食嘢噶啦。咁當然你係競爭嚟講，就當然係大家業界裏面嘅競爭啫。譬如有啲我試下啲新嘅產品，有啲咁啊客户可能喜歡咁嘅樣。但我自己本身就係慣咗去邊啲咧，我就慣咗去嗰幾間嘅嚇。因為我自己本身係真係唔怕講係對味精有敏感嘅，好犀利啊！我淨係瞓唔到覺可以。咁所以我變咗邊間就去邊間。咁同阿 Danny 頭先講我嗰個 tips 嘅問題咧，我就唔會話咁樣俾 tips。即係我慣嗰啲我熟呢，我就人哋熟服務好啲，我覺得如果你俾貼士好啲人嘛，我認識我嘛，去到真係唔同嘅招呼，即係我變咗我唔會話慳嗰啲樣嘢囉，即係人哋服務好嘅話，
1: 即係以心為心啦，
2: 冇錯啦，即係好辛苦嘅，仲
1: 可以又可以 social 下啦，
2: 係啦，冇錯。
1: 咁其實啊，周志國你係點睇啦？
0: 嗱，即係你家人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大家我諗，即係嗰啲顧客咧，即係你如果你出得去咧，你都無謂即係點講啊，慳嗰啲錢啦。即係你睇到嗰個酒樓嘅困難，嗰啲員工咧，亦都係好辛苦嘅。所以我去到嗰小費嗰啲咧，我諗都即係無謂太過執著嗰，即係我諗你多極都係多10-100元啊咁樣嗰啲。咁啊，即係你出去食嘢嘅時候都係為求大家 happy 嘅啫。不過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下就係如果啲餐飲業咧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唔係淨係餐飲業喎，好似阿堅叔正話都講，佢話全國加拿大咧，如果佢嗰個餐飲業嗰度咧係養咗成100多萬個就業崗位喎，你如果真係嗰餐酒樓啊、餐廳嗰啲一唔掂嘅時候咧，真係好多人家失業，失業嘅時候咧更加令到嗰個生活成本更加貴、更加貴、更加多人慘。所以我諗即係點樣，即係政府係要應該點樣去即係幫助啲餐飲業咧？即係呢個係即係政府應該要諗下嘅，因為佢唔係淨係話嗰啲人食平嘢啊，即係佢好多人冇嘢做啊先慘，你令到好多嗰啲啲 waitress 啊嗰啲嗰成咧，全部佢失業啊咁嗰啲咧，你對個社會都係一個壓力嚟嘅。所以佢嗰、那個餐飲業嗰、那個 Western Canada 嗰個 CEO 咧，佢建議個點咧？佢話喂，佢你政府咧，你要咁樣睇嘅時候咧，你唔應該真係完全唔理喎，佢應該諗下點可唔可以即係將嗰個 GST 啊個商品服務税咧，你或者廢除，或者係減低啲，或者你亦唔好收住。咁等我哋咧經過呢個寒冬咧，咁我哋先再諗過啦咁樣。咁佢嘅建議都唔係冇意思喎呢樣嘢。即係你事實上，你家人你個運費又貴，嗰食物成本又貴，嗰啲人嘅收入又少嘅時候，咁你餐廳頂唔住嘅時候點咧？你政府你都應該幫啊！如果你唔幫手，你嘅時候令到好多人失業，同埋嗰啲即係嗰啲小市民一個有娛樂即係交易嘅地方咧，都會少咗咧。咁你對民生影響都好大喎。所以政府咁咧有責任咧，應該走去都輔助下，幫下啲餐飲。

0: 业啊咁样。
1: 啊，咁啊，我哋又特别讲下列治文啦。列治文嗰餐馆嗰、那个，即系有个特色就系列治文嗰个竞争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就即系好多间餐馆都系有好多嘅诶，请咗好多嘅老牌嘅师傅喺度即系坐镇啦，就有啲特色嘅社咁啊。竞争特别大嘅系咪？列治文嗰个阿居士点睇？
2: 系好难，好难生存。我发觉吓，因为即系呢度可能啲，即系我哋好运气，我 lucky， 我觉得我睇列治文。即系喺度食唔同嘅菜式，即系中国人嘅菜式唔同。你讲啊，北方又有全羊宴，乜都有系嘛？咁你真系好竞争好大，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好识食，可以咁讲。我哋实在唔系净系我哋，你冇发觉本地，譬如我哋华人，仲有其他即系外籍人士，即系可能细个一齐长大啊，佢哋都识得边啲中国食物好啊，识得食咖喱牛腩啊、冻柠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譬如我哋啲细蚊仔，好啲外国学生，即系本地白人，跟住佢识晒呢啲咁嘅叫呢啲咁嘅菜式嘅，所以真系你又要即系讲得衰啲，又要平又要正，服务又要好，真系好难系、啊、嘛？
1: 咁啊，阿 Grace 带出一个问题，即系你话，即系好似第二代，好似你话你第二代，洋人嚟噶啦，英文人嚟噶啦，但系佢都而家系咪会中意大个都中意饮下茶咁嘅咧？
2: 都会中意嘅点心，佢中意嘅，识得嘅佢哋系啊，
1: 都已经识
2: 得嗌我哋吓
1: 吓。周志国点睇咧？对呢、這个、
0: 你就算第二代嗰啲咧，有好多点讲，因为你去食嘢嘅时候咧，你一比较之下咧，你发觉真系。某個程度，你食中國華人嗰啲嘢咧，仲會比較西餐會平啲喎。譬如你飲三餐茶咁樣，你個點心嗰、那個即係個 portion， 即係嗰個點樣嗰、那個那個種類比較多，咁你可以食到唔同嘅嘢。但係你餐廳咧，即係嗰啲西人嘅餐廳，除非快餐店嗰啲啦，如果你裏面嘅時候咧，一定會貴好多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年青嗰一代咧，我都發覺都中意飲茶嘅有啲。咁走去點啊？一即中兩件啊！咁樣佢哋都喺度傾下偈咁樣。所以未來我哋都唔好話即係嗰個餐飲業嗰啲咧，冇後生嘅嗰啲承接嚟，咁都有啊。即係有多嗰啲土沙嗰啲咧，都會中意飲下茶咁樣啲。
1: 即係都唔使太悲觀啦，係咪啦？嚇咁、其實呢個經營嘅餐廳仲有一個咧，就係個租金個壓力啊，同埋個泊車嗰個問題。是不是这两个都是真的你可能说这里都不方便泊车你就会不去的呢 Grace？
2: 我会咯。同埋即是为什么我找一些容易的泊车因为你始终已经又要找一大轮已经油价贵了。现在很多人学你说又我不如仲有一间头先 ,Danny 讲得啱有些现在新兴的自己整好点心叫你自己走去整间热就得了喎。有没有想过这些很多人就是不如吃那些啦。即整好晒嘅蝦餃絲米全部點心喺晒度，就去嗌嗰啲即急凍嘅，咁就翻屋企食，咁亦都係一種慳錢嘅方法嚟嘅。
1: 兩樣嘅，就你可以堂食嘅，佢又整埋熱俾你嘅，咁你亦都可以買翻屋企食嘅。周志國有冇幫襯過咧？
0: 比較少啲嘅，因為嗰啲因為我即係譬如嗌外賣啊，嗰啲都係少啲，我啲比較傳統啲啦，都係中意去翻啲茶樓度。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又去食嘢嗰個唔係最緊要嘅，食嘢因為真係食嘢食嘅飽肚嗰啲喺屋企仲平啦，食兩嚿嘢，主要就係膠兒比較多啦。即係你睇到話，譬如你家人有我哋好有名嗰啲酒樓咁樣，佢結業嗰啲咧，佢唔係淨係話即係食嘢，譬如好多時啲大型嗰啲宴會咧，你去嗰大酒樓嗰度舉行嘅時候咧，譬如喺華埠嗰間以前個執咗咗富大咧，佢開百幾位嘅，咁你即係有即係嗰啲華人百幾個。有成千幾人咧，可以去嗰一齊聚集咧喺度嘅時候咧，呢、這個嗰個意義咧，都係比食嘢嗰個更加大嘅。所以你嗰啲酒樓啊，嗰啲咁嘅執笠嘅時候咧，實在你都係影響咗某個程度咧，影響咗社交啊，影響咗成咧，對即係、就是、對個人嗰、那個社交生活嚟講咧，都有個影響嘅。
1: 嗱，咁啊 ，Grace 有冇發覺到咧？就唔單止話頭先周志國提到啦，可能有幾千間嘅食肆會結業啊。有冇留意到其实有啲好老牌嘅都系贵价嘅食肆都系结咗业㗎喎。
2: 呢、這个全世界都系嘅你香港又系咁。因为头先我所讲就系、是、你经营成本贵呀譬如你头先讲话富大个千人宴咁大地方咁你灯油火蜡你开门冇人去你都要开住门做生意喎。我记得最后一次呢我去食系佢结业之前冇耐就系、是、宴会嚟嘅。我哋系庆祝，即系第二个有个团体系非牟利，十二围咧，佢原来后面得一围食嘅啫，街外人嚟， 佢訂係十

0: 以为星期六夜晚你感觉咩情况呢个市。因为呢就食物成本贵同埋人工又贵。咁变咗佢一路加价呢，以前有啲朋友话佢$25一餐啲，即係俾啲奇英嗰啲去啦。佢变咗佢哋可以 afford 到。咁收尾你根本$25一餐你做唔到㗎嘛。比如你加到$50真係人哋 afford 唔到，变咗咪少咗生意。同埋大家冇留意呢嗰、那个学生留学生嗰个情况系咪影响咗呢，即係移民政策。即係而家去到2027年唔俾留学生嚟。即係你學校嗰度冇留學生嚟，遊客又少咗喎，咁變咗呢啲全部係影響餐飲業嘅，根本人流少咗好多啦。
1: 好嗱，我而家去一去廣告先。
2: 帳篷已經搭好，優惠正式出擊。The Brick 今季最強大減價火熱進行中，帳篷大傾銷，精選貨品低至四折，梳化$399起，精選床褥低至半價優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志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5: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回来大众论坛时间，这个钟跟大家谈谈加拿大餐饮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今日两位嘉宾 Grace 同阿周志国，咁啊啱啱头先提到都关于讲到都好多经营方面嗰个好多困难啦，咁亦都可能有啲唔单止话有啲系名店嘅都即系都经营一个有出现一啲问题，佢就唔系话经济嘅问题。一阵问阿 Grace 啊，咁啊两位我哋而家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啦，听下黄生嘅电话。黄生，
7: 黄生你好，
1: 系请讲。
7: 系，我就觉得咧，你而家话餐饮业困难咧，除咗话经济问题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而家你发觉嗱，我西餐我系少帮衬啦，但系中餐一般，佢哋而家咧，自从话即系咩疫情之后啊，或者诸如此类有啲经济上嘅困扰咧，佢哋咧第一就即刻加价，而加价咗之后咧又减量。而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咧，佢哋嘅服務態度咧，有一啲比較上知名啲嘅咧，通常如果你人少去咧，佢都唔係點理你。咁即係綜合咗，即係除咗話大家嘅荷包收緊咗之外咧，其實都要檢討一下依啲餐飲嘅服務，同埋到底佢哋俾出嚟嘅各方面嘅，即係不論佢俾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態度啊，諸如此類，到底係咪亦都合理咧？同埋有一樣嘢喎，而家佢嘅小費係狂加喎，以前就10，而家係15，而家20又25。咁你覺得話，如果一般市民點去負擔咧？而你哋嘅態度又咁樣對一啲即係博得係比較上唔係

0: 小眾嘅人去幫襯嘅，佢哋又會有啲咁嘅態度。咁你話我哋會唔會去幫襯咧？
1: 啊，阿黃生係咪你去到嗰間係佢規定要俾好似你講嗰個小費啊？定係因為呢度應該係冇規定話要俾小費嘅喎？
0: 冇規定，但係問題上，黎生，你睇下而家佢哋一俾你付費嗰陣時，如果你用信用卡嘅，佢基本上都冇咗一啲话比较上低银码嘅小费㗎喇。一跳就跳到以前仲话有15啊或者 20, 而家有啲比较知名度高嘅呢都去到25啦。咁到底你想点呢？你系咪将佢嗰个自己要改动佢嗰个收费机而减到你认为要求可以值得比个数呢？咁、哦、我觉得呢样嘢又好难做㗎喎，系咪
1: 阿黄生即系已经冇咗话其他嗰个选择呢，系咪你嗰间？
0: 我觉得系啊，而家根本上就好似个紧箍咒咁，好似孙悟空带咗个佢嗰个金光圈咁，佢系俾咁多你就俾囉，系咪？咁你有一样嘢我头先提到啦，如果你人少去嘅，譬如淨系两夫妇去，咁老实讲食得嘅又系少，但佢嘅小费同埋各方面嘅服务诸如此类，头先我提到佢好多时就觉得话啊，你咁人少啊，唔该坐门口啦。我哋啲台比較上位置好嘅或者點，我哋已經留咗㗎喇。咁到底係咪留咗我就唔知道。但係關鍵上即係你咁嘅態度同埋你收我嘅所有費用，好似話而家叫佢送價錢當然係加咗啦，但係份量又唔見加喎，仲縮細咗喎。而家睇下一碗飯咁都少咗一個圈啦，起碼。咁呢啲又你令到啲顧客嘅消費覺唔覺得要去消費呢？係咪尤其是小眾嘅添。我點解要去食啫？咁不如我留返屋企。就算是啊，我买餸煮饭啦，就悭翻啲，唔使俾你受你气啊，起码都。
1: 阿黄生，你所讲嗰间咧，即系唔好讲名啦，咁应该系咪生意好好啊？所以佢先至可能会系咁样做啦。
0: 咁我呢样嘢我唔敢讲，因为你老实嗱，黎生，你而家去消费嘅咧，通常都系或者礼拜六、礼拜日或者假期嘅。咁当嗰个时段咧，或者有时有啲时段系比较忙啲嘅，咁系特别好嘅。咁平时可能又会一般都唔顶啦。咁但係關鍵上就有啲咁嘅服務，亦都有啲咁嘅態度。即好似我頭先講話啊，既然你兩位啊，坐前面門口啦，嗰、比較上係可以安排到咁。咁到底嗱，佢話到要你坐門口咁，你坐唔坐先？係咪？
1: 係啊，即係好似話我點解要受氣咁咧？係咪咧？咁係嗰意思。
0: 係啦，咁我有俾對等嘅嘢，而且你收我頭先我講嘅所有嘅款項咧，同其他人係看齊嘅。而且你對我唔係特別殷勤喎，你只係有一啲好似冷漠嘅感覺。啊，你幫唔幫襯其實對我影響唔大㗎，即係佢已經俾咗個啟示你先。
1: 阿黃生有冇一個係？阿黃生你有冇一個？譬如話，可唔可以諒解一個？譬如佢規定，譬如話，你呢台八個人嘅，咁你個小費咧，可能係要俾20%。你理解呢、這個？你可唔可以體諒到咧呢樣嘢？
0: 八個人咁啊，當然係體諒到啦，因為你起碼你都要。多啲服務下，或者要斟茶遞水啊，或者換碟啊，諸如此類啊。咁呢個係要考慮人哋嘅服務態度嘅。但係調轉頭，你而家一般如果係一個家庭咁，或者兩個到四個嘅，咁你八個人嘅比例唔係咁多啫。咁調轉頭講啊，黎生，如果係八個人啊，佢都會特別殷勤啲啦，因為知道嗰張台大嘅，起碼你叫嘅嘢同埋各方面都會佢哋可以做多啲生意啊嘛。咁你話係咪？依個其實就一個正比嚟嘅，而有啲即係唔係話有啲，其實好多酒樓我都覺得佢。總之你係人少嘅咧，你就慢慢考慮一下先啦。你或者等或者諸如此類。如果你唔等嘅話，咁你咪自己喺度隱退咯，係咪？佢冇監你㗎。不過我覺得咧，就話而家你話個啲人消費低同埋諸如此類咧，其實有一部分嘅因素咧，就唔好賴，就係因為話百物騰貴或者諸如此類。其實關鍵咧，仲有睇下你哋依間酒樓。嘅服務嘅質素，你嘅食物同埋你自己收嘅費用係點？
1: 好，
0: 咁呢個其實都關鍵我哋個人消費嘅荷包嘅啫，係咪？
1: 係。咁啊，黃生希望你又揾到一間即係服務又好又抵食、大件夾抵食嘅食肆啊！
0: 咁我諗幾難啊！而家揾個話，好啦，唔該曬，
1: 唔該曬，黃生，居士點睇啊？
2: 阿黃生同你講得啱，你出去食嘢唔通你受氣咩？你唔會啊嘛，係咪？我即係講衰啲，我大老細係咪？即係當然唔係登你個款，而係即係我點解出嚟食咧？係咪？咁咪梗係希望即係自己享受下係咪先？唔使煮啊，唔使洗啊，咁樣。开心下咁样系咪先？所以即系食得开心最紧要嘅样。
1: 咁亦都可能一个好个别嘅情况嘅，或者系嗰间真系我头先，所以我都问系咪，因为佢即系生意特别好啊，所以佢都唔自在啦，或者系即系佢哋都够啦，够都够皮啦咁咧，或者系
2: 或者嗰个特别嗰日同。

0: 我老细有佢应该唔系老细嚟嘅，佢同个老细或者同啲同事有啲过节，咁佢咪可能系用呢样嘅嚟到赶客走咯，系嘛？
1: 周志国有冇遇到啲赶客噶？
2: 坦白我呢度都少啲嘅，不过阿黄生佢即系提嘅意见都好，讲起小费问题咧，即系有样呢样嘢就系值得去讨论下嘅。即系点解咧？我哋喺啱啱我哋都去香港啊，中国嗰啲翻嚟睇到就喺中国同埋喺香港呢两个地呢个地方咧，中国香港啦又有叫做啊，咁啊喺呢个地方里边咧。就冇真係收小費，可能佢要加一咁咪加埋喺度，咁你食完之後咧就攞翻咁多錢，就唔使俾小費嘅。咁點解我覺得喺北美地區呢度點解唔可以學到呢樣嘢咧？咁樣咁即係某個程度，即係今日好多人咧俾個小費咧就係覺得係一個壓力嚟嘅，即係你普遍人都覺得係噶啦。咁就咁，如果我哋冇咗呢種壓力嘅時候，會唔會就吸引多啲人翻去咧？即係今日我哋睇到呢個喺呢度嘅餐飲業個模式就係話，啲老細咧為咗慳翻啲人工咁樣嗰啲，好多時就係將啲小費咧就撥咗落人工嗰度嘅。即係換句話講，即係我哋俾嘅小費就係佢俾啲人嗰啲員工，所以好多嗰啲食肆啲員工咧就係靠嗰個小費咧係仲多過佢嘅正薪都唔定嘅有啲。咁所以嗱，所以問題如果你有一間餐廳可以好似香港或者喺大陸咁樣啦咁嘅地方啦，咁你就。我哋又冇嗰個小費嘅時候，啲人都覺得哇，嗰、那個吸引力會大啲喎。咁你都可以幫助到嗰、那個酒樓餐飲業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營業額都會多啲，啲人都願意去多啲啦。咁係咪呢樣嘢係真係唔可行咧？咁即係我就唔知啊。但係不過睇到喺大陸同喺香港係完全可行嘅喎。譬如你日本咁樣，日本都唔使收小費嘅，係咪先？咁點解喺呢度唔得咧？咁我覺得比較奇怪。如果佢呢樣咁嘅制度係冇咗，有間餐廳肯願意話我完全唔收小費嘅，試下做呢樣嘢，可能都會吸引多啲客都唔定嘅。但係呢度唔知咧個文化咧，就好似一定要俾小費咁樣
1: 啊。最近咧就好似有間食肆就標明話唔收小費嘅，咁啊，周主角都帶咗個問題出嚟，就係話。根本上可能嗰個小費就係佢個人工嚟㗎啦，咁希望大家啲消費者都諒解一下啦，即係可能嗰啲分掹錢咧叫做嚇，可能真係靠嗰過生活嘅喎，咁阿居士點睇咧？
0: 係啊，有啲即係頭先你講得啱嘅，譬如俾到即係最低嗰個工資俾你，咁佢咪唯有靠多啲小費嚟幫補下咯，因為你如果淨係靠最低工資，根本生存唔到嘅
1: 嚇。阿居士，你仲頭先啱啱我哋咪後，你都講咗另外一個因素喎，就係話嗰啲留學生嘅問題喎。係
0: 因為有間北應該西係咪北温定西温有間餐館好多年嘅，好出名西餐廳，執笠係唔係冇生意，係揾唔多人做啊？正因為冇留學生嗱，如果因為好多時留學生咧，而家聯邦政府係即係已經係停止咗，係 cap 到係2027年啊嘛，係咪？即係減少得留學生，好多大專院校都係閂門嘅。甚至乎有啲 program 都即係唔可以更即係開學㗎啦，已經跟住大家都聽到某幾間喺即係本地嘅學生都係要停止嗰啲課程，因為冇留學生，啲學費呢係幫補下嗰啲本地學生可以減輕㗎嘛。咁好多係做餐飲業嘅留學生㗎，以前好多係佢哋要係實習㗎。實習嗰時你冇見到係即係嗰啲快餐店呢，譬如我哋講話炸雞又好，邊度都好啦，都係嗰留學生做工㗎。咁佢哋嚟到唔係話淨係話讀書啊嘛，嗰度又使費，食嘢又係，做工又係，咁同埋好多有啲人咧係即係做廚師嘅時候，佢可能係幫廚嘅。咁你唔夠嗰啲人嚟做工咧，你即係變咗個循環嚟嘅，留客又少咗，有冇留意到啊？即係所有唔同嘅行業受即係講話唔好話淨係餐飲業，你話零售業都減輕咗嘅，都係差啲嘅而家。我啲铺头执笠就因为咁，都唔够人流，你点样做生意啫？
1: 啊，周杰哥你点睇咧？即系话留学生呢方面，
2: 嗱、你话即系唔够人流，即系冇少咗留学生去帮助去消费，影响咗咁样，我即系呢个都可以揾到数据支持嘅。但系你话如果系餐饮业里边啲员工，因为少咗留学生，咁而影响到佢个运作咧，我觉得就比较奇怪啲啦。即係坦白講，你嚟讀書嗰啲學生，你做餐飲業，如果你有了解嘅時候咧，餐飲業裏邊係一個好辛苦嘅行業嚟嘅，一日企好多個鐘頭嘅。就算你做 part time 啊，你做半日你都企好多鐘頭啊。特別喺廚房咧，更加企得耐。 咁嘅時候你諗下啲留學生你點可以又讀書又咁辛苦仔做呢，即係如果你了解呢個行業嘅時候呢，你又會發覺到即係唔係話啲留學生你一路讀書一路

0: 咁啊，大家都希望即係啲餐廳唔好執得咁多啦，唔係就越嚟越少選擇，咁少咗一個社交嘅場所喎。Chris 點睇咧？
1: 係啊，同埋有啲手藝咧失傳咗會嚇，有啲傳統嘅手藝咧係即係好難喺度享用到啦，大家。
0: 係，周志國仲有一分鐘俾你總結一下。
2: 啊，我覺得就係話，真係喺間呢個時間，有餐飲業協會嗰啲講就係話，政府真係要出嚟，真係幫手支持一下。你唔支持嘅時候咧，你即係你除咗影響人失業嘅時候咧，你即係嗰啲市民嗰個歡樂咧，即係嗰種嘅即係出去食嘢嗰種嘅開心咧，都會少咗嘅。所以我諗政府咧唔可以忽視呢樣嘢啦。我哋都應該即係鼓勵政府咧，你即係幫下呢個餐飲業啊，咁樣即係維持翻，即係第啲人有嘢做啊，有出去慶祝啊，開心啊，咁樣即係俾啲日子人哋咯。
0: 好其實咧都希望大家即係多啲出去食嘢啦。咁雖然話係貴，但係一個始終都係一個社交場所嚟嘅。咁啊，唔好成日困喺屋企啦，或者去朋友屋企可能都唔係咁方便喎。Grace，
1: 咁係啊，睇下你本身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即係。每一个人都唔同嘅嗰、那个选择嘅方式吓。
0: 咁啊，希望即系餐饮业经营难啫。其实佢二三年嘅时候，亦都系出咗一个报告话经营困难咁啊，话有好多餐厅执笠啊咁。但系一鸡死一鸡鸣，我哋都希望嘅餐饮业个前景好啲。好，12点新闻过后倾第二个话题。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温哥华社区学院一项为有学习困难和认知障碍的学生而设的课程，因为学校面对财政压力，将会在今年秋季起大幅削减规模。校方表示，院校的就业支援与技能发展课程将会缩减收生名额，目前三个全日制班级会保留，但是其中两班就会改为隔年轮流开班，而兼读制课程就会全面暂停。在校方的声明入面指出，今次的调整属于策略性决定，目的是削减部分的课程招生，而非完全停班，仍然会保留未来恢复扩展的可能性。声明又表示，学校因应国际学生的人数减少以及课程营运的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而调整课程安排。除了这个课程之外， VCC 亦都已经暂停未来一年护理课程的新生招生。近年加拿大联邦及各省政府都收紧国际学生招生政策，多间专上院校都面临住财政压力，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通常都是远高于本地学生，相关限制令到不少院校的收入大减，被迫削减课程和开支。伊弗市警表示，已经拘捕了一名持有武器的男子，案件涉及一名女子在星期三晚在伊弗架空列车站附近遭人持刀袭击。警方当晚大约11点左右接报，说一名女子在车站附近被人用刀割伤，报案人说有两名男子正是逃离现场，并向警方提供了疑犯的外貌特征。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子头顶有伤势，随即将她送院治理。警方在几分钟之后在 Columbia 街发现两名同描述吻合的男子，当警员喝令他们两个人停下的时候，他们就分头向不同的方向逃跑。经过一轮追捕，两名疑犯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在其中一名疑犯身上藏有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毒品以及几千元的伪钞，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定受伤女子同疑犯之间是不是有任何关系。伊弗市警发言人就说，建议对两名疑犯提出检控，其中一个人被控藏有枪械，该名男子目前被扣留，而另一人就被建议控以袭击致身体受伤罪，这名男子目前获释。转看下国际消息，伊朗议会官员说，

0: 国唔应该支持美国涉及伊朗嘅协议方案，否则后果严重。由罗宇光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0: 白俄罗斯各地都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周年。再由罗宇光报道。
1: 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恩语同路人，
8: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9: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系58%。
1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1: 我是2020香港小姐亚军陈晶仪，闷点可以忍啊？而家就要解除束缚，做自己想做嘅嘢，最紧要开心。呢、这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后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噶啦，快啲行动啦！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2: 致歉榜18期三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 ，pickle 加 picky， 就望三个礼拜上期第12位张天颖 picky 第3位。我不懂变心，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

0: 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十位，我永远记得。
1: 尽力去冲，冲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
0: 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需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咧都系雷仲德作曲，又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刀甲》，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2: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谦加拿大之音中文歌曲排行榜，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5: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同大家讲下嗰只荷兰邮轮呢个爆发旱滩或者有人食旱滩病毒嘅旱滩病毒嘅事件。咁啊，事件咧引到全球四大洲嘅卫生部门都喺度追踪同监察紧，喺疫情爆发前已经落咗船嘅咁。同嗰啲人接触过嘅咁，据报咧有12个唔同国家20几名乘客咧就冇进行呢个接触者追踪情况下，即系落咗船。咁事件点解引起关注或者我哋今日讨论咧？因为首次咧就系确定系事件系人传人，咁啊亦都引起一个对鼠患问题嘅关注啊咁。因为话、其实我哋温哥华咧喺全国。老鼠最多咧排名第三嘅，同列治文都系排第三嘅咁。咁啊，安省啊叻啲啦，多伦多系排第一咁。咁啊，呢个钟继续倾嘅咧就阿 Grace 同阿周志国。阿 Grace， 你又点睇啊？呢只荷兰邮轮？
6: 嗱，呢啲病毒咯，嗰时净系唔系呢种病毒嘅。以前大家冇听过啰镬嗰只嘢，嗰只又屙又呕啊，系嘛？嗰样嘢咧，即系等于有关系。凡系所有病毒喺个邮船里边咧，因为个空气。个调节咧就比较普通嘅地方，你运咗个船度嘛，咁就变咗系影响到好多病毒系会系发散得快嘅，就系、是、以前都发觉好多种噶啦吓，第一个系挪镬发觉先嘅，就开始有咁嘅病征，咁变咗好多时咧啲一发觉咗啊，咁啊病毒咧就所有嗰啲邮轮嗰啲住喺邮轮里边嗰啲游客咧就要隔离嘅。咁先可以系希望嗰啲病毒唔会发出去嘅。
5: 嗱，咁其实咧，你讲开挪镬咧，咁最新嘅咧就加勒比公主号，因为美国邮轮咧就话又爆发咗诺如病毒啊，咁船嗰度有102名乘客同13名船员都话有症状，即系屙呕肚痛咁啦，咁呢只邮轮咧就4月28号喺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发，咁喺加勒比海咧就玩2个星期。咁咧就星期一就翻嚟噶啦，去翻佛罗里达州。咁啊，美国疾控中心咧已经接获咗通报，咁亦就话系今年系第4单呢个邮轮咧有肠胃病嘅疫情嘅爆嘅咁。咁啊，嗰个邮轮咧好多人噶、有3116名乘客同1131名船员。咁啊，话嗰个邮轮个目前咧而家喺西北太平洋。咁啊，讲翻我哋今日嗰个话题，嗰只荷兰邮轮咧，红迪厄斯号咧，佢就有88名乘客同61名船员。佢话嗰个团费都几贵喎，8500蚊或者到17000蚊。咁佢就喺阿根廷科克兰岛嗰度出发，咁啊经南大西洋绕过嗰个南极洲半岛，喺4月1号就出开船噶啦咁。4月6号就已经有个病嘅走咗出嚟，咁到今个月2号确定人场都搞咗成个月喎。啊，周志国你点睇啦？
7: 嗱，呢诺如病毒咧，即系冇错，你喺游船都会爆发啦。但系问题，我哋今日我哋即系讨论嗰个咧，就系即系比诺如病毒更加严重啊！啱先嗰个旱獭嗰个咧，就会死人噶嘛？啲诺如病毒嗰啲肠胃啊，嗰啲系个出现嗰个问题啫。但系旱獭病毒嗰个咧。就比較上係危險啲嘅，因為佢而家已經係死咗3個啦，喺嗰個紅極斯號嗰船嗰度咧，已經死咗3個人嘅已經。 咁嗱，點解會講呢樣嘢？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比較上真係同我哋會貼身少。

0: 少就係、是，因為呢個同個老鼠係有關係嘅，因為嗰個漢他病毒嗰度咧，佢根據佢嗰、那個啲新聞報道嗰度就話，佢係嗰啲人咧係可能喺或者喺阿根廷或者喺呢個智利咧，就接觸過一啲老鼠，即係嗰啲此類食物啦，或者老鼠啊嗰啲糞便啊，或者嗰啲排泄物咧，嗰啲菌咧傳染咗嚟咧。先至又會影響到咁樣，咁呢樣嘢又先至係我諗對我哋嚟講咧，即係會比較緊張啲。因為點解？因為如果根據好似阿堅叔所講啊，我哋原來根據呢度有個加拿大一個好有名嘅害蟲公司咧，我見到個佢個數據啊，佢調查過啊，佢喺全加拿大嚟講咧，嗰鼠患最嚴重嘅地方咧，第一就係多倫多啦，第二咧就係個維多利亞，我哋呢個 BC 省嘅維多利亞，第三就係溫哥華，第四就係 Burnaby， 第五就係嗰個列治文。佢喺全國即係全呢、這個加拿大嚟講咧，最嚴重鼠患嘅地區咧 ，BC 省佔咗四個，就係維多利亞、Victoria 同埋溫哥華同埋本拿比同埋列治文嘅。所以我諗呢樣嘢就比較我哋喺 BC 省嘅省民咧，我哋就應該就比較上係即係係緊要啲，即係會即係關注咗呢啲多啲。咁其中，如果我睇翻嗰啲資料，就係話喺呢個紅迪斯號嗰度啊，嗰時候咧就嗰啲市民咧，佢又唔係喺個船上面嗰啲旅客咧，唔喺個船上邊咧，就係世衛嗰度話佢唔喺船上面嗰度咧，係中毒嘅。話佢係應該喺落咗船嘅時候，或者喺阿根廷或者喺智利嗰度咧，係點樣接觸到之後咧，喺船嗰上邊咧先出現個病徵啊、爆發啊咁樣，先至係有人死亡啊咁樣。咁所以喺呢樣嘢嘅時候，就係我哋發覺就係我哋今日如果我哋住喺一個係活喺個鼠患咁嚴重嗰溫哥華地方嘅時候咧，咁呢種病毒咧，即係對我哋嚟講真係有威脅嘅喎。咁即係會唔會真係即係影響到我哋咧咁樣？咁當然世衛話呢個傳播嘅風險就唔係咁大嘅。佢話呢個係比較少數嘅啫，即係好少，即係唔會好似嗰啲其他嗰啲病毒咁樣咧，會一夜咧爆發曬呢個傳染性咁樣。但係對我嚟講，呢個係致命喎，所以我諗我哋對於鼠患嗰方面嚟講咧，我哋應該都會好小心咁樣提防呢樣嘢。
1: 嗱，咁啊，講鼠患之前都繼續講翻少少遊輪先啦。咁Grace 你係咪有啲封閉恐懼症咧？即係密封恐懼症咧，你就好似唔選擇坐遊輪。
2: 我由細至大都唔坐。可以同大家分享，我睇完《海神號遇險記》細蚊仔嘅時候咧，已經印象我，因為遊水我唔叻。我就成日驚有咁嘅事，同埋我諗住都係瞓唔到嘅，因為我自己搭飛機我又瞓唔到，三寶床我又瞓唔到，所以我係唔適合去遊輪，一路我都冇去遊輪，我兩夫婦到而家都未去，就係、是、因為又有呢啲咪病毒，所以咧就同埋咧就係喺住個船度咧咁多日咧，我就乜都做唔到嚇，咁我就變咗我就唔去遊輪嘅，減輕個風險就變咗希望就係、是。
1: 咁其實譬如話喺遊輪嗰度真係遇到疫情嘅時候，大家應該係大家會點做咧？當然係船公司當然係有一套嘅處理嘅方法啦。咁一般人譬如話係咪事先有個旅遊保險啊，或者係點樣大家帶一啲衛生防護嘅用品啊？咁係點啦？
2: 嗱，通常譬如有旅行嘅時候咧，有啲有譬如去邊笪地方咧，你可以佢有啲叫 travel clinic 嘅。咁嘅時候咧，睇下譬如某啲地方咧，你譬如南美洲啊，或者某啲地方，我同大家分享，譬如我啱啱去完越南嚟，咁我就飲一啲叫做預防屙嗰啲啦，嗰種嘅藥水，咁或者有啲人帶即係止屙藥咁樣嘅，咁嚟幫到你自己。咁譬如有啲藥實菌啊，或者咩蚊嗰啲打針，譬如南非啊，佢好多叫你打某啲針噶，譬如食某啲嘅預防嘅藥啊咁樣。咁你去個 travel clinic 去之前咧，你問一問佢哋，咁有咩嘢提議，你就做足曬所有功夫咯。咁希望就減少你嗰、那個即係發病嗰個情況。就算係發病咧，你就快啲係痊癒咁樣嘅。
1: 啊，周志國咧，
0: 嗱，即係你旅行啊，實有風險噶啦，你唔使講噶啦，就係啱先呢啲病毒嘅嘢，就算你真係喺溫哥華，你本身都係會有啊，呢個冇得講噶啦，咁所以旅行嘅時候咧，就呢個係你準備功夫咧，就係、是、你自己要睇點樣準備啦呢樣嘢。咁同埋睇你去邊度地方啊，咁樣個地方係乜嘢病比較多啲，咁你又有個預防啊咁樣。咁呢樣嘢又即係呢個係好基本常識啦、啊、咁樣。但係我講翻今日嘅時候就係話，我哋即係睇到即係今次。嗰個病毒咧，即係對個人嗰個影響咧，都好多人驚。對我同埋同我哋日常嘅生活咧，我都有影響。因為點講咧？

0: 即係睇到啲病毒，原來嗰啲老鼠啲糞便都係咁犀利嘅，即係一嘢一中咗之後咧，真係係冇得醫咁滯。我睇過嗰啲資料就係話，你嘅係即係冇乜嘢可以殺到呢種菌嘅喺身體裏邊嗰啲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嘅時候咧，我哋嗱，但係我哋日常生活對我哋影響大會點樣咧？就係話我哋譬如即係買生果買剩嘅時候，好多人我哋都唔會洗嘅，譬如芒果啊、咩蘋果啲咁樣。咁但係你知道佢嗰啲生果咧，佢放喺嗰、那個嗰啲 grocery 裏邊嘅時候咧，佢未必真係會全部冚得好啊！咪啲老鼠會經過糞便，我哋唔知噶嘛。同埋好多時好多人而家成日講嘅就係話，我哋喺嗰個飲嗰啲罐裝飲品嘅時候咁樣，我哋蓋咗洗乾淨曬好咧，我哋先飲。因為老鼠躝過咧，有冇糞便喺度咧，我哋又唔知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冇一揭個蓋就嚟飲。我諗呢樣嘢咧，我哋真係比較上應該謹慎啲咧，又會好啲。咁容易保護，即係保護咗我自己。特別喺温哥華，如果鼠患咁嚴重嘅地方嚟講嘅時候咧，我諗呢啲咁嘅嘢，我哋應該要真係加強去注意，係咪保障咗自己啦？
1: 阿 Chris 姐，即係講開老鼠咧，呢度好似當係好平常嘅事咁喎。嗰啲就算係你市政府官員啊，你去報，啱啱就有位知情人士就話。佢嗰个附近，哇，好似几十隻老鼠喺个垃圾桶上面出现，咁啊，搵市政府圣主话我冇办法㗎，咁好似佢哋好似当冇回事咁㗎喎。
2: 我自己屋企系咁啊，因为隔篱两边，我哋有一边，另外一边呢就佢系即系好多雀宿喺出面，咁就引啲老鼠嚟啦。咁同埋呢就我发觉近来可能系即系好多嗰啲我哋起新屋啊，即系development所谓。咁譬如好多時，譬如你一田地，即係田野地方比較荒蕪地方，喺度起咧，就即係起曬啲草啊、啲剩啊、啲樹咧，影響啲老鼠匿埋嗰個地方，冇得匿，咁啊周圍走咯。咁同埋啲屋咧，可能空置咗噶，空置咗嘅時候，啲老鼠入咗去，跟住你又入，即係將佢冚低佢，冚爛佢又起屋。咁所以嗰啲係影響，同埋後邊後欄咧，大家要小心啲，即係多樹啊、多草嘅地方咧，真係要清下嘅嚇，有關係我發覺。
1: 啊，同埋呢度咧，好似老鼠药就好似比较禁止用嘅话，系咪咧？
2: 都有得卖嘅，但系通常你话 pest control 啲咧，佢就唔即系 recommend 你用嗰啲嘅，因为佢惊影响到你自己。啊、你食错咗，有啲细蚊仔食错咗，大人食错咗会死啊嘛。
1: 但系咧就好似叫做唔够 work 数啦，即系好似杀唔到啲老鼠嘅嗰啲老鼠药就，佢好似赞成多数用呢个老鼠夹啊、老鼠笼啊咁去捉嘅。
2: 系啦，呢样嘢我哋屋企都有用呢样嘢吓，即系出边啲老鼠嚟到就，但系有啲好醒目噶，你以为捉到佢都唔系噶，你搵香肠先得噶，我发觉我哋试过系吓，走识走噶，
1: 好似花生就得啦，好似花生酱就万事万灵咁。
2: 所以大家要研究咩方法好啲啦。
1: 啊，好，我哋听下 Danny 啦，有咩方法先啊 ？Danny
2: 你好，
3: 你好，我哋中国啲老鼠笼啦、弹弓啊嘛、生禽佢啊嘛，肯定佢系。呢、這個咧就係仲喺生存緊呢個係屋企個暑假啦。喂，嗰個渡輪方面嚟講，係咪即係冇窗口機咧？含冷啲中央系統冷氣暖氣咧，變咗一個有事含冷，全架船有事咯。啊，落船肯定要去下啲山坑地方啊買嘢啊，有啲嘢啊斟下蚊啊咁樣，到時入上船。曾經我苦拉天時間。那個船成架船咧變咗帶毒病菌嗰個嘅船咧，即係慘啦！家個個國家都唔肯收留咧，嗰、那個已經都係即係荒廢個即係死亡船啦！即係佢上船之前咧諗過清楚，即係即係好似話齋要退休啦，退休上船抓老陳真係好唔掂，好唔抵啊！
1: 阿Danny 有冇去過遊輪咧？
3: 我未試過啊！咁講兩講我都唔敢上船啦，起碼。行地皮行公園好過啦。
1: 嗱，咁其實咧都要澄清一下，呢一首出事呢首咧就唔係話一普通嘅觀光嘅遊輪嚟嘅，係一個係即係去呢個接觸呢個大自然嘅曠野地方啊，中意去睇南極洲啊，去睇同埋咧，佢船上邊咧係冇娛樂設施嘅，淨係有講堂嘅啫，即係講課嘅啫咁。
3: 哦。即是叫做
1: 同大自然接触啦，
3: 想学团嚟嘅。
1: 系啦，同啲生态团啦，哎，呢、這个
3: 啊，咁样我生态嗰啲地方都有问题喎，好多食病菌嗰个地方我谂啊嘛。
1: 系，所以佢其实咧，佢嗰、那个。

0: 防护措施都做得好好嘅，譬如话嗰啲乘客上岸之后翻船咧，系要经过一个消毒嘅程序。呢次爆发咧，系可能系上船之前染咗疫，因为你有潜伏期噶嘛，所以佢就唔知
1: 道。啊，呢啲地方唔好去啦。
0: 啊，
1: 反而即系有人多的地方咧，细菌冇咁地方去啊。反正啲细菌去晒一啲大热地方啊。
0: 啊，观光游轮咧，啊Danny 你都应该可以放心去嘅，咁只有做好自己个人个防护卫生嘅准备啊，或者买好啲保险啊，咁啊如果出事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譬如话有肠胃炎发作咧，就可能话自己留翻喺自己间房啊，应该邮轮公司都有相关嘅一个措施噶啦，
1: 戴口罩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好唔该晒 Danny 啊，阿周志国点睇咧吓，怕唔怕去邮轮啊？
2: 哦，咁啊，你唔驚咁啊？個遊輪，因為我發覺都唔係話咁恐怖嘅，有啲即係你喺架船，即係喺海裡裏邊行，啲空氣都一路咁樣吹上嚟咧，係咪真係會咁恐怖咧？咁即係我自己就即係未必話咁擔心。但係我發現一樣嘢就係講到啲老鼠嘅問題，就係話喺加拿大咧，即係佢喺2023年1月嗰時候咧 ，BC 省佢通過法例咧。就唔准用呢個叫第二代抗凝血滅鼠劑，即係點解嗰啲滅鼠劑又話呢啲老鼠食咗之後呢就好快就會死嘅。咁但即係佢都係有個即係係有個原因嘅。佢點解呢？佢話即係個政府就講話，因為佢呢啲咁嘅滅鼠劑一老鼠一食咗之後會死嘅時候呢，跟住就俾啲鷹啊，俾啲其他動物呢就會食嘅。即係佢要見到死老鼠食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影響到嗰啲鷹咧，就同埋嗰啲其他動物咧，就影響到佢哋都會死埋啊！一份，所以就唔俾又用呢啲咁嘅老鼠藥。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加呢度呢個嗰啲滅鼠嗰啲咧，以前我哋有啲比較大塊啲嗰啲老鼠夾咧，即係一拍落有老鼠又即係會死嗰啲咧，而家就唔準用啲又好大塊嗰啲，即係佢覺得好殘忍覺得。咁就用啲比較細塊啲，所以你睇到間呢度捉老鼠夾啲咧，即係用好細塊嘅，佢唔可以用喎，好似喺香港嗰啲咧咁大嘅嗰啲，咁所以變咗似乎咧就對老鼠某個程度係仁慈少少，但係對我哋人咧又慘啲啊！我哋所以我哋要即係捉老鼠咧就真係比較難啲嘅，有時我哋揸車都即係好容易隨街你見到啲嗰啲啲老鼠啊車死咗啊，咁跟住見到嗰啲烏鴉咁企喺中間啄啊，就啄嗰啲老鼠嘅死屍咁樣嗰啲。咁所以即係呢個鼠患嘅問題，我諗政府呢，即係如果你唔去即係去諗下佢呢，即係你即係對我哋嘅人類嘅影響呢都好大喎。咁同埋一樣嘢你睇下，就係話跟喺加拿大喺我嚟講，我哋即係整個收集廚餘嗰個方法，我哋搵個桶冚住，好多時我哋發覺就係原來嗰個收集廚餘嗰度附近呢出現咗有多老鼠喺度，因為點解有嗰啲桶呢未必冚得密嘅。咁可能老鼠爬去嗰度搵嘢食啊咁樣嗰啲。咁即係我覺得即係政府點解你要處理呢個廚餘冇錯係好嘅。點解你冇一個好嘅方法諗下點樣令到啲廚餘唔會咁容易躝啲老鼠入裏面呢？咁但係政府又冇諗呢樣嘢喎。咁所以於是乎我即係我自己某個程度啦，如果我喺唔好講咩地方費嚇親人嘅。喺一食肆多嘅地方裏面，我試過走去宵夜咁嘅夜晚。一開車一望嗰、那個即係嗰個垃圾桶下面嗰度呢，成20-30隻老鼠喺度開 party 咁樣，你見到你都驚啊！即係你睇到就係話，即係嗰啲收集廚餘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如果唔處理好咧，根本我就係即係引呢個鼠患嘅。咁政府我諗喺呢方面嚟講咧，佢都應該要注意一下。咁如果咪你變咗你啲你收集廚餘係好嘅，但係你帶嚟第二個問題咧，影響咗人嗰啲咧，政府應該更加要注意呢樣。
0: 嗱，咁啊，周志國，你提嗰個老鼠藥咧，之前嗰啲咧，可能係。都成20-30年前咧，就係話嗰啲老鼠食咗咧，佢就會好口乾，佢不斷飲水，飲到個肚脹曬出嚟。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即係等佢唔會匿埋死嘛，佢要出嚟揾水飲。咁啊飲到咧漲到成個波咁，因為我都試過喺自己屋企後院見到，最初以為一個波，原來佢係嗰只老鼠飲到個水漲，即係個身漲曬咁死嘅。咁你講開嗰、那個廚餘嗰個問題咧？Grace 你點睇咧？即係話你之前可能推出呢個廚餘呢個收集之前咧，又係另外一番風景喎，係咪咧？
3: 我自己試過間屋嗰陣時搬屋，就係攞咗嗰啲廚餘，嗰陣時政府未收啊，李志文嚇，咁變咗嚟講，佢係2010年先話即係整呢個咁嘅話收廚餘計劃噶嘛，咁之前就即係推即係環保啦，就推叫啲市民就去市政府。

0: 攞我嗰啲 combo 嗰啲啊，你自己做推田啦，系咪 ？OK， 我试过执先唔得，真系引到老鼠嘅。即系头先西住我讲啱，即系就算而家咁嘅处理厨余嘅方法，可能都要谂一谂。同埋大家咧冇留意咧，头先我所讲系啱啱前一橛讲个餐饮业，好多人叫外卖而家，叫外卖变咗嗰时咧，你自己外卖盒啊，食剩啲嘢啊，点样处理啊？环保盒啊，睇出边掉出边，系咪要洗干净啊？即系好多嘢都处理得好，因为嗰啲又系引老鼠嘅。即系大家如果做好啲，同埋市政府真系讲得啱，即系谂下点样灭鼠都要系即系其中一个考虑方法。点样防止？因为真系生长得好快噶啲老鼠。
1: 嗱，咁啊，点解温哥华或者列治文啲老鼠变多咧？我哋而家先听一听广告。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to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母亲节就快到啦，諗緊送啲咩俾我媽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6: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媽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5: 咁多保健品点解揀佢呢？
6: 佢係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㗎。
5: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媽咪先。
7: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8: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深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9: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10: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9: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10: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9: 系咩啊？
10: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3: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由嗰个邮轮讲起到我哋本地嘅鼠患。咁啊，各位听众，如果你屋企都有呢个问题啊，或者你对邮轮坐邮轮有啲咩问题咧，都欢迎打我热线一齐倾嘅。我哋睇下我哋个热线咧就系604-295-9616，咁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加入讨论。咁啱啱喺休息之前咧，咁我哋就讲点解温哥华啲老鼠会变多咧？咁系咪同天气啊或者嗰、那个基建动工有关咧？好多因为好多朋友都系咁讲，我话本来住即系住相安无事嘅咁，啊忽然之间我隔篱街咁起屋，咁忽然之间就多咗好多老鼠啊咁，或者系咪？同个天气都有关咧 ，Grace。
0: 我觉得系，因为嗱，你唔好讲忽然间反常，即系啱啱呢个礼拜一二咧，哇，热到27度系嘛？咁但系呢几日又冻翻，咁但系咧变咗嚟讲咧，可能系个暖，即系全球嗰、那个暖流而家嗰个情况影响咗繁殖得快会。如果冻嘅时候咧，个老鼠变咗繁殖嘅慢啲嘅会。
1: 系啊，因为冬天就唔够冻咁，所以佢哋就繁殖得快啲。
0: 冇错。
1: 咁另外嗰个好多动工都系，即系本来咧啲老鼠喺下边喺地底四通八达嘅，咁忽然之间你破坏咗佢嗰个交通网络，咁佢就变咗四围走啦。
0: 佢搵地方匿啊嘛，因为好多草丛嗰度啊、树啊嗰啲吓，变咗系有影响嘅。
1: 之前咧亦都有都有一个新闻嘅，就温室中心唔知边度啦，咁一个嗰啲草皮下边咧，晚晚都百几只老鼠走出嚟嘅，咁啊唔知市政府有冇？有冇做过嘢啦？就
0: 我谂应该真系头先周主我讲啱，真系要处理一下。如果唔系，真系会扩散好多病毒嘅，会将来。
1: 周主角你点睇啦？
12: 嗱，因为根据呢个加拿大嗰个虫害防治公司咧，佢有个报告啊，佢写点解温哥华鼠患咁严重咧？嗱，因为鼠患咧，其中

0: 嚟自有兩個原因㗎。第一就係氣候嘅温暖，就會係惹老鼠啊。第二咧，食物來源充足，咁所以咧佢又會影響咗。咁呢樣呢兩個條件咧喺温哥華全部都適合曬嘅。特別嗱，今年咧你諗下，今年都冇得冬季，因為根據嗰個蟲害公司嗰個報告講就話，喺冬天嘅時候有啲老鼠咧，如果越凍咧，佢就會即係唔會出嚟嘅，會唔會匿埋咧？那個繁殖率係會低嘅。咁同埋有好老鼠喺冬天越長嘅時候咧，佢個老鼠就會即係係個繁殖率越嚟越低咁樣。但啱啱你知喺温哥華啦，啱啱今年即係話上年到今年之間個冬季啦，根本冇乜落雪嘅，冇乜凍嘅。咁嗰個氣候咧越嚟越温暖，温暖嘅時候咧就即係幫助咗啲老鼠咧個繁殖率咧會比較高，同埋嗰啲食物嗰啲咧，譬如我哋即係好似話尋味講就係話，我哋要嗰廚餘嗰啲，你抌喺出邊，你影響咗即係嗰老鼠容易揾到嘢食，咁於是乎咧個繁殖率咪高咯。咁即係所以啱啱喺啲温哥華就係呢兩樣條件都適合啲老鼠去生長嘅。咁好似正話基叔都講，即係有啲特別拆樓嘅時候咧，你將個地下通道咧拆咗，啲老鼠咪周圍走咯。所以逢係拆樓嘅時候咧，附近嗰啲老鼠鼠患一定係比較多咗啲咁樣啲。咁所以喺呢兩方面，你睇到就係話政府你見到即係咁樣嘅時候，我哋係應該要做啲嘢咧，唔係應該即係又有佢啦，佢多咗都得個報告出咗嚟之後，我哋都冇去做嘢，我都睇唔到市政府有咩方法真係要減低啲有嗰啲個鼠患嘅情況咧，都冇人去講過啊，見過我都未聽佢講過嘅，所以我諗呢樣嘢我哋應該都催促到政府咧，即係諗下呢樣嘢，因為呢樣嘢未來咧對人嗰、那個那個生存個威脅咧都影響好大嘅，因為老鼠即係如果佢一多嘅時候咧，即係你可能一好似正話而家爆發咗呢啲個病毒咁樣，咁嘅時候咧，我對個人嗰個影響咧，真係都好犀利喎，所以政府應該要關心一下。
1: 啊，周志国系咪都需要用下我哋啲民间智慧咧？即系点样自保咧？吓，
0: 系我哋民间智慧最多好似话 Danny 讲咪用老鼠笼啊嗰啲咁样。咁我哋捉下几多啊？啲老鼠好精啊！老鼠，你唔好即系，如果你有试过同老鼠斗智，你知道老鼠咧系好聪明嘅老鼠。譬如你用啲老鼠胶咁样。佢中過一次之後咧，第二次嗰啲人咧，啲老鼠又好少會嚟噶啦已經。咁同埋有啲人試過用嗰啲高壓電啊，整啲電視喺度咧，佢一行佢又電死佢。佢電過一兩次之後咧，佢就唔會嚟嘅。啲老鼠係一個好聰明嘅動物嚟嘅，所以你即係你要點樣？你即係我諗，唯一如果你可以減低佢嗰、那個即係嗰生存率咧，就係、是、你即係盡量即係冇咁多嘢俾佢食咧，自己保存好喺屋企，唔好咁多食物暴露出嚟咧，咪係樣樣裝住曬佢咧。我諗咁樣就會好啲咁多。如果唔係咧，你即係你冇辦法救佢嗰個佢生長率咁繁殖率咁高嘅時候咧，你冇辦法趕得到佢。
1: 嗱，咁啊，各位听众，如果有咩民间智慧，都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系604-295-9616。咁其实咧，亦都有啲俾啲意见咧，就系话你譬如你住屋嘅，住 house 嘅，咁你就经常去巡一巡自己间屋啦，睇下有冇一啲罅或者咩咁，因为话老鼠咧，只要即系一个2 cm 咁细嘅窿咧，就可以捐咗入去噶啦，咁另外咧就用啲鐵絲網啊，咁圍保住嗰啲有啲管道嘅出入口啊，咁封咗佢啊，咁啊等佢又唔可以咬得爛啦，同埋好似阿龜頭先講啦，就修理好嗰啲樹木啊，咁等佢等啲植物同啲牆面依係有個距離啊，咁啊等佢唔好等佢啲老鼠喺度聚集啊，咁。
2: 另外，養貓係一個好方法喎、我哋好欢迎，因为我哋屋企唔养猫，但系我哋邻居养猫，咁有时见到猫咧会开心，好似喺度巡紧，我唔知点解，好似即系人咁样，有 security guard 喺度巡啦，咁啲猫啊真系好得意，喺我附近望下，咁唔知系咪发觉呢度可能有老鼠啦，佢有得食啦，咁我唔知系咪咁，大家有冇分享到，系咪养猫帮到你哋咧？
1: 其实咧
2: 有关系，我觉得系
1: 啲老一辈啲人讲咧，猫咧就唔系话真系捉老鼠嘅，系猫嘅气味嘅关系咧，佢留低啲气味咧，老鼠就系啦，老鼠就远而避之咁。周志国有冇咁嘅经验咧？
0: 嗱，即系家人啲人养猫咧，啲猫都惊个老鼠啊！你家人睇啲家猫咧，同我哋以前咧，即系我哋住嗰啲穷嘅地方咧，嗰啲猫唔同，嗰啲猫咧真系会捉老鼠啊！今日呢人家猫系一种宠物嚟噶嘛。寵物嘅時候咧，啲種到啲貓都壞曬嘅，嗰啲貓見到老鼠，佢仲驚過老鼠。咁所以你即係你啊，而家喺今日嘅時代嚟講，你養貓自鼠咧，根本就比較機會就比較低啲嘅。喺以前嘅年代咧，即係我哋喺香港嗰時候，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

0: 嗰啲咁嘅貓咧，仲反而真係會捉到老鼠，因為我細路仔見慣嘅，啲貓捉老鼠好犀利嘅，啲老鼠見到佢都驚嘅。但今日反而調翻轉頭，所以我諗咧就係話，今日我哋都唔可以真係再靠啲貓噶啦，因為你係靠自己我哋嘅智慧點樣去捉佢哋嘅啫。
1: 咁當然咧，亦都係保持一個清潔嘅環境啊，同埋經常都要去巡視一下自己啲屋出邊有冇啲。或者聽下間屋裏面會唔會分享有啲聲響啊？咁可能佢唔係入咗你間屋嘅，可能去咗你個 attic 嗰度啊，或者咁啊 ，Grace 點睇咧？
2: 實在唔係淨係貓嘅，唔好意思，唔係老鼠，仲有啲係點樣講中文 ？Squirrel 啊，松鼠，
1: 松鼠
2: 係啦，我試過，朋友都試過嚇，
1: 佢咬爛屋頂噶嘛，
2: 我就冇事，但係入咗屋頂嗰度啦嚇，喺度行啦又係咁。
1: 不
2: 但不是老鼠嚟嘅，
1: 佢可能是一个
2: 即
1: 系产房，可能
2: 喺起窦喺度有，
1: 系啦，可能就
2: 又系一样吓，所以都系一样嘅，即系嗰类型嘅动物嚟嘅都系。
1: Grace 同阿周志刚，我哋一齐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林太嘅电话。林太，
2: 林太你好，
3: 系啊，我想讲下咧，嗰啲厨余嗰啲桶咧，我觉得政府应该系即系比较严格啲咁去管，因为我发现咧有啲邻居咧。厨余是不是应该包好才放进去？
1: 厨
3: 余你认为是不是？
2: 我会这样做，我只是这样做。
1: 他呢因为最初的原意呢就给个桶你又说冰了它，然后到收厨那天才去倒的。
3: 但是你冰了 你有那么大个冰柜呢？ 是不是？
1: 是的，有个问题。
3: 家庭成员多的时候呢，吃完饭很多那些扭扭搞搞嘢，你煮饭的时候切出来很多头头尾尾那些，是不是？咁我覺得應該咧，政府有硬性規定。其實而家好多地方有賣嘅，嗰啲係可以擺入個廚餘桶度，嗰啲好似個膠袋咁樣嘅。咁你擺曬入去，包住佢，包實啲，然之後擺唔好咁大包，係咪？你包啱個 size 你就擺入個桶度。你包好啲，咪唔會吸引啲老鼠嚟。你知唔知我發現有啲人咧，你應該係點樣？佢直情。鋪少少嘢喺底下咧，個廚餘個桶度，紙啊或者報紙啊諸如此類咁啦，係咪？跟住佢就咁倒落去，咁你就咁倒落去，你咪吸引啲老鼠啊，咩都有啦，烏鴉咩都有啦，係咪？所以我覺得人咧有陣時有啲鼠患咧，係佢哋自己本身要負啲責任，唔好成日咩都嗌政府。政府點解控制到你咁多個家庭食完飯一日食幾餐咁啊？就咁样倒晒落个桶度，咁啲老鼠咪嚟咯。啲老鼠一离开喺嗰个区搵到食咧，佢就越嚟越多老鼠。同埋外边咧嗰啲人咧，屋嘅周围咧，永远都唔会话清洁下嗰啲树叶落叶啊，冇话快啲去清走啲落叶啊。嗰啲老鼠啊，起个窦啊，冬天喺度生 B B 啊，根本冚唪唥都系啲人类造成嘅。唔好话叫政府做太多嘢，政府系边度搵咁多人手做咁多嘢咧？你自己要管辖下自己嗰个住区嗰个范围啊嘛，啱唔啱啊？大家都要有个公德，都唔系咁嘅。周围而家已经开始春天啦，有啲屋你睇下啦，周围仲系有啲落叶，嗰啲落叶系咪黄晒，都仲喺个屋氹氹转嗰度，喺自己个前院后院嗰啲树脚度，咁啲老鼠咪嚟咯。佢有地方即係保暖啊，你有啲樹葉喺度，佢都係捐落去㗎啦，捐嚟凍。所以我覺得人呢係自己要守啲規矩，整乾淨下自己屋企周圍出面，唔好咁吸引嗰啲老鼠啊，其他啲raccoon啊嗰啲諸如此類嗰啲走嚟。因為你咁樣咁污糟嘅環境啊，啲老鼠又會鍾意㗎啦。啱唔啱啊？我意見係咁多啦。
1: 好，唔該曬林太。Grace 有冇听过话有啲人话用啲咖啡渣咧，或者捞啲什么气味落去咧，咁就可以驱走老鼠啊？
2: 我冇听过
1: 有。你有冇听过啲？
2: 不过林太讲得啱，我哋屋企都系咁嘅，即系包得好啲咯，吓，同埋有时好臭，你辟臭都有问题，搵啲报纸啊或者啲纸类嘅嘢包咗先吓，即系做得好啲功夫，咁即系预防好紧要，同埋即系头先我讲我隔篱嗰另外一边就挤啲雀宿。我先生同佢傾過，但係佢都唔肯，咁你都冇苦係咪？咁但係著宿出邊咪引老鼠咯？
1: 但係而家一般嗰個收廚餘嘅桶係咪都係應該係老鼠唔會入到去嘅係咪咧？
2: 咁你就算冚住，你都 如果譬如 raccoon 都

0: 嚟我哋附近都有 raccoon 嘅，都会听到夜晚喺度系抄嘢食咁嘅，好似
1: 都可以有抄嘢食啊。
0: 系啊，
1: 啊，各位听众有冇咁嘅经验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或者我哋再听下 Danny 嘅电话。Danny
0: 你好。
2: 喂，讲起点样老鼠入屋咧，有两个途径嘅，喺个 basement 咧又冇高三丈级嗰啲楼梯上面咧落下边。下面一层咧，又一开门咧，又捐入去咧，唔觉意咧，啊抖垃圾时间咧，开咗道门咧，跟老鼠就跟入去，鼠入去噶啦。第二个途径咧，响坑渠个污水渠啊，嗰啲老鼠可以喂水噶嘛。去到嗰个嘅鹅颈嗰个座子嘅树，你唔冚佢咧，捐入你都唔知喎。你系下面啱有厨房又吓，咁呢样诶伤啲啦。咁咧，我哋都中國人咧，喺夏天都要搞咩咧？搞啲種下菜啊，種下瓜啊，呢樣嗰樣咧，佢好方便啊！種完啊，擺喺樹啊，喂，頭啖瓜邊個食啊？老鼠梗係好正啦、啊，邊件正，邊件食邊食咗先啦、啊。嗱、啊，你咪俾佢喂老鼠咯。呢樣嘢我哋華人咧，要整個欄一啲網嘅高少少嘅，離開嗰、那個屙地下嘅，起碼佢入去裏邊啊，都跳。鼠入里边先入到嗰个嘅菜园啊，或者个瓜园啦、啊，嗰啲生果啲咩无花果又系种喺树啊，最正嗰、那个最食嗰、那个嗰啲我哋唐人养老鼠嗰个最大责任啦吓，咁样情况。
1: 阿 Danny 你自己有冇种咧？
2: 我真系唔种啦，种咗俾老鼠食，又俾乌鸦食，啊头啖汤叫做。
1: 啊，有冇嗰个问题啊 ？Danny 有冇话你嗰个收厨余嗰个桶？都会发现有老鼠，你有冇嗰个问题咧？
2: 冇问题，好高嘅，佢好即系人用人十用人力先起到盖嘅，佢个球口嗰个位置咧系到牙噶嘛，咪顺口可以咁易入到去嘅呢边嘅，系每次做完到个手清洗一下啦，起码冇咁香啦，同埋有啲嘅外卖盒往外兜，哎，细路仔食完啦，抌我个回收盒都算数，梗系冲干净，冇晒味道，冇晒油，冇引起佢哋隔嗰个屋个范围之内，嗒嗒舐舐啊，变咗嗰啲有营养噶啦，已经系
1: 啊，或者喺即系收集嗰日嗰朝先拎出去啦，即系。
2: 唉，估有冇时间啦、啊？晨早过你，我瞓紧觉，啊，仲话摆柜，我边柜啲嘢，我啲嘢点摆边处啊？系嘛？
1: 系
2: 啊，谂唔掂噶，呢啲系即系冚咗个盖算数啦，睇唔到算数啦。
1: 但系啲外卖盒可唔可以真系自己喺屋里边，即系搵个
2: 夹翻密封嘅算？我正常见到咧，用啲水揦攞去嘅，起码都
1: 系
2: 啊，干干净净先拎出去嘅，起码冇啲渣在住先啦。
1: 系。或者縮短啲，即係喺暴露喺出面嘅時間啦，係咪啊？
2: 暴露出面嗰陣時，你咪清洗咧，佢引到啲烏鴉嗰啲嘅老鼠嚟揾嘢食，可以好多嘢好多嘢抄，根本冇嘢食，但係咧有啲味道喺樹嘛。
1: 嗯，係、啊、好多謝 Danny 啊。Okay,
2: 嗯
1: 啊，頭先其實啦，阿 Grace 你都有提過話啲外賣盒嗰個問題，係咪真係？即系到嗰朝收拾先有拎出去啊？定系点咧？定系话环境唔得咧？
0: 真系要清理啊！因为真系有啲食剩嘅咧，外卖盒滴咁多嘢留喺度都有味道噶嘛。呢、這个佢讲好啱嘅 ，Danny 讲个方法，即系做多少少自己吓、啊，即系自己市民又要做下，政府我觉得都系要做下，大家都尽啲力，就变咗减少嗰个老鼠患噶啦会。
1: 吓、啊，周志国有冇乱掉嗰啲外卖盒咧？
3: 冇，通常我都会即系洗一下咁样，即系唔系外卖盒啊，就算你开罐头都好啊，你洗干净晒佢啦，咁先抌出去出边啦，咁就唔会即系系容易惹到佢啦。嗱，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嗰啲政府收厨余，佢系咪准时收咧？因为呢个真系好有问题啊！因为如果你有经验，你睇到你就会知道，收厨余嗰架车咧，佢唔一定准时喎，有时一日又唔嚟啊，第二日先嚟啊咁样。咁所以你就算你准时抌出去都好啊。佢未必準時去收啊！呢個係咪真係政府有問題啊？當然，好似我有即係有位聽眾講話，我哋即係人，即係唔好話讓我揾曬政府，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即係好地盡一份責任，去清理好，唔好吸引老鼠咁樣。呢樣絕對啱嘅呢樣嘢。但某個程度咧，你政府咧都係有個責任，就係話你真係冇辦法擔保到嗰啲收廚餘嗰啲車咧會準時到嘅。我哋試過有時啲隔一日佢先嚟，有時一兩日都唔嚟，要打電話即係問佢啊咁樣。咁佢叫先至呢就哦好啊我哋會關

0: 湿下咁样，咁所以你呢啲抌咗啲厨出出边啲车唔嚟嘅时候咧，咁你真系你都冇计喎嗱，咁同埋好似阿 Danny 讲话啲老鼠嗰、那个咩嗰、那个收月recycle 嗰个收厨嗰个桶咧，冇错，你觉得佢好高，因为佢拉唔多入去里边，原来有时啲冚唔冚啊呢样嗰样嘢咧，啲老鼠捐入里边咧。即係成幾隻入咗去裏面咧，揭開嘅時候，成日抌落曬落去嘅時候，哇！見到裏面有老鼠，嚇都嚇到你，即係你都驚。咁所以有時某個程度就係佢喺設計上面嘅時候，嗰、那個係咪應該會都會即係考慮下會好啲咁多咁樣？咁就起碼就政府同埋市民大家互相合作，希望就盡量消滅咗呢個鼠患咯。
1: 啊，嗱，咁我先同呢個列治文市政府咧澄清一下先。咁啊，周志國咧肯定就唔係住喺列治文嘅。咁啊，列治文咧就。收廚嘅時間咧都好準確嚇，好耐好耐先至會有一次話唔記得嚟收或者係特別嘅情況，咁啊同呢個列治文市政府呢個澄清呀，咁啊唔問啦，周志國住喺邊度啦，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廣告。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5: 加州樱桃7.88毫1磅，青葱1.98毫4扎，新鲜前榨猪蹄1.96毫1磅，急冻鲍鱼6.96毫1包，旺旺大礼包6.5毫1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毫2包。
6: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好，翻嚟最后一节大众论坛，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由荷兰邮轮呢个爆发汉他病毒，一路讲到我哋温哥华鼠患嘅问题。咁啊，各位听众如果亦都有相关问题一齐讨论咧，可以打我哋热线604-295-9616。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咧就阿 Grace 同埋阿周志国。咁啊喺头先倾咗几耐啊，咁真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有老鼠入咗屋啦，咁你应该点对付咧？咁阿 Grace 有咩好方法啦？咁
4: 呢个咧就以前我真系用老鼠药嘅，但系而家好彩就。已经冇咁嘅问题，就喺出面呢就已经整咗笼啦，已经吓咁，同埋就係始终都係嗰句，你自己尽量做到自己可以做得几多几多囉，隔离邻舍都好难 control， 有时发觉

0: 啊，同佢讲佢又唔理。我亦都试过头先你所讲，同 City 讲亦都有个箱喺面前，即系话诶要小心啲老鼠咁样，但系都系靠自己，我觉得吓、啊、自己做好啲功夫，唯有咁嘅啫。
1: 周志国咧，
2: 潘小讲啱啊，即系你好多时我哋个责任咧，自己都好紧要啊。因为我如果我清理得好，啲食物冚得好，即系唔好俾佢有机会嚟食嘅时候咧，咁就嗰个机会会比较细啲啦。但系当你啲食物整得唔好嘅时候咧，俾佢有机会嚟食得到嘅时候咧，咁你于是乎又引咗佢，又引咗啲老鼠嚟咁样。咁不過實際呢個鼠患問題咧，都唔係淨係我哋即係加拿大温哥華嘅，好多地方都嚴重嘅。就算喺好似喺巴黎，原來個鼠患咧都係世界有名嘅嚴重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我哋即係人同鼠去鬥嘅時候咧，我諗我哋人真係即係要即係自己都要即係唔好咁懶啦。即係我哋起碼好多嘢即係清潔啲整好啲咁樣。咁特別即係好似你即係呢個爆發咗呢個病毒之後咧，更加要提醒我哋就係話，我哋買咩翻嚟啲生果乜乜。都好啦，我哋先洗干净咗好啦，我哋先走去食，咁先我谂就比较安全啲啦。
1: 啊，同埋咧都亦都即系喺新冠疫情嘅时候咧，就好兴啊1:99啊咁。因为如果真系有老鼠出现，事后点处理咧？记住都要用1:99嘅嗰个叫系。白水系漂白水系啦，一比较漂白水咧去处理，咁啊记得戴手套啊或者戴口罩去处理。譬如话用个老鼠夹捉到佢啦，咁记住即系要做好自己个人防护卫生先啦。咁其实喺纽约方面咧，嗰个鼠患咧即系佢处理个鼠患咧都大受赞赏嘅。咁佢原来咧就除咗系佢哋就都唔用药系。教育公众好似话尽量避免啲厨余处理得好啲啦咁。咁因为话佢话一隻老鼠呢每日28克食物呢就可以维持生命㗎啦咁。咁老鼠一斗呢最多呢生12隻。一年呢生5至7斗，咁你就计下个数啦咁。咁啱啱最新嘅呢喺网嗰度出现呢，香港旺角呢有几隻啱啱出世嘅老鼠，啲人就都摆咗上去网嗰度话点处理呀、啊、咁。以前唔知啊，都透露下年龄啦。咁以前啲人咧就系话见到啱啱出生嘅老鼠咧，夹咗佢我嚟浸酒喎。咁啊，阿Grace有冇听过呢啲啊？
0: 呢啲我就唔够胆做啦。而家咁危险，仲做呢样嘢，咁我唔知咪呢啲真系啲人点样解释咧？我都唔知。坚叔，你觉得系咪呢个今日仲要利用呢种方法嚟延寿咧？
1: 咁啊，即系呢个都系。即係好古老嘅人講，咁其實紐約政府仲有一個好咧，佢就開始同老鼠做一個絕育嘅計劃。咁即係由你又人道啦，唔殺佢啦，咁你就同佢做絕育計劃，咁啊防止佢繁殖。咁啊當然佢哋都仲係最有效咧，就係斷佢嘅糧。咁啊斷佢糧，咁佢就唔繁殖啦。咁仲有咧就當年咧紐約咧就用高科技啦，即係用呢個高科技去追蹤嗰啲透過啲。手機嗰啲應用程式追蹤啲老鼠啲行蹤，咁知道佢喺邊度啲數據，咁咧嚟到即係話集中喺嗰度進行滅鼠啊咁，咁啊嗰個成效就比較好似好好咁啊。阿周志國有冇聽過咧？
2: 都有聽過嘅，好似喺但係紐約咧嗰鼠患都好嚴重啊，佢咩方法做完一輪之後咧都冇用啊。嗱，但係我哋好似你講開正話有啲老鼠仔浸酒嗰度啦。即係我哋即係你講啱，真係可能呢一代係比較少知啊。以前係中國南方，就喺香港咧，我哋都見過啊。好流行將啲啱出咗世咧，即係嗰啲細嘅老鼠，即係仲係粉紅色嗰啲咧，咁樣即係捉到佢之後咧，就落嚟揾水沖佢之後咧，就浸酒啊，又話可以咩驅風寒啊，又話可以驅啲魚種啊啲咁嘅嘢。以前係有啲咁樣浸啊，我細個睇過好多人都係咁樣揾個樽浸一樽。但係實在咧，原來呢個根據嗰啲喺現代嗰啲人嘅調查。你個呢啲咁嘅酒咧，高風險到無即係無限嘅。佢原來呢種咁嘅老鼠咧，唔好睇佢細細只啱出世咧，就係佢裏邊都有啲菌啊、鼠疫啊、有啲熱血病嗰啲咩流行性啊、出血熱啊，同埋有啲咩螺旋菌啊，好多種菌喺度啊。所以有啲咁嘅老鼠酒咧，你哋千祈都唔好飲啊。雖然佢浸咗好多年啊，有咗成啊啲菌唔死得噶。飲完之後咧，嗰啲菌唔死咧，人就會死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呢樣嘢，我哋應該要小心啲，千祈唔好製咩老鼠酒啊、鐵打酒可以捽去魚嗰啲咧，實在你話真係千祈唔好飲呢啲。
1: 咁亦都再。

0: 即系点睇咧？
1: 系啊，有时唔系净嗰样 raccoon 都有，冇发过啊？我朋友话 raccoon 都有，所以呢啲全部都要注意，即系话松鼠啊、老鼠啊、raccoon 全部都系嗰样有问题，对自己屋企个自己嘅健康都有关系嘅。
0: 好，周志国仲有一分钟，俾你讲下你啲民间智慧点样防鼠啦。
2: 好啊，你就即系唯有咧就点样就系即系清洁屋企，整干净啲。咁如果有嘅时候，你都系唯有啊可以用嘅就系老鼠胶、老鼠笼，系呢样嘢，即系都冇乜办法嘅。即系呢样嘢，即系我谂你连市政府都投降啊，我哋都要投降嘅啫。
0: 吓，咁大家咧希望大家就注意一个家居嘅健康卫生啦，同埋处理厨嘅方法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就都有啲公德心啦，好似阿 Grace 话隔篱咁着宿咁，你虽然你系中意着料，但系都希望咧节制一下，可能减少一啲咧，叫佢完全唔喂佢又可能都唔制嘅咁。
1: 依、這个好难嘅，佢自己兴趣咁。
0: 好，今日多谢晒，唔该晒 Grace 同阿周志国。OK，
1: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加拿大冰球传奇教练 Ernie McLean 在比斯省北部一宗车祸中身亡，终年93岁。McLean 是西部冰球联盟 WHL 的著名教练，他曾经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长期执教新西敏棕熊队，在他的带领之下，球队曾经四度夺得 WHL 的冠军，并两度赢得纪念杯。他多年来亦都经常现身 Vancouver Canucks 和 Vancouver Giants 的赛事，是温哥华冰球界的知名人物。他对于冰球运动的热情是备受尊敬。警方就表示，事发在星期五的中午时分，地点位于迪斯湖以南大约30公里的上纳特帕斯。皇家骑警初步调查发现，涉事车辆是单日车祸，男司机怀疑失控冲出路面，被抛出车外。警方又说，案件暂时无可疑成分，至于车祸的成因仍然有待调查。争取成为卑诗省保守党新党魁的五名候选人今日将会出席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rie Lynn Finney、 Peter Miluba 和 Yuri Fuma。 他们的辩论将会在今日下午4:30开始，成场辩论时长90分钟。保守党同日会向超过42000名党员寄出选票，最终结果会在5月30号举行的党大会上面公布。在上个月举行的两场辩论入面，候选人曾经就住原住民土地承认、多元平等政策、教育以及何谓保守派等议题出现明显分歧。候选人之间多次就住政治理念和保守派立场爆发争议。不过五名候选人都一致表示，如果当选党魁，将会推动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另外各个候选人都普遍支持透过减税、加快审批程序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去刺激卑诗省的经济。转睇下国际消息，毛昭仪宣誓就任匈牙利总理，由罗宇光报道。
3: 帝萨党主席毛昭仪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世界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仪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仪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

0: 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
1: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森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加多的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翼东翼的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森在社交平台上面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加多的美军驻扎。而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就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由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去到波兰。转睇下中港台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就说，中方将会同 APEC 各方去推动会议达成共识。由罗宇光报道。
0: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在本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是为11月领导日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构建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5: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4: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元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
5: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系76%。
7: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9: 仔女揾紧第一。

0: 咁样落窝，
1: 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3: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2: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3: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2: 系咩啊？
3: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4: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7: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8: 欢迎你收听今个礼拜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你听紧咧就系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我系李家轩，你好。呢、这个礼拜嘅自hit榜咧，我哋去到2026年第19期嘅排行榜，而今个礼拜排行榜咧，同平时分别唔算太大啦，走嘅歌都系4首，新嘅歌都系入唔到去10大位置，咁但系走咗啲乜嘢歌呢？我諗大家都係會有啲關心嘅，所以睇下先今期嘅自hit榜呢，我哋唔會聽到嘅4首作品，包括有嚟自 Garrett T 同埋張天賦嘅金童子，另外仲有公我揾日有你愛我，王家晴嘅直白，同埋江若琳嘅人生是飲飽吃醉，分別就係上個禮拜嘅13位、14位、16位，仲有第18位嘅。好啦，都系嗰句啦，新歌系呢个小时会听到晒，咁同埋呢整体嚟讲，我哋好多歌其实喺呢个钟头都好新嘅，所以咧想听新歌添，想听新歌嘅朋友咧就留意住呢个小时节目啦。基本上除咗一首歌之外啦，首首都新新地嘅，所以要潮嘅，要 in 嘅，听住呢个自 hit 嘅自 hit 榜啦。好，19期开始倒数。几欣赏佢嘅胆量嘅，第一张专辑已经玩概念大碟。

0: 第十九期至 Hit 榜的第一首上榜歌，亦都是新上榜第二十位 Amy Low。扯线公仔的否吧，黑绳。
1: 第十九位，
0: 跟住呢首歌系我哋呢个钟头啦上榜时间最长嘅歌，七个礼拜，上期第十一位曾经系我哋嘅冠军歌添。

通理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

0: 你音乐更完美，
1: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3: 第18位，
4: 佢个名系老虎仔 Tiger， 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咧，讲嘅系兔仔脱兔啊，即系冻鱼脱兔嗰只咧。总之反应要快啦，要随机应变咯，要敏捷咯。喺度幽傲然，今日礼拜至希望第18位上升一级。

0: 第十七位。
1: 这首歌的宣传策略怎样将大家过分投放的情感玩弄得翻天覆地，那些我们不说了。总之 work 啊，首歌上了榜了，周韵婷《今世情人》新上榜。

0: 第十六位。第十六位。
1: 上个礼拜嘅新上榜作品，今个礼拜上升四级。十六位出现呢首作品，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填词，仲有份监制埋。依人陈卓妍，花边细胞。

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1: 帐篷已经夹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好声，好听，
3: 961。
4: 剛才提過今期的致歇榜，其實上榜7星期是今期的紀錄，又都得意在幾首歌都是有這麼長壽的時間的，包括這一首 JW 你離開之後。
5: Hey

0: 第十四位。
1: 电话响起的时候，你的选择权徘徊于绿色和红色的按键当中，你可能可以很决绝地按个红色掣，但按完之后可能你会念念不忘，一路想下按了绿色的话有什么可能性呢？

0: 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上榜嘅时候喺第十七位出现。嚟自林志乐第十四位 ，The Red Button。
1: 第十三位，三位。
0: 系咪叫物以罕为贵啊？嗱，佢啱啱公布咗咧，觉得今年应该唔会出歌啊，直头想静一阵。所以呢一首同刘德华嘅合作咧，应该系今年唯一会听到佢嘅派台歌曲，跨世代嘅一个慈善合作。今个礼拜只放第十三位新上榜，有刘德华《姜头没有翅膀的天使》。

0: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2: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1: 哇，真系惊喜
2: 喎！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1: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3: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讲过男士应该用一个肯陪你挨老麦嘅伴侣嘅，证明即系男士嗰个审美眼光完美嗰个准则咧，唔一定要系嗰啲完美无瑕啊、滴尘不染嗰啲嘅，可能贴地啲仲好。

所有角度咧，佢觉得完美系嗰啲有啲脾气啦，有啲粗鲁啦，咁样唔止系完美，直头系超标，唔使斗拎争，波鞋都好，穿波鞋的恶魔洪家豪。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片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代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排行榜十九期的倒数中场休息，咁即系话休息时间系唔需要播上榜歌啦，更加唔需要播中文歌啦，系咪？同你分享一首琴日听到嘅英文歌。揸车嘅时候咧，呢一首歌响起，好喜欢。睇下网民嘅意见，甚至乎觉得啊，似翻佢早期嘅作品啦。起初认识佢咧，佢系唱英文歌噶，跟住咧就走去唱下啲广东歌咁样。但唔少人觉得呢首先至系 Kiri T 嘅风

晒佢哋嘅白日宴啊！呢一队 Gen Z 嘅男团 Spark， 佢哋成军一百日，派上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名字叫做《反话》。跟住系竟然充满阳光气息、快乐嘅、开心嘅、有笑容、有表情嘅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颜色。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一项为有学习困难和认知障碍学生而设的课程，因为学校面对住财政压力，将会在今年秋季起大幅削减规模。校方表示，院校的就业支援与技能发展课程将会缩减收生名额，目前三个全日制班级会保留，但是其中两班就会改为隔年轮流开班，而兼读制课程就会全面暂停。校方的声明入面指出，今次的调整属于策略性决定，目的是缩减部分课程招生，而非完全停班，仍然会保留未来恢复扩展的可能性。声明又说，学校因应国际学生人数减少以及课程营运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而调整课程安排。除了这个课程之外， VCC 亦都已经暂停未来一年护理课程的新生招生。近年加拿大联邦和各省政府都收紧国际学生招生政策，多间专上院校都面临住财政压力，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通常都是远高于本地学生，相关限制令到不少院校的收入大减，被迫削减课程和开支。温哥华市议会通过一项试验计划，批准送餐机械人在温哥华的行人路上面运作。根据时间表，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在 Kislano 和市中心一带推出600式的自动送餐机械人。相关公司表示，机械人有助解决送餐最后阶段涉及的人力和物流成本挑战。机械人可以减少气体排放，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全天候24小时工作。不过计划就引起关注，在市议会的会议上面，有市民和团体就质疑机械人可能会阻塞行人路，影响轮椅使用者和行人安全。负责送餐机械人的公司代表就说，会在计划推行之前和本地商建团体和倡议人士沟通，研究改善方案。亦都有工会表示担心自动送餐服务可能会影响到现有外卖员的生计，认为市府需要考虑怎样降低对现有工人的冲击。不过市府就说，试验计划会按原定安排在今年秋季展开，到时再看下成效。转看下国际消息，西班牙和英国通报疑似汉坦病例，由卢晓珊报道。
3: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

0: 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awasi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3: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间中天晴，最高气温17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系70%。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7: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8: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在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的爱车交给我们处理啦。我们亦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的是无论你在家定是在公司，我们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的服务，上 automine.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9: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10: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9: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10: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9: 系咩啊？
10: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11: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 中文歌曲排行榜。
14: 你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系加拿大之 h 中文歌曲排行榜。呢、这个排行榜咧好劲噶，我觉得啦，因为咧一个节目可以横跨我哋全国嘅数据咧，都参与喺我哋嘅计算当中，代表住我哋全加拿大成个电台横跨晒温哥华啦、多伦多、咗卡加里三个地区4个频道上面播放过嘅广东派头歌咧，喺上个礼拜我哋一路播一路计，一路播一路计，咁然之后统计咗出嚟，就排出总共20个位置嘅上榜名单啦。咁啊，每个礼

0: value 咧，同你去分享嘅。嚟到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都有得听，都会听到我哋今期嘅排行榜嘅十大位置。介绍下啦，如果你唔知我系边个嘅话咧，我叫做李嘉谦，你好。咁啊，呢一个节目咧，今期倒数紧系2026年第19期嘅排行榜。咁准备会有我哋嘅十大位置啦。咁但系都讲过嘅，排行榜系有20个位置噶嘛。完咗节目之后，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咧，可以睇到成个嘅上榜名单。咁啊，知道你喜欢嘅作品啊，头先喺温哥华呢边播放过，咁但系多伦多你未听到嘅话，未可以感受到你个喜爱歌手嘅喜悦，咁啊睇个榜嘅名单咧，可能都会分享到啲嘅。嗱，今个礼拜我哋嘅十大位置当中咧，都系冇新上榜歌，全部都喺上个小时嘅时候，即系上半场咁样咧就已经公布咗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小时出现嘅作品咧，大家可能会熟悉啲啦。咁啊，上榜时间咧。轻则三个礼拜，长嘅话咧，近乎两个月嚟紧头嘅都仲有嘅，咁所以咧，一啲歌如果你有留意开我哋电台嘅话咧，都应该会听过啲嘅。咁好啦，准备好开始咧，我哋第19期嘅十大位置。咁开始之前咧，都循例添啦。明天系母亲节，喺呢个时候，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先。好，开始十大。佢公司巧妙嘅安排。令到大家喺四月份都感受到冬天嘅感觉，嚟自云浩影今期第10位《船外》
1: 第10位。

0: 第九位，第九位。
1: 佢希望用自身经历去勉励大家，令大家知道咧，要改变嘅话唔怕迟嘅，只要有心行出第一步，嗰一步哪怕系一小步，都系迈向成功嘅一步。

0: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2: 加州樱桃7.8毫8一磅，青葱1.9毫8/4扎，新鲜前瓘猪蹄1.9毫6一磅，急冻鲍鱼6.9毫6一包，旺旺大礼包6.5毫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
3: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好声好听，961。
7: 第八位，八位
8: 上榜4星期，自己榜第八位咧系保留位置嘅作品嚟噶，有 DJ 嘅 Harry 为佢作曲，同埋陈少琪填词，郑融下不为例。

0: 第七位，七位。
1: 人生上遇上啲难题嘅女孩子们咧，将呢两首嘅上榜歌好似咁样一齐孖住嚟听嘅话咧，对你自信心可能都有啲帮助嘅。嚟自陈磊嘅《完整的我》。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2: 第五位，
3: 继续倒数第五位嘅上榜歌，有嚟自电影《金多宝》嘅《万幸》。除咗唱歌有嚟自《金多宝》嘅吕俊安之外，填词都有嚟自《金多宝》嘅李尚正同埋钟少。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知识榜第四位咧，系保留上榜位置嘅作品嚟嘅，四条四添啊！因为上个礼拜第四位，最高系第四位，上榜星期都系四个礼拜，今期嘅第四位，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太阳？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小时候妈咪经常催你早点睡。

0: 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0: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1: 系咩啊？
0: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2: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十九期之帮嘅三甲倒数，先嚟一个大骗局啊！
6: 第三环。

0: 世纪大骗局，他说叫人适可而止就是那种的骗局，所以他不会收咯，见好继续撑下去。啲人中意听佢唱歌咩？佢咪继续唱咯。嚟自古天乐，上榜三个礼拜，长期第七位，上升去到第三位。世纪大骗局，
1: 第二位，
0: 等佢自己讲歌名啦。Picky， 张天荣。

除了鼓山那首歌之外，我们三甲另外两首作品都在上期的这三个位置见过，包括这一首上升一级我永远记得 Rubber

0: 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自榜第十九期全部报道完毕，以下呢个时间咧拣咗三首嘅新派头歌同你分享。呢位歌手头先喺榜上听过佢嘅歌嘅。

今个月佢将会举行佢第一次嘅红馆演唱会，所以喺我哋榜上面咧听到佢嘅主题曲《盲刀甲》啦。咁除咗嗰首歌之外咧，亦都自知制作呢一首最代表佢自己生活、自己嘅爱嘅作品《生活无小事》，方力申。

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一首好personal 嘅歌嚟嘅，都系讲佢自己。咁佢话以自己失败者嘅身份咧，出发嘅一啲真实赠言，亦都话咧酝酿咗好多年先出呢首歌。其实睇翻又冇大家想象中咁耐嘅。

听过来自许志安的纯天庸，他自己说都酝酿了几年出歌，几年啦，无三不成几，又未去到19年之后没歌出过的，都出过三首歌，这么多的。好，而最后介绍有梁超峰的作品。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3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3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从今年1月份开始封闭行车的 Broadway 走廊其中一段路段即将重新开放，而另一段几个街区就因为架空列车沿线新建工程而陆续封闭。百老汇地铁项目的最新消息指出，位于 Quebec 街和 Ming 街之间的 Broadway 路段将会在5月20号重新开放，首阶段将会每个方向各恢复一条行车线，预计到7月份4条行车线将会全面重开。至于 Broadway 最后一段与地铁工程相关的封路措施，就预计在 FIFA 世界杯结束之后开始，并且持续6个月。这项全长 5.7 公里的迁徙线沿线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服务。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克里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从今天到下星期一停火3天，并且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刻、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且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以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美国廉价航空公司边疆航空 Frontier Airlines 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撞死了一名闯入跑道的人。终止起飞程序的客机发动机起火，机舱内出现浓烟，乘客要用紧急滑梯离开机舱，有12人受轻伤，其中5人送院。机场发言人表示，相信死者并非是机场员工，身份有待调查。他跳过围栏进入机场范围，2分钟之后被飞机撞倒。航空公司表示，遇事的空中巴士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以及7名机组人员，原定在昨天晚上11点多从丹佛前往洛杉矶。机场当局事后封闭跑道，直到今天早上重开。航空公司说正在调查事故成因，也会和机场以及飞行安全机构协调收集更多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这个月19号开始对南韩进行访问，会面总统李在明，预计双方将会讨论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的议题。日本传媒报道，由于李在明1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到访了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这次高市早苗的访韩地点可能会选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安东，并且在当地举行领袖会谈。外界预测，随着中国限制稀土对日出口，核心矿物相关的经济安全合作议题也可能被列于会谈议程。而美国总统川普就

0: 将会在这个月14到15号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紧接着会举行日韩峰会，可能会讨论因应中美会谈结果而产生的对中战略。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事项、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这次发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还没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的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以及民间运用分析力量、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展开相关的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美国这次公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总统川普的要求进行，他在2月份下令启动相关的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AP、UFO 以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我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4: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6%。
4: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6: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anko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7: 喂喂，你收到2026年人口普查表了吗？记得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并提交哦。这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非常重要。您提供的信息将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以及社区资源的分配。另外也要注意，如果没有填写或拒绝填写，最高可能被罚款500元。还没填写，现在就行动吧。2026年人口普查，您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0: 月9号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因为去年我妈妈在台湾，然后今年我妈妈在温哥华，所以明天就是跟她过。那你的话就是还是属于你本人的节这样子。
0: 对，那我本人的节也就是因为五月的周末都还蛮忙的，至少还有一堆的活动啊。
1: 是因为天气一好，好像活动就一堆。
0: 对，然后就是要就是上什么课，要比什么赛，像这种的，然后就要在这种忙碌的日子度过，所以也没有以前就觉得要有仪式感，感觉母亲节要过一下
1: 啊。
0: 可现在就大家，
1: 所以明天也有活动吗？
0: 对，跟别的小孩约，必须要练东西，
1: 是是是，
0: 也只能在明天。
1: 哦，他也是，虽然是母亲节，但也是一个孩子该练团的日子，对不对？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那就只能说，那就大家一起吧。
1: 哎，我问你哦，像你如果就是说像孩子们参加这些活动，那你就会在外面必须make small talks 跟其他家长 whatever 谁都很多人，你是很会 make small talk 的人吗？
0: 看情况、
1: oh.
0: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一开始会跟人家 small talk， 或者是我就要感觉我 feel 到你是可以跟我继续聊天的，我就会，不然我会觉得好尴尬。
1: 可是你所谓的你要观察，你还是要先有一个 initial 的接触，你才会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啊、
0: 观察就是你，我觉得一两次你大概就知道了、欸、因为有时候我们彼此把小孩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1: oh.
0: 我觉得就是或多或少可能会先寒暄嘛，不熟的话哎、oh. 觉得可以多问几句，那可能就感觉可以聊。
1: 是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都很爱讲什么 I 人 E 人吗、E 人就是，当然我就是很粗暴的解释啦，就 E 人比较外向啊 extrovert 嘛，然后I 人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我跟你讲有多好笑的事情，西班牙就是前几年蛮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事情我都想笑。反正就是西班牙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就是很不喜欢 make small talks， 然后她甚至是觉得如果在路上，你知道有一些就那种半生不熟、但你看到你就得笑就得打招呼、但是有一些有的程度又不是只能嗨就擦身而过，你还是得讲一些话，但是半生不熟嘛这样。然后她就太想避免这个状况，所以有一次她就突发奇想说，那就决定来装那个看不见吧。
0: 哎，我好像
1: 我觉得很疯欸，我觉得超级好笑的耶。
0: 哦，我看到新闻好像是不想跟人家搭理等等的，所以他装看不见。
1: 他装了就是几十年那种欸、他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他就也懒得跟家人讲话，就是很妙，他就开始跟家人说是视力变差了，然后慢慢就变成失明看不见了，然后甚至哦他都有领到一些相关的补助。然后后来
0: 被家人发现，
1: 我跟你讲，就后来他先生发现说，哎，怎么说？有时候他会在家看电视跟看书。
0: 我用听的、啊，
1: 我觉得看电视还说得过去吧，因为就是我在听电视。
0: 可是书的话，他不能说有声书吧？
1: 对，就是变你有声书，就是不可能手上拿那本书啊。然后就她老公就是多次的质疑，他说：“我就看见你刚刚在看，说是没有我在收东西，就可能说我没有在看，我在翻。”找我有东西藏，就是他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所以我有钱藏在书里面，所以我才在那边翻书，就等等的。但是反正最终还是被揭穿了，然后他就承认了。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啦，因为我想你要领相关证明，不是也要有医生的证明吗？
0: 对，我有看那一篇了，好，他好
1: 好好笑哦，
0: 他懒得跟别人 social，
1: 对，
0: 会让他不舒服。
1: 然后我想说，哇，是要多 introvert 才
0: 会，因为其实如果很不舒服不想要，我觉得就是送完了我就说，哦，那等一下我再来哦，拜拜。
1: 我跟你讲哦，因为那样就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冷漠，就是冷漠难聊，跟这个人好孤僻，或者是他以为他谁啊。然后他可能又不想聊，又不想要承受大家这样子的。
0: 他这样子要演这么久，我觉得更累人。
1: 也许他最后换来就是不用跟人搭话，他很轻松啊。他需要装看不见，这点是很累，可是他可以换来的是完全不用社交。然后反正这个被爆出来以后啊，就大家都很惊讶说，哇，你装了二十几年，就你也装太久。可是网络上就很多人说好像很能体会他，因为那些不爱讲话的人
0: 是
1: 很能体会他，只是说因为他你也不容易做成这个程度。没有啦，我想想看哦，我自己现在
0: 你是蛮会 small talk 的。
1: 我很会，我真的很会、
0: 啊、我跟你我觉得我有一点程度不同，像你是很你就是那种是完全不熟的，
1: 对，
0: 还不用半生不熟，
1: 对，就
0: 你
1: 路人路人
0: 路人你就可以开始。
1: 我觉得因为没有负担，因为我知道我讲完的话我就转头就走了，所以我这个是比较没负担。
0: 我会讲，可是我会先

0: 浅尝
1: 哦，
0: 对，先浅浅的讲，
1: 对。
0: 然后可是我发现你是可以从浅啊慢慢的，
1: 对。然后我刚
0: 才同一个就是不熟的人，你就可以从完全零，然后
1: 好像蛮快，对不对？
0: 对，聊的哎有一点深哎。
1: 而且有时候我常常回家就说，哎，你知道我今天买菜的时候，旁边跟我说他儿子什么，然后我老公说为什么路人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不知道，就路人都会跟我讲很多他们的事情这样。
0: 我唯一就是会，我觉得不是一次。对不对？有时候要几次，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啊，是我以前就是在这边刚过来的时候，算是打工的时候卖东西
1: 啊，
0: 结交的一个客人
1: 啊。
0: 然后他也很妙，因为我的那个跟你不一样，我没有那么从一开始就很热络
1: 哦。
0: 可是呢，他
1: 一开始就可能聊表皮的这样子，
0: 对。然后可是他就感觉很喜欢跟我交朋友
1: 啊，
0: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是做了朋友，可是中间有失联了几年，然后我们前几天遇到了，结果他叫了我，所以我突然我想，哎呦，这是我很久大概二十年前
1: 认识的，
0: 对，然后后面我们有联络了几年嘛，后来又失联了，这样，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他是我哪里认识的、啊？
1: 想起来了吗？
0: 就是想起来，就是我以前的客人，
1: 是是是，那这样重新联络上。哎呦，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为什么会讲说，哎呀，儿时的朋友好，儿时的朋友好。其实不是现在的朋友不好，而是我们长大以后已经有固定生活圈，每天有固定的 schedule 做这些事情，你要挤出多的时间去见新加入的人，我觉得相对有点困难。不是我们不愿意腾出空间给新的人。
0: 后来失联，也就是因为我们
1: 大家各自的，对啊。
0: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不得不说，各种情感啊，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你知道，跟家人也好，跟伴侣也罢，朋友都是需要花心思去维系啦。哪怕其实就算见不到，可能偶尔一个讯息问候，还是会感觉蛮温暖，你也不会觉得跟这个人彻底从彼此人生中消失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 small talk 是还蛮好笑，因为我先生现在他在那种共享办公室的地方上班，所以他那里面就非常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人。
0: 哇，要是不喜欢 small talk 的，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我还跟他说，哎，我做梦梦到你回来跟我说你有喜欢一个女生，在你可能就是每天见，就是你知道每天前面拿咖啡 whatever 这样子，或是电梯或是干嘛的时候会碰到的，就不是自己公司的人。然后说，哇，在你心中我这么会这样吗？我说反正就是因为你这个环境是允许的，因为你每天可以见到这么多，而且是每一天，你要真的想多认识人，你在拿咖啡的时候多跟他聊两句，因为我就是会做到这样的人嘛， 对不对？我要先澄清哦，我能不代表我喜欢跟每次都，我觉得是那个心情好的话，我是很喜欢跟路人说话。你知道之前那个 Richmond 不是开那个茶吗 ？Molly 对不对？然后我那天也在路上看到，我就是刚好也在那边，然后外面都在排队，我是不可能排这种队，你知道？但是我看到走的人，就是手上已经拿了嘛，我就冲过去问他，我说拍他，我说哎，就是你觉得很好喝吗？
0: 这种我就会问，
1: 你就会嘛，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老公只是停完车走过来，又看我在跟人家讲话，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因为我小孩就说，妈妈，你都说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但你一直跟陌生人讲话，
0: 这种不一样。
1: 我说，哎呀，你说的很好，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你。我说，可能我的生活的经验，比较足够，我比较会判断，而且这个是我是搭讪，我才是习惯那个人。我现在我阻止小孩跟陌生人讲话，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话，你尽量不要回嘛。然后可是小孩就说，那如果你跟别人讲话，别人都这样想你怎么办？我说，哎，你又说了很好的点。我说，可能我看起来不像坏人吧？
0: 或者有时候对看别人怎么样回应，
1: 对啦，是问的内容是什么？嘛，又不是跟你什么奇怪的内容。
0: 我上礼拜也是，
1: 你应该不会喝了吧？
0: 不是啊，我没有喝。但是像我这种
1: 太夸张了。
0: 我带小孩约跟同学约了去钓鱼，
1: 哎，
0: 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钓？因为我朋友的同学是喜欢钓鱼的，可是我们在渔人码头那边钓鱼。我们旁边有一个长者
1: 啊，
0: 他的鱼虽然不大条，对，他就三分钟几分钟就一条鱼上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怎么都可以这么好钓啊？所以我像这种的，我
1: 就会请教他，
0: 对，我就会请教，会问人家，而且我就会跟人家聊嘛，
1: 是是是，
0: 对，就是你为什么你可以钓那么多啊？你的鱼竿还是你的饵是怎么样的、啊？在哪里买的、啊？哇，你好厉害哦！
1: 而且啊，其实这种人很喜欢你们问他，
0: 我跟你讲，而且很妙的是，因为一开始你去问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他是听不到还是听不懂英文、然后因为他都不搭理你、那是不是你有时候这样，
1: 但听不见也是有可能啊，
0: 对，可是后来然后小孩不就很尴尬，
1: 因为他就喜欢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0: 对，可是我又很想问，所以我开始就
1: 你拍他肩膀，
0: 后来我再更靠近一点、然后我就说，请问你听得懂中文吗、然后因为很近我很大声、他说听得懂
1: 哦，
0: 然后可是
1: 所以一开始你讲

0: 英文人家才听，听不懂才不回的，一直到你说的中文他才，
1: 或是我前面问比较小声，哦，然后比较远
0: 都有可能。
1: 然后现在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厚脸皮我再问一下，这样
0: 真的很想知道他的钓鱼秘籍这样子。
1: 对，然后可是他回的还是有点冷漠，哦，听得懂三个字，哦，然后
0: 就如果想要 engage 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听到跟我说话，就是那个态度你感觉得出来。
1: 可是后来他就慢慢有，不是有又有开始有回答，哎，三个字五个字，哎，可是你再多问一点，哎，我发现他就热络了，
0: 话匣子就开了。
1: 对，而且还要夸夸他
0: 哦，
1: 对，因为后来他也，然后小孩就是抓不到鱼嘛，说那还小孩就跟他说，那你可以帮我们钓吗？人家说你想要鱼是吧？他说你要拿，你要几条进来？
0: 就是我钓上来的可以给你这样子，对呀，啊，其实很可爱。
1: 就是我觉得你看别人的回应，
0: 嗯，
1: 虽然是有时候很冷漠，可是你多问个几次，哎，可能就搭上了。
0: 对，所以 small talk 这不得不说啊，我觉得是一个艺术来着。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讨厌到假装失明真的也是还蛮奇葩的。我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与。

0: 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3: 嘿，吃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4: 今天吃起来，我们要讲一个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但是虽然笑一笑，又会觉得，哎，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效仿一下？
5: 收藏。饼干，可是它是什么饼干呢？
4: 就是好，我们先讲，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比方说饼干，你吃一个你就知道它长Pringles 也好 ，Cheetos、Doritos、Sun Chips 随便，就你在买饼干回来吃，你打开它，你一般就知道它长怎么样，那你就会吃，你也不会去多看它两眼。
5: 那有时候吃到像那个是小馒头好了，那正常
4: 你说旺仔那种吗？嗯，
5: 一颗
4: 粘在一起的，我很特别，
5: 两颗我就觉得哇，我
4: 双胞胎，
5: 对，我就想要。然后三胞胎我就觉得哇更酷诶，这样
4: 其实就是一个工厂没弄好，然后我们在那欢乐，对不对？
5: 就拿吃到它拿到它就觉得哇塞，看我也很酷的耶，
4: 对，很特别。
5: 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也只是会觉得很特别，可是我还是把它吃掉了。
4: 是
5: 有些人可能就会突发奇想，把它联想跟什么长得很像，然后如果他还做到更把它收藏起来等等的
4: 机制一下，
5: 对，那他就更
4: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你看我今天吃这个葡萄是爱心形状，那顶多照个照片，然后又发一下，可能就算了。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因为你知道 Pokemon 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有非常大的财富密码的。
5: 是的，
4: 在因为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愿意为他花钱的人大有人在，
5: 只要跟他联名或是跟他有点小关联你都可以致富。
4: 哎，然后那个卡在这边炒，那个卡交换那个什么，你知道那个 trade 什么 car trading 那些就真的是有很大的 market 在的。
5: 前阵子不是 Costco 大家疯狂的连夜去排队，就是买那个 Pokemon car。
4: 对，好像也有一阵子了啦。
5: 没有，就是前一
4: 阵子又有了
5: 新的，哦，然后我们朋友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看了新闻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为什么Costco 要排这么多人，还连夜人搭帐篷啊等等的，没想到呢，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
4: 去排了，
5: 就有去
4: one of them。
5: 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哈，原来是真的，我说为什么要排这个，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排队都买到了，那他怎么样可以都拿去卖的话，
4: 不是啊，你要想，因为买到的还是少数，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人啊。
5: oh, okay.
4: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你又不是只能在温哥华卖，对吧？
5: 他应该也在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有，
4: 是这样讲没错，但是他的量还是少的呀，
5: 哦，
4: 你跟全部的人口对
5: 去排，然后
4: 比起来，
5: 哦 okay，
4: 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溢价的东西嘛。好，然后总之呢，Pokemon 就是一个他久久这样做一次都有人排，对不对？你说当然他太频繁那就不稀缺，不稀缺就不值钱，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今天要讲饼干呢？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吃 Cheetos 的时候，大家知道 Cheetos 吗？
5: 知道，
4: 就是他真的每一根都会不同颜色，不同大小形状，
5: 有时候粗细不一样，长短不一样，
4: 对，然后就是 cheese 口味的 puff 嘛，炸的脆脆的。好，然后呢有一个人他就在吃 cheese 的时候找到就是吃到一只看起来很像 Pokemon 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飞龙，就喷火龙，这叫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什么 Charizard 是不是这个名字？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懂的人真的就会乱讲，因为他那些 made up name 我谁知道你重音放哪，
5: 反正就是那一
4: 条 Charizard 还是 Charizard， 你知道我意思，因为他有什么啦，但是你知道不懂的字。好，总之他就是在他的 Cheetos 里面看到一只长得很像 Charizard 的龙，然后他就放上网去卖，
5: 因为他那个长

0: 像就很像，然后它的长度有8公分，
1: 真的也是工厂没做好这样子、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做出来其实就是应该被掰成2段的或3段，因为很大
0: 一个，而且运输过程当中也没有被
1: 弄坏，你买了回家也没有弄坏，就是我不得不说这一只龙 meant to be like this 这样子
0: yeah, 很厉害，非常的契合。
1: 对，然后他就放上网卖，结果我跟你讲，因为本来就像我们刚刚说，什么东西都有溢价空间。可是啊，我觉得它卖到个87,840美元，
0: 我觉得买的人也是一个很妙的人，
1: 真的也是有点 over。
0: 嗯，
1: 可是我不得不说，买这个我都好买过那个香蕉。你知道我说那个香蕉吗？
0: 就是被胶带粘到。
1: 对，香蕉还是我最生气的事。对，香蕉，大家知道那个香蕉艺术品吗？就是他用一个 duct tape， 然后把一根香蕉粘在墙上，然后就粘在一个地方，就是一幅画，然后就是卖超级贵。那个就是一个太夸张的。
0: 对，他就只有这样粘。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因为他想要收藏嘛，所以他还把固定在特制的 Pokemon 的卡片的底座，
1: 而且还有认真的去防腐。
0: 对，然后用一个防护盒子。然后也很有仪式感，
1: 对，他也给他取了个名字，因为那是 Cheetos 嘛，那个零食本身是 Cheetos， 然后他很像的那个角色叫做什么 Charizard， 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heetosar， 然后他还做成一张 Pokemon 的卡，所以真的很可爱。
0: Yeah.
1: 我不得不说这个人 deserve， 可是我觉得8700都很多，结果是87,000，
0: 所以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头脑。他很有，
1: 我觉得要这个世界，这要有他很有头脑，跟世界上有这么疯的人去买耶，
0: 对，然后脸皮也要够厚，就你会想得到，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啊。
1: 我不觉得他够厚，我觉得那够笨，也不能说笨。
0: 我觉得就是
1: 够疯，
0: 对，互相就是觉得值得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告诉我们，以后拆开零食包装，千万不要把饼干马上就吃掉。先翻一翻，捞一捞，有什么长得像可以收藏的？
1: 你现在这样想起来，你吃过什么厉害长相的东西吗？
0: 没有啊，我就只有花生拿到6颗，你知道吗？花生，一般如果他肚子里是正常是3颗或4颗，
1: 6颗吗？6颗很多，但6个都很小。
0: 没有，有些对有大有小啊。哦、然后可是你，
1: 6个有厉害，
0: 萎缩那一个2个，你也会觉得哈哈这样。可是总共数哇1、2、3、4、5、6，你也觉得哇我赚到了。
1: 可是我觉得你到今天都还记得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很长嘛。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不好卖，是因为你很难证明它真的都在里面。因为不会，你就放回去，像拼图一样都放回去，你就可以证明。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买。但不好说，你其实该尝试的。有一些花生狂、嗯、他就想要收集世界上收成最多颗花生在一个花生壳里面。
0: Yeah, you never know.
1: You never know, 你都不知道你损失多少钱，那搞不好卖6万多块。
0: 你看如果他是我小孩或等等，我都会说不用啦，我说干嘛这样，对不对？我一定会这样阻止他。
1: 哎，我们真的不要、啊、真的不要。
0: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就抹灭了一个人的那种创造力，
1: 而且我觉得买的人，我想他是开心，你抹灭了一个人极致的开心。嗯，
0: 所以你看，千万不要去否定一个人。
1: 好疯狂哦！我觉得这世界已经就是疯到看到任何事情大家都能够笑笑带过，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大家怎么样通往财富自由啊的秘密钥匙，可能就要靠这一些。

0: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1: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0: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1: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0: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1: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0: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0: 大家现在在网络上为了博眼球啊，什么样什么就讲难听一点，是不是伤风
1: 败俗？
0: 然后或者是一些很多啊，就是我觉得为了要取流量做的那种各种各样很不怎么样的事情，都是大有人在。
1: 对，
0: 可是却有人真真实实只是为了更让人觉得很真、很真诚、很好的出发点的理由，在网上分享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应该爆红，请大家疯狂 subscribe，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谢谢大家。
1: 对，因为时下有太多的网红，就是因为要流量，所以根本就。

0: 就是没有任何的
1: 底线
0: 或是意义，对，然后就在那边 po 影片什么的。可是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是真正的网红的意义？有时候网红啊什么 influencer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带给社会，还有我觉得不管是各个小朋友大人，每个族群都要带来一个正能量。
1: 就是说真的，如果你们有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大家是有点社会责任的，不是说不是说没有人管你就可以，
0: 对，没有界限的就随便来。
1: 对对对，好，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的很感人的 YouTube channel。
0: 那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 Dad, How Do I?
1: 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开始录影片这个人他叫做 Rob Kenny, 他自己就是在没有父亲形象的情况下长大。那我们讲父亲形象，有些人生活当中没有父亲这个角色，但是有一些 father figure, 可能有一个 uncle, 可能有一个叔叔，可能有一个谁，他在生命当中还是给你那个 father figure, 或是家里很多是 older siblings 都可以 be 你的 father figure,
0: 对，
1: 对不对？可是这个 Rob 他就说他自己长大的时候是生命当中没有 father figure, 所以你能想象吗？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不是要很刻板的去说啊，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但是这个社会就是有一些比较 masculine 的事情，有一些比较 feminine 的事情，那有些男性能够提供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他是没有的。
0: 对，所以那现在他也是为人父，所以他也希望可以把当年他的创伤然后化为可以支持其他的单亲族群啊，或者是缺乏父爱小朋友的力量。
1: 那他觉得当时自己成长的过程是缺乏了那一个有点悲伤的部分吧，对不对？他就是想要
0: 那个阶段的陪伴。
1: 对，我在想啊，当然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身边都一定有这样的人。比方说小孩想讨论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想说我是想跟爸爸讲，或是跟妈妈讲，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想跟两个人说，或是家里的guardian 或谁的，对不对？那如果比方说身边没有爸爸的人，也许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长辈角色可以分享，或者是你身边没有妈妈的人，有像妈妈这样的柔软一点的角色等等的。那总之他就希望可以教跟他曾经碰过一样处境的人，然后 have no one to turn to 的时候，可以去他的 YouTube 上面找到一些
0: 温暖的陪伴，然后陪他们成长。譬如说不同阶段你可能不会说绑鞋带，可是当然不是说只有爸爸可以教，
1: 对，
0: 可他就是想以父爱的这个基础为出发点，
1: 我觉得好感人。然后当然他里面还蛮可爱的，他甚至是有那种怎么教刮胡子啦、打领带啦、换轮胎啦、修马桶，就是我们传统定义当中觉得男生很会做，就是男生都是叫爸爸教的那种事情。
0: 可是他当然还有煎蛋，对，像这些的，我觉得煎蛋是爸爸妈妈都可以做，就是有些东西不是说煮饭只有女人可以煮。
1: 对对对，那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可以做。那他想他的这个存在就是希望那些也许身边没有这样子一个可信赖的长辈，或是你自在到你可以打个电话随便问说，哎，我现在这个蛋我要怎么弄？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有这样一个随手可以问这些小问题的人。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看那个 channel, 他到现在大概是600个影片左右在 YouTube, 就刚刚你讲的叫做 Dad, How Do I?然后就 How do I do this? How do I do that? 好可爱。然后他大概是已经 5.6 个 million 的 subscriber。
0: 我觉得看了会觉得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学习，因为看了影片我要学到什么，而是你去听他的声音或是看他的那个影片，可能就是他真的很有耐心有温度的感觉。
1: 好可爱。
0: 并不会因为他的那些语气让你觉得你不会然后不够好。
1: 对，然后我顺便讲一个，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有点点有点催泪，觉得有点感动，然后后来其实这个评论再看看觉得突然间又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其实我身边是有爸爸，但我爸爸那些都不会，我应该叫我爸爸来看你的 YouTube 我爸爸要看的，就虽然我爸爸，但我爸爸真的啥也不会这些的。但是
0: 叫我爸爸，
1: 对，叫我爸爸好吗？这样子。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因为我们家前阵子那个洗衣机坏了，然后因为我在我家，我也想让孩子知道，就是我们两个都能做，
0: 对，
1: 所以不会有什么事情只有妈妈能做，没有什么事情只有爸爸能做。就那天小孩就自己突然说妈妈，家里灯泡弄怎么样都是爸爸，然后上次马桶怎么样也是爸爸，门怎么样也是爸爸。然后我就看他，我说你说的对，我 不擅长，但是其实我真的要的话我应该也可以，但是他如果会我就先让他用。嗯，然后总之呢，他在家里，因为我老公，我自己觉得他不是一个很 handy 的那种人，不是，就不是，你知道很多人就那种看起来很会修的，我老公他都会丢弃说我们找人来修吧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没关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他专业的存在就是有，他有时候自己要看 YouTube 我都反而很害怕，我都说如果你在那边弄

0: 看看 YouTube 就能，那专业的存在是干什么？
1: 我有时候我说还是交给专业人。
0: 对，你那越弄越不好什么的。然后，但是前阵子他自己修了洗衣机，我跟你讲，好感度立马提升。
1: 真的呀，修成功了？
0: 修好了。
1: 哇塞！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啦，你就是你有你很迷人的地方。然后他说 ，That's all it takes。我说，对，你就是把家里，因为老实说，我那时候看，我觉得那你随便来一定是五六百起跳嘛。然后，而且。总之我就已经看，因为 Miele 专职修 Miele 的人好像不修其他东西，很多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就说不修 Miele 的，你要找 Miele 自己的人。然后我就想说好了好了，那这个钱就肯定得花了。然后就说我在网上看到只要换这个 part 大概30块，我就先试试看，30块修好就修，修不好就算了，这样修好了。
1: 所以你看 YouTube 是不是很重要？
0: 他没有看 YouTube， 因为那个其实原来他会，
1: 所以他只用 AI。
0: 没有，他就自己看一看对，他用 AI 问一些东西对对对，然后就自己看看就修好了。所以好了，我只是跟大家说有些东西现在确实不需要找专业的，
1: 有时候会找专业，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自己
0: 搞不定
1: 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搞不定，我觉得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0: 老实说，因为现在资讯非常透明，
1: 对。可是就是的确，像我可能就是那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没有兴趣，我可能真的懒得去用，我还怕我用坏。
0: 但是你会不会有点那种，如果你去学了，然后技能 get， 你也很开心啊？
1: 我不是之前在节目分享，我老公有一个礼拜不在嘛，结果我那礼拜我有 get 到一样新东西，
0: 你 get 了充气轮胎嘛？
1: 新技能，车子的轮胎。
0: 对，
1: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朋友，收音机前的你一定不知道怎么打。
0: 玛丽卡上次好拽的问我说：“你打过车子的轮胎吗？”我就没有，他那天是怎么样？他什么表情？
1: 我说你会打气吗？我说你车子轮胎你会吗？
0: 对之类的。而且那个脸我就马上就知道他要跟我说他刚打了车子轮胎。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说怎么样，你打了？他就说对，我老公出国说我打了车子轮胎。我就真的是很棒棒，
1: 因为一般如果他在的话，那个是
0: 一定是他用，
1: 我没有兴趣嘛。然后以前我没有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打气很恐怖啊，可能会有
0: 对他说恐怖。我说到底怎么恐怖啊？
1: 可能轮胎爆
0: 轮胎没有
1: 那
0: 么容易爆啦，
1: 所以我怕冲太满或者什么的。然后像连脚踏车轮胎我也没冲过，因为我就很不喜欢去弄这些。
0: 是，
1: 所以以前如果轮胎怎么样，你就会拿到脚踏车店请他老板帮你充气。
0: 对
1: 对，那
0: 我觉得老板最喜欢你这种人了，你知道吗？
1: 可是有些老板非常有良心，
0: 就不收钱了啦，
1: 不收钱
0: 哦，
1: 那还收什么钱？对不对？
0: 你浪费我时间，
1: 你还要在老板说哇塞，
0: 对对对，
1: 谢谢老板，
0: 捧他一下，捧他一下。
1: 对，所以每次就像渔人码头有一个脚踏车店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老板是。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一个
0: community 的那个 service 啦。我觉得开店有时候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就是他们想法是说你现在需要这个，我真的很容易是我帮你做，以后你真的需要买什么你还是会来嘛。
1: 对
0: 对
1: 可是像这种东西
0: 正向的循环啦，
1: 对，都不是说只有男人可以做啦。然后所以我自己现在会冲轮胎器，我也发现原来这么简单。
0: 对啊，
1: 然后以前
0: 他老公冲过轮胎，你把他当神一样崇拜，结果不就是这样吗？
1: 然后现在像以前我
0: 去魅了，
1: 你会换灯泡吗？
0: 我会啊。
1: 确定？
0: 对，我以前自己住过嘛，我一个人住过嘛，我觉得一个人住的话还是蛮多事情都会自己用的。
1: 然后像我觉得像那个灯泡，我觉得我一定会，只是我就没有想要
0: 选择不弄而已。
1: 对，然后现在原来换
0: 灯泡不会，你好像在开玩笑，好像厕所卫生纸不会换那个卷一样。
1: 不一样哦，因为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灯泡也有一点
0: 恐惧，
1: 因为
0: 人对不熟悉事物会害怕，这很正常啊。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学剧场的灯的时候，其实因为有些灯卤素灯还是什么灯，你是不能手有点湿湿的去弄它，
0: 那你就手干的用啊。
1: 对，或者是还有其他你一定要关了电，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电也很不熟，
0: 是啦，
1: 所以我
0: 就会想太多，因为那个一出错好像就是可以蛮严重这样子，
1: 被电到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会觉得那好恐怖这样。反正我要讲的是说现在连换灯泡
0: 你都可以
1: 了，你都没有啦
0: 我觉得你可以把手擦干去换个灯泡是可以的，
1: 不用爬很高
0: 对，
1: 原来现在有一些兔偶是你站在地上，
0: 对呀，啊，他就自己转上去，转下来，
1: 只可以
0: 弄高高啊，
1: 对对，弄高高，
0: 对啊，
1: 然后他也可以转。你知道？
0: 对呀，对呀，
1: 知道。
0: 我想好像是尝试哟。
1: 最近才买那一根棒子
0: 对呀，因为现在这边大房子很多那种很高的东西，你不可能什么都要爬高高去做，
1: 因为我们就是爬楼梯啊，
0: 是有点危险啦对，其实老实说 Home Depot 啊什么 Canadian Tire 那些你认真去看的话东西还蛮多的，但是我也觉得那些地方是我很大开眼界，因为这不是我熟悉，我也主要也没兴趣，
1: 对，不熟悉，所以我就不会往那个区域去跑。
0: 对对对，但有一次也是因为有点时间，然后那附近只有一个 Canadian Tire， 我说好了去走两圈，然后就哇这个也很新奇，那个也很新奇，我说哇你知道我这个东西啊，哇有这个设计啊，对，其实蛮好玩的。有时候去涉猎一些大家自己平常没有。

0: 没有进，你知道吗？那个太多接触的挺好玩。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跟你讲那个重点，重点来来，大家画重点。这是为什么大家要听广播？嗯，不要去只听 podcast 或自己的歌单，
1: 因为 podcast 你就会局限于你擅长或是你专注喜欢的东西。
0: 对，你怎么听来听就那几个话题。嗯，但是我们会讲一些你本来不知道我们要讲的话吗？
1: 而且像你要防止失智啊，你要让你的脑去跑得更活络，其实就是要去吸取一些你不擅长，然后没有触碰的那一块。
0: 对，就算哦，可能听了就忘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那个区块就像你讲的，是因为平常没有被刺激到的，你就要去刺激一下。比方说你从来都不去想灯泡的事情，今天我们等一下花一整个小时讲灯泡的事情，我就如果你不转台前停下你的大脑就被激活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广播也是有点像我在逛 Canadian Tire 的感觉。嗯，去接触一些平常有选择的时候我才不会去选择的地方。我去逛街我怎么可能去逛 Canadian Tire， 对不对？那广播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所以虽然说现在 podcast 啊，或者是自己的歌单喜欢的歌当然是很多没有错，但是多去听听我们 FM 961给你带来的各式各样你所想象不到的惊喜哦。

0: 娃超划算货品有。
1: 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杂，新鲜前肘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万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Oh My Saturday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3: 现在时间4:00。